0: 串了。
1: 我看是。

0: 来，难道没有搜查船舱吗？
1: 他们要搜船舱？这么说他们要搜船舱？
2: 是的。
1: 哎呀，天哪天哪，这可该怎么办呢？
0: 被他们搜

0: 哎呦，哎呦，
1: 哎呀，开呀，
0: 乖乖，哎呀，好险呐、啊！摔住了没有啊？
1: 没有，没有，没有。
0: 你来回去？
1: 哎呀，不是，
0: 不小心
1: 啊，不小心，不小心，
0: 腿都磕破了。
1: 哎呀，不是。
0: 来吧，伙计，你坐上，我抬一会儿来。
1: 哎呦，大爷、啊，那怎么能行啊？不行，不行，
0: 那咋不行啊？你这不小心吧？
1: 啊，不小心。
0: 哎呀，真是道路不平啊！这样吧，我下来走两步，你们抬上，咱一块儿走，中不中？
1: 那太爷，那中吗？
0: 咋不中啊？我下来溜达溜达，走两步，抬上，咱一块儿走。
1: 好好好，
0: 啊，
1: 太爷，走吧，
0: 慢走啊。
1: 好。

说他也不有十七岁，再少这也不过烧上一顿他的好头发。

是烂碎片拐不到啊，我的哥哥夸他好，话不虚传是真情，咱们外头怎么了，我来问问那又是话，对他命用巧言我把他哄啊，妹妹还原来在叫声小妹妹听，咱们外也不知道他的话的，那么走走走，行行行，你把我领到咱们家中，你不认的娘认的，母亲一见他就

害命了。你是一个闺阁女，那俺是一个女花。

0: 谢诸位乡亲为我操劳，今日天色不早，请回去安歇吧，明日早来吃我的喜酒啊。
1: 要来的要来的员外，明天叫你陪家婿，我们要来赏识赏识啊。
0: 那是自

与国家的存亡，东营关那北辽残忍狂暴，汉代无言。

0: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我是豫剧演员吴慧霞，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2: 中国体育彩票，国家公益彩票，本节目由河南省体彩中心特约播出。
3: 超越竞技极限，拼搏铸就辉煌，
4: 迈开步，动出彩。

0: 中国体育彩票邀您一起全民健身，
1: 为自己加油，为中国助力。
0: 中国体育彩票，
2: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0: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 FM 九七六，河南戏曲广播。
3: 河南戏曲广播，
0: 传统文化最先锋。

0: 有大话田科普小技巧，
1: 补水喷雾不是随便喷一喷就好，正确的用法是距离面部15到20厘米喷洒，喷完之后用指腹轻轻拍打到吸收，避免自然风干，否则会越喷越干。牡丹花田舒缓补水喷雾，水雾细腻不挂脸，富含牡丹精粹，适配所有肤质。不管是日常补水、晒后修复，还是妆前打底，按照这个方法来用，保湿维稳更高效，敏肌也能放心冲。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就可以了解详情，扫码进群，超多专属福利权益等你来解锁。
2: 如今手指的滑动代替了油墨的香气，独处的愿望挡不住突然弹出的信息。可你是否记得小时候第一次翻开厚重的纸张，在怀抱中读懂那些方块的含义？成长中小伙伴的课间传阅，学海中的指点迷津，逐渐形影不离。为一个情节彻夜偷光，读完已不觉破晓，也曾整个下午坐在店铺角落，走时还要摆放整齐。一生也许难破万卷，却越发坚定，万里之路由字里行间累积，阅读浸润心灵，书香汇聚力量，你我共建书香河南。一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3: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2: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4: 唱戏了，唱戏了！侯岩在这里要通过电波邀请好朋友们参与到节目当中，来唱一唱自己最爱的戏曲段子。所以中原戏迷擂台赛线上版的节目每天的9点准时和我们收音机旁的好朋友们见面，大家呢可以通过以下3种互动方式参与到节目当中，来唱唱自己最爱的戏曲段子，无论是豫剧曲剧乐调，还是咱们的西游剧种，当然也包括外省戏的剧种，只要您想听，只要您爱唱，欢迎好朋友们在每天这个时段参与到节目当中，我们互动交流分享。0371-6599-5976，我们的热线电话已经为好朋友们开通了，您打电话来点播一段最想听的，唱几句平日里自己最爱唱的。第二种互动方式呢，就是在微信公众账号当中搜索关注河南戏曲广播，咱们加为好友之后，就像好朋友聊天一样，你可以给侯岩发文字、发语音、发送您演唱的短视频，都是没有问题的。那么第三种互动方式，就是直接加入到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了。在这个群里头呢，我们每天都可以说戏、聊戏、品戏、唱戏，还可以让大家结交到跟你一样爱戏曲、爱旅游的朋友，所以也真诚的邀约大家加入到这个有爱的大家庭。所以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侯岩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线上的节目时段是有限的，有朋友说我点播的段子咋还没有播呀，周六周日的好戏分享。

节目单元咱还会一并的来为大家展播，同时呢在线下也为您开通了我们的海选通道，参与的方法同样很简单，大家呢只需要录制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但我们录制的时候需要带上伴奏，录制好的短视频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别忘了一并发送过来，通过了海选之后，我们的工作人员要和您取得联络，进而通知您参与我们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也是希望咱们戏迷朋友有更多的机会站到更大的舞台和我们的艺术家老师们同台演出。这不又到周末了吗？所以大家可以好好的计划一下这两天来录上一段短视频，为了便于大家合理安排时间录制短视频，所以接下来我们也共同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安阳西部、鹤壁、新乡西部、焦作、济源、三门峡、洛阳北部和南部、南阳、驻马店西部多云见阴天，有分散性的阵雨、雷阵雨，其他县市是晴天转多云的天气，全省偏南风3到4级，阵风6级左右，最高气温西部山区25到27度，西南部、南部29到31度，其他县市33到35度，最低气温西部山区14到16度，南部18到20度，其他县市20到22度。明天北部多云见阴天，有分散性的阵雨、雷阵雨，局部呢会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县市是晴天见多云的天气，北部、东部部分县市最高气温35到37度。还是那句话，我们出行之前、录制短视频之前，关注一下天气的实时变化，同时我们也做好行程规划。细心的朋友发现了这两天天都是比较热的，所以呢我们在出行的时候，我们在录制短视频的时候，一定要避免高温时段外出，同时要及时的补充水分和盐分啊，大家一定要防暑降温。所以接下来我们也一块儿开个嗓，这会儿咱们可以大声的唱出来自己最爱的戏曲段子。在大家开嗓的过程当中，我们也先来听段戏，这是曲剧名家张兰珍老师以及曲艺表演艺术家白君璇老师在屠夫状元当中的唱段。

叫妹妹，叫你妈分手了，跟我心里实在是过意不去呀。

0: 事儿，不管他是谁，你难成我的心意。
1: 哎，妹妹，哥一定给你找一个女婿好、公婆好、姑嫂好、六头都好的好婆家。
0: 我哪儿不去，就在家。
1: 妈，
0: 哥哥你，
1: 妹妹，哥也舍不得让你走啊。哎，要不跟妈说说，给你找个女婿。
0: 哎呀，哥哥你，
1: 哎呀，妹妹，那到底哪好人才能趁你的心呐？
2: 河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3: 哎呀，不好！我的脚痛风病又犯了，扎扎扎扎扎扎扎扎！
4: 预防痛风，日常要少喝浓汤酒水，少吃海鲜动物内脏，清淡饮食，多喝水，坚持适度运动，规律作息，不熬夜，养成

0: 健康生活习惯，远离痛风困扰。
1: 讲得非常好啊！
2: 戏曲的韵味让他们如痴如醉，
3: 擂台的竞技让他们斗志昂扬。
2: 中原戏迷擂台赛，咱老百姓自己的舞台，
3: 想唱你就来，
4: 百姓到台想唱大家都可以来，所以真诚的邀约好朋友们在关注节目的时候能够参与进来。0371659995976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三种互动方式将会继续为好朋友们开通。中原戏迷擂台赛，不分年龄，不分地域，不分剧种，不分行当，只要你想唱戏爱唱戏，欢迎大家来参与。所以大家也可以继续录制三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好的唱段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别忘了一并发送过来。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将有请好朋友们参与到节目当中，唱一唱自己最喜欢的段子。昨天节目呢，我们听到了豫剧名家张玉红老师在包青天当中的一段陈驸马休要性情急，下午就有戏迷朋友发送了自己的演唱啊，我们来听听这位吴老师他所演唱的包青天。

0: 放血喂曾问你在军家中该有谁
1: 掌声给到这位吴老师今天节目当中呢演唱了包青天当中的这一段陈驸马休要性情急好朋友您在听完这段唱之后会给出我们吴老师怎样的建议呢大家也可以直接留言在我们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直接留言在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没有加入粉丝群的好朋友还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我们大家帮助大家更好地唱出自己的拿手好戏再说回到刚刚吴老师的演唱啊这个范儿很足对不对而且他这个声音的气息啊包括他的底气也很足所以唱起来的时候呢就会感觉到很轻松我相信这也源于他平日里没少下功夫去练习对不对所以对于咱们戏迷朋友们来说今天你有做基本功的训练吗如果没有的话要找一个合理的时间咱们也练起来啊气息足了我们在演唱的时候哎，才会更加的游刃有余而且就会感觉到这位老师他的声音还是具有一定穿透力的对不对所以呢也给我们的吴老师一个小小的建议就是我们在录制短视频的时候适当的也要有自己的这个亮相对不对亮相呢在我们这个戏曲当中呢也是一种表演的程式它是我们在演出的时候比如说是在上下场的时候或者是在一折戏的结束的时候短暂的停顿当中来塑造人物的一些像是他的一个姿势啊这些能够更加凸显出来你所演唱的这个

角色人物他的一个形象，我们可以适当的有设计一些这样的亮相啊，出来的效果呢会更好一些。在这里呢也是期待着大家可以分享一些日常学习过程当中您所总结出来的经验方法，我们大家帮助大家，让好朋友们都能够唱出来自己最爱的戏曲段子。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有请一位齐老师，他今天要演唱的是对花腔当中的唱段，我们一块儿听听看

同样要把掌声送给这位齐老师，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演唱了一段老生佳作《南阳地》，也是欢迎爱唱这段戏、会唱这段戏的好朋友们能够参与到节目当中来展示一下。大家呢可以继续录制三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的时候像这位朋友一样带上伴奏，录制好的短视频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也请一并发送过来，这样通过了海选之后，我们的工作人员会和您取得联络，进而参与我们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齐老师能够感受到您稍稍的有一点点紧张了，所以在开始的时候这个能感觉到声音不稳，而且音准的地方呢也是需要注意一下，但是唱着慢慢慢慢的适应了，后面的效果其实要比之前好很多。对于咱们戏迷朋友们来说，刚开始录短视频的时候都会紧张，站在舞台上也会紧张，对不对？适度的紧张能够帮我们很好的来调动整个身体的状态，包括我们的情绪啊，但是过度的紧张会让我们的声音不稳，气息也不稳，唱出来就会感觉到呀，这个怎么声音啊都是颤的啊，所以我们可以多录一录短视频，多站在舞台当中表现一下、表演一下，这样慢慢的适应之后就会更加享受这个舞台了。在舞台上演唱我们就是最棒的，所以中原戏迷擂台赛也是欢迎最棒的您参与进来唱一唱。03716599576，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三种互动方式将会继续为您开通。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将要欣赏到的就是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马金凤老师这一段老生佳作《南阳地》。

这是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马清凤老师的一段老生家住南阳地。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会有一段好物推荐的节目环节，十分钟之后我们将会继续邀请好朋友们参与到节目当中，唱一唱自己最爱的戏曲段子，同时大家也可以来点播此刻您最想听到的经典好戏。稍后见。

0: 国体育彩票，国家公益彩票。本节目由河南省体彩中心特约播出。
1: 超越竞技极限，拼搏铸就辉煌。
2: 迈开步，动出彩。中国体育彩票邀您一起全民健身，
1: 为自己加油，为中国助力。
2: 中国体育彩票，
3: 健康大实话，帮您想好价。都说血管不老人不老，可偏偏上了年纪之后啊，它就容易出问题。为啥呢？咱用个比喻就好懂了。

0: 自己的脸色，心里会咯噔一下，不怕别的，就怕哪天这血管啊突然闹脾气，自己遭罪不说，还把儿女的生活啊一把给拖垮了。想问问有没有什么实在的办法，能够提前给咱们这个心脑血管啊安安稳稳的上道保险。
1: 如果您也有这些问题，今天这期节目您算是来着了。咱给所有有同样担心的老年朋友们介绍一个漂洋过海来的好帮手，纳豆红曲磷脂片。它的配方和技术呢，是出自美国法沃德生物科学研究院。核心的亮点就是纳豆、红曲、磷脂这三样组合在一起的三重养护复合配方。
0: 三重养护，这您要给大伙儿好好说道说道。
1: 我们先来说纳豆，它就好比是您的血管里的清道夫，专门清理那些黏糊糊、容易把血管堵住的东西。但是普通的纳豆吃下去啊，里头的精华怕胃酸，一大半都被胃酸消灭了，您就吃了个寂寞。咱们这个纳豆激酶不一样，用的是美国法沃德研究院的提取技术，每一片3000 FU 高活性，扛得住胃酸，真正能够进到身体里干活。
0: 哦，原来是含量的高低、活性的大小差别这么大。那红曲呢？是不是咱们古代人传下来的那个红曲？
1: 对呀，红曲可是咱们中国传了上千年的宝贝，药食同源，骨子里就带着一份踏实。那它是干什么活的呢？它负责给血管里的运输车队减负，让那些容易堆积堵路的坏东西别那么猖狂。但咱们今天这个产品啊，不是简单的把红曲磨成粉放进去就完事儿了，而是采用了现代先进的提取技术，把红曲里面的精华提取出来。这就等于是把古人的古老智慧和现代的前沿科技完美结合在一起了。
0: 那磷脂就是第三个。
1: 对，磷脂是养护工，血管壁哪儿老化了、粗糙了，它就去修修补补，让管道更有弹性、更光滑。一个清扫，一个减负，一个修补，三个拧成一股绳，给咱的老血管来一场舒舒服服的大扫除。
0: 这下全明白了，就是三个好兄弟各有各的本事，合起伙来协同作战，给咱们这个血管的通道来一场温和的、舒舒服服的日常大扫除。
1: 说到这儿啊，我得把话往透里面说一句，今天不清扫，明天不清扫，一年两年，那条水管会变成什么样啊？它不是一天堵上的，但是一旦堵到七八成，哪天突然说堵死，那就堵死了。真到那天，不是吃片药输个液就能回来的事儿。您身边有没有这样的人？这可不是我吓唬您，这是每个月都会发生的事情。所以啊，别等，咱等不起。
0: 对，等不起，不是好产品，咱们也不好意思推荐给各位听众。今天不光是产品好，它的价格更好。听好了，这款来自美国的纳豆红曲磷脂片，市场价297元一瓶，雷打不动。但是今天在咱们的节目里头，打通4007-999-681，买一瓶直接送您一瓶，手速够快，抢进前20名的，额外再多送一瓶，等于是啊，花297块钱，3瓶正装给您包邮到家。电话4007-999-681，4007-999-681。
1: 今天前20名打进电话的，我们必须让您带走3瓶，这是一个完整调理周期的量，让您从头到尾完完整整的体验，这样才对得起您的信任。4007-999-681，4007-999-681。
0: 对，就是不能让您半途而废，更不能啊让您因为没有吃够量而误会这么好的产品，这是厂家对听众真正负责任的做法。热线4007-999-681，现在就打，拼手速的时候到了，抢进前20名，买一瓶带走3瓶，一个周期的完整养护方案呢，一步到位。热线4007-999-681，4007-999-681。
1: 身体的调理是一个润物细无声的过程，它不是修机器，今天坏了换个零件，明天就好了。千万不能今天吃了，明天就眼巴巴的等着什么翻天覆地的变化，那是不现实的，那是药的作用，不是营养品该干的事儿。
0: 说得太好了，慢慢来才比较快，一两天呢，那叫补充，一两个月才叫调理，三个月一个周期，那才叫养护。咱们这个纳豆红曲磷脂片啊，干的就是这个养护的活。说到这儿了，导播刚才给我这个摆摆手，说有两个电话特别有意思，给大伙说说。
1: 头一个是位张阿姨，张阿姨打进来说呀，她刚才听到我们讲那个水管结水垢的比喻，听得心里直发毛。 他说自己这两年下午

0: 我那个头啊，老是昏昏沉沉，打麻将都看不清牌了，一直以为是年纪大了，正常。听完今天这期节目才明白，这不是正常，是身体在提醒他呢。他说早知道是这个理儿啊，前两年有朋友跟他提过纳豆红曲，他没当回事儿，现在想想真后悔，白白多遭了两年罪。张阿姨当场就要订，而且一张嘴就是要两份。导播问他为啥要两份啊，他说我自己一份，还给老伴儿带一份。他最近走两步路就觉得腿沉，跟我一个毛病。今天前二十名买一瓶送两瓶，花297元直接拿三瓶，够一个人吃一个完整周期了。
1: 您听听，刚听完节目，头一次了解咱这个产品，就敢给自己和老伴儿一人来一份，这说明什么呢？说明咱们这个水管的比喻啊，说到人心坎里去了，说明人家呀一听就明白了，身体等不起。
0: 第二个电话更让人感慨了，是位李叔叔，也是今天头一回听咱们介绍这个纳豆红曲磷脂片。李叔叔跟导播说呀，他别的没记住，就记住了一个清道夫，一个减负，一个养护工，三个好兄弟给血管做大扫除。他说自己上楼梯三层就得停下来喘，腿沉得像灌了铅，心里早就犯嘀咕了，但是不知道该怎么办。他说啊，他现在最怕的就是哪天自己也跟老伙计一样，好端端的说倒下就倒下。所以今天一听节目就觉得这个美国配方的三重养护就是冲着他这个情况来的。李叔叔啊，也要订两份，一份自己吃，一份给亲家。他说亲家前阵子刚查出来血管不太好，正好今天赶上了，赶紧给人家也安排上，省得人家自己舍不得买。说亲家那份他先垫上，这个情谊啊比啥都值钱。
1: 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啊，您听听，人家都是今天头一次听，当场就要两份三份的订，是钱多吗？不是，是人家听明白了，听懂了，知道这个年纪血管养护不能等，知道今天这个前二十名多送一瓶的机会，错过了就没了。
0: 张阿姨给老伴抢，李叔叔给亲家送，为什么呀？因为人家听懂了水管生锈的道理，听懂了清道夫、减负、养护工是干啥的，更因为人家算明白了这笔账，一瓶297元，今天打进电话4007999681，前二十名买一瓶送两瓶，花297元，三瓶正装包邮到家，刚好是一个调理周期的量，不多不少。错过今天呀，要么花三倍的钱，要么等不知道啥时候才能有下一波福利了。
1: 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啊，您现在有两个选择，第一是听完这期节目您觉得哎呀又是这个广告啊，把收音机给关了当什么都没听。第二个呢，就是趁现在前二十名还有名额，就拿起电话拨打4007999681，花297块钱把这三瓶带回家，给自己一个安心的机会。您选哪一个呢？选第一个，您省了297块钱，但是您该头晕还头晕，该腿沉还腿沉，血管里的垃圾啊还是一天天的堆。选第二个呢，您亏了什么呢？什么都没亏，三瓶正装包邮到家，一个周期啊踏踏实实吃下来，身体舒服了，儿女放心了，您觉得哪个值啊？电话我再说一遍，4007999681，4007999681。
0: 张阿姨在抢，李叔叔在抢，前二十名马上就要满了。如果您也觉得总感觉下午头昏昏沉沉，腿发沉，蹲着起来费劲儿，别再拿老了当借口了，这是身体在催您。趁现在节目还播着，赶紧打电话4007999681，抢进前二十名，花297元，把三瓶美国配方的纳豆红曲磷脂片带回家，给血管来一次彻彻底底的三重养护。现在就打4007999681，4007999681。
2: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3: 国风日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FM 976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

0: 一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1: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0: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2: 中原戏迷擂台赛等着大家来挑战，所以也欢迎好朋友们在关注节目的同时也能够参与进来，唱一唱自己最爱的戏剧段子。无论是咱们三大剧种中的豫剧、曲剧、越调，还是咱们的西游剧种，当然也包括我们外省戏的剧种，只要您想听，只要您爱唱，随时欢迎好朋友们参与。0371-6599-5976，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三种互动方式会继续为您开通。接下来我们先听段戏，这是豫剧名家魏君英老师在红菊当中的十祝福。

0: 中国体育彩票，国家公益彩票。本节目由河南省体彩中心特约播出。
1: 超越竞技极限，拼搏铸就辉煌。
2: 迈开步，动出彩。中国体育彩票邀您一起全民健身，
1: 为自己加油，为中国助力。
2: 中国体育彩票。
3: 安全帽，安全第一。
4: 加油时请勿接打电话，安全第一。
5: 健康运动，安全第一。
6: 做好防护，安全第一。
7: 禁止占用消防通道，安全第一。

0: 曲的韵味，让他们如痴如醉；
1: 擂台的竞技，让他们斗志昂扬。
0: 中原戏迷擂台赛，咱老百姓自己的舞台，
1: 想唱你就来。
2: 百姓到台想唱，大家都可以来，所以真诚的邀约好朋友们关注节目的时候参与进来。03716599576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三种互动方式会继续为您开通。没有加入粉丝群的好朋友，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侯岩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同时在线下，大家也可以继续录制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好的戏曲段子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录制短视频的时候咱们别忘了带伴奏，同时姓名以及联络方式也请一并发送过来，这样通过了海选之后，我们的工作人员才能和您取得联络，进而参与咱们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大家呢也可以组团参赛，除了个人的展示之外，我们也可以以对唱、以合唱这样的形式参与进来。接下来我们将有请一位，这是一位唐同学，他今天要演唱的是《苔花轿》当中的唱段，我们一块儿听听看。

我们也把掌声送给这位唐同学。今天节目当中演唱的是《苔花轿》当中的唱段，这是一段录制唐同学在演出现场的视频，大家也听到了，现场是掌声阵阵啊！我们也为这位同学的认真态度来点赞，为他的演唱来点赞。那么在接下来我们学唱的过程当中呢，也给这位同学和他的家长一个小小的建议，就是我们注意一下孩子在归韵方面啊，就是吐字归韵的时候，咱们现在有点太拖了，就是唱完了我们就干脆的收音了，而不是你看齐啊，咱们就演唱完了，但是他唱的时候齐啊，就是适当的考虑一下这些小细节啊，不要拖腔，同时归韵要归到位。当然了，大家在听的过程当中有着怎样的建议给到我们这位同学呢？大家也可以直接留言在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直接留言在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将要听到的是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王清芬老师在《苔花轿》当中的唱段，我们要注意一下王老师在演唱的时候每一个字的归韵啊，我们注意听到这一段花轿起三声炮。

刚刚我们所欣赏到的就是著名豫剧编艺术家王清芬老师在台花轿当中的唱段《花轿起三声炮》。欢迎更多的好朋友，特别是家里的宝贝，如果也会唱这段戏，欢迎您可以给他录制三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好的唱段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如果是孩子的话呢，我们留下家长的姓名和家长的联系方式，也多给孩子一个展示的平台。更多的好朋友，此刻您还想听到哪位艺术家的经典好戏，也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03716995976，通过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来告诉侯岩。周六周日的好戏分享节目单元还会一并的来展播大家所点播的这些经典好戏。接下来我们将要欣赏到的是著名曲剧表演艺术家董秀娟老师的一段《抱娇儿》。

这是著名曲剧编艺术家董秀娟老师在卷鞋筒当中的一段爆胶，而这也是通过我们河南戏曲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当中一位署名家的朋友特别点播的段子。更多的好朋友，您所点播的这些经典好戏将会在明天周六以及我们周日的好戏分享节目单元当中一并为大家进行展播，所以呢也是欢迎好朋友们届时能够关注收听。当然了，大家在线下也可以继续录制三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好的段子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别忘了一并发送过来，这样就可以参与到咱们线下海选了。希望每一位好朋友每天都能够听得开心，唱得尽兴，也让我们相约在明天的同一时间。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糕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糕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

0: 程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短时间治好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一口老高驱百病。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人是感情动物，人和人之间的感情是相互的，在人世间千古未变，始终存在着一套真理，这套真理就叫平衡。凡事都讲究平衡，有阴就有阳，有冷就有热，有长就有短，有舍就有得，感情也是如此。付出真心得到信任，付出努力一定能得到回报，付出越多得到越多。当然了，不排除世界上有忘恩负义的人，有些人呢，总是把别人对他的好当成是理所当然，这种人不管他多大岁数，他的思想是不成熟的，自私心很重，这些人最后的下场往往都不太好。我们不要做自私的人，要适当的远离他们。其实谁都不是傻子，每个人的心里都有一杆秤，我们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会通过对方的眼睛钻到他心里头去，在他心里的那杆秤上，这些说过的话、做过的事会呈现出重量。有了这个重量以后，一个人对另一个人好，他觉得值。我们家以前请过一个保姆，这个保姆的岁数实际上比我

小一岁，比我老内小四岁，但是我们都习惯管她叫梅姐。梅姐是我姑娘找来的，我姑娘在机关单位上班，梅姐以前是他们单位食堂的，做菜特别好吃。60岁以后，他们单位的食堂不要她了，辞了，因为到岁数了。她这种工作就是这样，不像我们当大夫的，越老越吃香。他们过了60岁，不管身体咋样，马上就没了工作。梅姐一直是一个人生活，一辈子无儿无女。我姑娘跟她很熟悉，知根知底，她知道梅姐一个人生活挺不容易的。我姑娘心善，她想帮帮梅姐，于是她就回家跟我老内商量，说妈，我给你请个保姆吧，平时给您做饭，还能帮帮您打扫卫生。我老内这个人不爱做饭，是男人性格，老内做的饭确实也不好吃，他自己都不爱吃，所以他退休以后一个人在家时愿意糊弄，吃点面包啊，喝点牛奶，或者泡个方便面，这就是一顿饭。我呢，每天工作都很忙，我可以起早，每天给老伴儿做顿早饭，但是中午饭和晚饭有时候就顾不过来，所以请个保姆也很有必要。我们家里人一商量，请吧，就用梅姐了。于是从20多年前开始，梅姐从单位出来之后就到我们家当保姆。她干起活来没得说，干净利索，做菜的味道也很好，合我们的胃口。她平时也愿意研究新菜式，吊着花样的给我们做吃的。我吃素，他能把萝卜青菜做得有滋有味，一点儿都不单调，很不容易啊。在做菜方面他是我的老师，在爱岗敬业方面同样值得我们学习。他很了不起，他把我和我老内当成自己家人一样照顾。我们能感受到梅姐是真心实意的对我们好。后来梅姐年纪大了，她就有点糊涂了，自己在家生活我们不放心，她为我们家辛苦付出了10多年了，我们心里头很感激她。所以我和老内一商量，给她找了一家设备齐全的养老院，让他在养老院里安度晚年。住养老院涉及到的费用我们给他掏，他没有退休金，我和我老内都有，花不完的花。对他来说进养老院有两个好处，第一，身边有人陪着能聊天，省着孤独；第二，身体万一出现点意外，养老院里的护工能发现的及时，抢救也及时。梅姐同意去养老院，从她76岁开始，她就一直在养老院里住。我老内一有空就会去养老院看梅姐，陪她聊天、吃饭、散步，同时呢每次去都给他烧几瓶膏。老年人喝老膏有好处没坏处，有病的话正常剂量用能治病，

没病的话，小剂量喝，能强身益寿。他每次看到老内，就像看到亲人一样，特别开心。老内经常会被养老院的其他人问起，说你们之间一点血缘关系没有，为啥要对一个保姆这么好呢？我老内性子直，他就跟人说，因为他对我们也很好啊，不单是对我，对我们家人都好，我当然要对他好。人和人之间是相互的，人家对我好，我也会对人家好，就这么简单。说到这儿，我又想起了一个人。有一回我在节目里接到一个电话，一个小姑娘给我打过来的。这个孩子岁数非常小，18、19岁，没到20岁呢。他打通电话以后，他说，胡爷爷，我想给沈奶奶问病，她的眼睛看不见了，用胡爷爷的药能不能把沈奶奶的眼睛治好？我一听，这不是亲孙女给打的电话，亲孙女的话应该叫奶奶，没有叫沈奶奶的。我就问这个孩子，我说，沈奶奶是你什么人呐？是你家的邻居吗？孩子说，不是，我和沈奶奶在一块儿住，沈奶奶还是我的同事，我们俩在一起上班。听到这儿，我就更糊涂了。我说，沈奶奶今年多大岁数了？他说，沈奶奶今年70了。那么沈奶奶干什么工作的？他说，沈奶奶会纺线，但是现在沈奶奶的眼睛看不见了，就不能纺线了，工作也丢了。我说，那你呢？你今年多大了？他说，我快20了。你干什么工作？他说，我会刺绣，沈奶奶纺线，我在她身边刺绣，这就是我们俩的工作。工作的同时，游客找我们拍照合影一次，收2块钱。我和沈奶奶平时就靠这个挣钱。后来我们又聊了一阵，我终于知道他们平时是在旅游景区里上班。上班的时候，两个人都穿着清朝时的衣服。沈奶奶纺线织布，小姑娘刺绣，俩人站一块儿，很抓人眼球。旅游景点就利用这两个人吸引游客。同时呢，他们两个跟游客拍照合影，也有份收入。小姑娘口中的沈奶奶是当地人，他们的村子周围因为有山有水，风景秀美，就被开发成旅游区了。而这个小姑娘呢，她是外地的，从外地过来打工。小姑娘和沈奶奶两个人成为同事以后，自然就熟络了。沈奶奶就问这个孩子说，丫头，你家是外地的，你现在住哪儿呢？孩子说，我工资低，宾馆住不起，按月租房子也嫌贵，所以我现在住在一家饭店的闲置的危房里，房租是每天10块钱，晚上还得帮饭店干2小时的活。那个危房已经没有人住了，里面有很多老鼠，小女孩最怕老鼠，但是没办法，凡是旅游区住的地方都贵，能找到这么

便宜的地方已经很不容易了，别的地方小女孩住不起。沈奶奶知道这个情况以后，伸出了援助之手，她说，丫头，你就住我家吧，我那就我一个人，我喜欢有你这个伴儿，不会给你气受的。沈奶奶说得很诚恳，小女孩没想到沈奶奶会那么说，正犹豫着该怎么回答，沈奶奶又说，我一分房租都不会收你的，你放心来吧。这丫头听完高兴坏了，于是呢，这一老一少就住到了一块儿。住到了一块儿以后，挺好的，两个人都很开心。小女孩不用交房租，没那么大的压力，所以她爱笑了，脸上笑容多了以后，喜欢跟她一块儿照相的游客也多。最多的时候赶上旅游旺季，他一天靠跟人合影就能赚300块钱。和他住一块的沈奶奶变化更大，他以前一直都是自己住，自从这个丫头陪着他在一块住以后，丫头的年轻活力给他也带来的精气神，他看起来跟返老还童的似的，熟人都说他脸上的褶子都变浅了，有要舒展开的迹象，他的好心情也让他的收入多了起来。但是好景不长，两个人住在一块儿，从第三年开始，这位沈老太太她的眼睛就不行了，看东西是越来越模糊，别说是纺线了，连走道都成问题。其实他的眼睛不好已经10多年了，没治过，难受的时候就买点眼药水将就将就，但是大多数的老年人得眼病都是眼底的病，滴眼药水哪能管用呢？所以这个病就越来越重。等到我接到这个小姑娘的电话的时候，她告诉我，沈奶奶的眼睛有一只眼睛已经失明了，另一只眼睛仅剩下一点点光感。我说，哎呦，这病咋能疼到这个时候才来治呢？得的是什么眼病？上医院确诊了没有？丫头说，确诊了。沈奶奶发现她的左眼彻底看不见的时候，开始害怕了，怕另一只眼睛也瞎掉，她才上医院做的检查。检查时发现眼睛失明的原因是视网膜脱离，两只眼睛都有视网膜脱离和白内障，左眼重右眼轻，失明的那只眼睛还有黄斑裂孔，医生说可以做手术，但是风险很高，费用也很高，手术费得10来万。这个小丫头心地很善良，他把自己所有的钱都拿出来为沈奶奶凑这个手术费，但是两个人的钱加一块儿才10000多块钱，根本就做不起手术。幸亏是这个孩子有毅力，他就跟每天主动找他合照的游客们打听，问来来往往的游客哪里有能治这个病的中医，因为在他的印象中，中医治病比西医花钱省，他就跟人打听，最后
有一位好心人给了他我的联系方式，才有了后来的事儿。我问丫头，我说沈奶奶的左眼睛什么时候开始失明的？她说刚刚失明，不到一个月。我说那还好办点儿，兴许用药之后能恢复过来。只要是失明的时间不超过半年的，回归本源，复明的希望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大的。但是现在更重要的事是什么？是保住右眼。两只眼睛如果都看不见的话，是很可怕的一件事。现在右眼有光感，只要光感在，提高视力是很简单的。高的本源疗法在回归本源的过程当中，视力是一定会改善的。包括很多人有老花眼，用高的同时把老花眼摘掉了，这都是常见的事儿。因为你的身体条件变好了，70岁的身体回归到60岁的身体，你的视力啊、体力啊都会增强。我当时跟丫头是这么解释的，我说沈奶奶现在这个视网膜就像是好好的一张白纸被团成一团了。正常的视网膜是很光滑的，很润，延展性很好，在包裹着你的眼球。但是现在它的视网膜啥样了？抽抽了，不平坦了。视网膜上面还挂了很多代谢的废物，沾了很多咯咯楞楞的脏东西。这东西的术语叫什么？叫增殖膜。眼睛里不该长这类东西，但是你视网膜出问题，黄斑区出问题，它就会长这种多余的东西，影响视野，看东西模糊。但是增殖膜一般眼科医院不愿意给老人做这个手术，因为有风险，一旦手术失误，眼睛真就彻底失明了。患者本来能看见亮，你做完手术反而一下给人弄瞎了。尤其是像这个患者，他本来已经瞎了一只眼睛了，如果手术失败，增殖膜没去掉，把视网膜弄坏了，导致右眼睛也瞎了，那就彻底见不到亮了。所以我始终是建议大家不要轻易就动刀，因为眼睛太脆弱了，经不起折腾。咱们通过中药的作用回归本源，增强眼底的代谢功能，让营养进去了，让眼睛里多余垃圾排出去，视网膜自然就会恢复弹性，就归位了。同样的道理，白内障的问题，看东西雾蒙蒙的，还有黄斑裂孔，看东西变形，中间一块看不着，视野缺损，通过本源的力量增强眼底代谢都可以改善的。我给这个姓沈的老妹子治眼睛头三个月，我没要她钱，我自己抓的中药材，自己用笨方法熬的膏，正好够他喝三个月的。为啥这么做呢？首先，这个病人他挺感动我的，他不要房费，收留了一个从外地过来的无依无靠的小丫头。他有一颗善心，好人是应该有好报的。另外，最感动我的是那个孩子，现在的年轻人
很少懂得感恩。

0: 但是这个丫头做到了，没有她，那个眼病患者自己住，没人给她张罗药啊，她非常有可能这一辈子就不知道有膏这个药，她的眼病也未必能治疗的这么顺利，好的这么利索。他连用了三个月的膏以后，他的右眼睛看五米以内的东西都能看得清楚，视力恢复得很快。看电视虽然上面的字还看不准，但是看电视里的人谁是谁，熟悉的演员他都能认出来了。视力当时已经恢复到 0.3 左右，最可喜的是用了三个月的以后，他的左眼睛失明的那只就开始有感觉了，他觉得痒，觉得眼睛里边痒痒的，问我咋回事。我告诉他继续用，再用一段时间，这只眼睛一定可以恢复光感。最后他是连着用了七个月以后，他的眼睛就见亮了，能分清白天黑天了。这时候他就有信心了，连着用了大概两年左右，他的左眼睛目前是 0.2， 而他的右眼睛现在已经非常正常了，看东西看得很真亮。老人家上个月给我打电话，在我节目里头感谢我。我说您不用感谢我，您多感谢您那位同事，那个丫头做的真的很棒，社会需要这种年轻人，她让这个世界都变得温暖了。好了，今天就说到这儿。对了，我记得有人留言问我老年性的便秘怎么办，因为便秘这种病如果是长期的，用开塞露番泻叶之类的都不太好，对身体不好。大家记住，不到万不得已千万别吃泻药，吃泻药跟动手术一样，它泻的是你的正气。所以我告诉大家一个方子很好用还很安全，它这个方子里边没有泻的成分，用女贞子30克，当归15克，生白术15克，煎汤代茶喝，味道还不错，然后有促进排便的作用，一般服药后3到7天大便就正常了。有类似问题的听众大家可以试一下。好了，下边的时间留给听众吧。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1: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治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2: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1: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金药一金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

0: 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
1: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喂，您好，这位朋友。
3: 您好，胡老。
2: 好，欢迎您啊。
3: 那我是大连人。
2: 大连的朋友哈，好，欢迎您。
3: 我老伴今年是81岁。
2: 嗯嗯。
3: 我是76岁。
2: 哦。
3: 我们两个人都是。
2: 啊啊啊。
3: 在这里啊，还得衷心的感谢您。
2: 嗯，
3: 先说说我老伴儿。
2: 哎，好的，您请讲吧。
3: 他今年呢81岁。
2: 啊啊。
3: 在74岁的时候呢，秋天他得了冠心病。
2: 哦。
3: 嗯，过了一个多月。
2: 啊。
3: 又得了脑梗。
2: 哦。
3: 当时呢，他是后背痛。前后背都疼。
2: 嗯嗯嗯。
3: 腿呢发软，脚底下就像踩着吸铁石。
2: 嗯嗯嗯。
3: 就是迈步困难，像踩在棉花上。
2: 对对对。
3: 那个浑身呢哈乏力，头迷糊。
2: 嗯。
3: 有时候呢还有脑瓜盖疼。
2: 哦。
3: 就是说由于去医院呢及时。他现在呢生活还是能自理的
2: 啊，
3: 就为这个头迷糊特意去住过医院，到出院的那一天还做核磁。
2: 嗯，
3: 也没查出来为什么头迷糊。
2: 嗯嗯嗯。
3: 他得了脑梗以后啊哈，96年得的。
2: 哦。
3: 97年的时候呢，他就哈说摔倒就摔倒。
2: 你看看
3: 这一年呢，我统计一下能摔个7-8次。
2: 是吗？
3: 他前是后倒。
2: 嗯。
3: 倒了以后他自己呢他就起不来，我扶他呢也扶不起来。
2: 嗯。
3: 他说他必须得歇一会儿，喘一会儿气儿，我再借助他的力量哈，给他扶起来。
2: 哦，很重啊，是吧？
3: 哎。最严重的一次啊，就在这个地板上躺了30分钟。
2: 嗯嗯嗯。
3: 我和我们家的孙子一半一个架他
2: 啊，
3: 扶了好几车也没扶起来。
2: 你看看。
3: 哎，就躺了30分钟啊，后来他说扶我起来吧，这才给他哈扶起来。
2: 你看看啊，多重啊。是吧。
3: 嗯，他们就是说原先还没有症状。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嗯。后来呢他就不敢下楼了，他摔跤，我说我领着你下去，他也不敢。
2: 嗯嗯。
3: 他知道摔倒我扶不起来他。
2: 那可不是。
3: 哎，2-3年呢就没下楼了。
2: 啊。
3: 所以呢每天呢就像个，我就说像个大虾米啊。
2: 啊。
3: 在坐在沙发上。
2: 啊。
3: 还不能正坐。
2: 嗯。
3: 就斜一点。够了的。
2: 嗯。
3: 哎呀，每当看到这种情况我真的心都哈着急。
2: 嗯。
3: 他呢情绪低落。
2: 嗯嗯嗯。
3: 也和你呢没有话。
2: 啊。
3: 哎，你要问他吧，他耳朵有点背哈，他要是听不见呢他就不搭理。
2: 你看
3: 看。我大一点声吧他才能听见。
2: 嗯嗯。
3: 就这么坚持了好几年。
2: 嗯，
3: 这中间呢去过2次医院。
2: 哦。
3: 后来呢就没再去。
2: 啊，
3: 大夫就要叫他做那个照影。他做过一次了。
2: 嗯。
3: 他尝受到那个滋味啊，他再不做。
2: 嗯。
3: 所以他也不去。
2: 啊。
3: 那从74岁得这7年就上了医院2趟。
2: 啊。
3: 再就搁家里说。就这么样哈，坚持吃啊，脑梗啊，
2: 嗯、
3: 啊，冠心病啊，啊，这样的药，
2: 嗯，
3: 大约有1年半呢，
2: 啊，
3: 他就得了老年焦虑症，主要表现就是哈，坐不住，
2: 嗯，
3: 站不住，躺不住，
2: 嗯嗯

0: 好容易费事把力哈坐到沙发上一屁股坐下去啊，
1: 嗯，
0: 没几分钟起来了，
1: 嗯，
0: 起来了就这么南屋啊北屋啊就这么溜达，
1: 嗯，
0: 溜达累了现在再坐下，
1: 嗯，
0: 再起来，
1: 你看
0: 他说你不会躺了吗，
1: 嗯，
0: 他说我躺不住，
1: 嗯嗯嗯，
0: 好容易上床躺着了，哎呀费力的哈又起来，
1: 你看看
0: 这一天就看他来回这么倒起哈，
1: 嗯嗯嗯，
0: 哎呀累呀真心疼，
1: 很痛苦啊是吧，
0: 啊所以呢到了晚上睡觉的时候
1: 啊，
0: 你说白天这么累晚上是不是应该好好休息休息，
1: 啊
0: 不行刚躺下，
1: 嗯，
0: 哎就又哈起来，
1: 嗯，
0: 最多的时候啊一宿能起来吃了趟，
1: 嗯，你看看多痛苦啊是吧，啊
0: 说的就是啊你看白天不让他睡，
1: 嗯，
0: 晚上也不让他睡，
1: 哎
0: 呀哎呀俩老头累的还不行不行了，这
1: 可不是嘛，啊
0: 有一处啊我为了早上听广播
1: 啊
0: 把这个小收音机打开了
1: 啊，
0: 无意识当中啊啊听到您的讲座，
1: 哦
0: 我越听越爱听
1: 啊，
0: 一发不可收拾啊，
1: 哈哈
0: 反正我也睡四点钟就醒了哈，
1: 啊，
0: 哎呀我就打开听，
1: 啊，
0: 真愿听啊，哎呀太有亲和力，
1: 嗯嗯嗯，
0: 您讲的哈句句是实话，而且呢含义还特别深刻，
1: 嗯，
0: 有哲理，
1: 啊，
0: 一听就懂，因为，啊，俺家的耳朵有点背
1: 啊，
0: 我们是老楼还能传音，
1: 嗯
0: 所以呢我怕影响人家休息哈，我就先听，
1: 啊，
0: 然后呢我再当传声筒转给俺家听，
1: 啊，
0: 因为我听过人家有得脑梗的冠心病的，
1: 啊，
0: 什么胃病啊哎呀这些全听了，
1: 嗯嗯，
0: 我得做线做调查了解我再决定买不买不是吗，
1: 对对对
0: 您那句话哈我记得特深，
1: 啊，
0: 从头发上到脚后跟儿只要是有病都能给调理好，
1: 对
0: 固本疗法不是吗，啊
1: 嗯嗯嗯，
0: 哎完了我就给他买了，正好赶上咱们活动啊，
1: 嗯，
0: 我就一下买了两组，
1: 啊
0: 俺家也吃我也吃，
1: 您说的就是买的这个膏是吧，
0: 对呀，啊，
1: 哦
0: 吃了七八件他就告诉我哈，
1: 啊
0: 我觉得腿呀有点劲儿了，
1: 嗯
0: 哎呀我觉得有点精神头了，
1: 你看看变化多大，
0: 哎，
1: 啊
0: 啊说的就是啊，
1: 嗯
0: 正好大连台啊演那个电视跨过鸭绿江，
1: 嗯
0: 这么些年他从来不看电视，
1: 嗯
0: 他躺在沙发上他眼就闭死了，
1: 嗯
0: 哎呀这会儿看的眼珠瞪啊一直看到9:30，
1: 嗯，你看看精神变化多大呀，是吧？
0: 啊，就是啊，所以我就高兴了啊，
1: 嗯，
0: 叫他看吧啊。
1: 太好了啊！
0: 嗯，假期走路呢，原先在底下没吃以前，
1: 嗯，
0: 溜达到小八圈
1: 啊，
0: 吃了活以后啊，现在增加到17小圈，
1: 你看看变化多大呀，
0: 啊，
1: 是吧？啊，
0: 对呀，反现在他每天能够活动30到40分钟。
1: 嗯
0: 你原先是下不了楼，
1: 嗯
0: 现在能走的这么老远，
1: 你看看改变多大
0: 呢，
1: 嗯
0: 去做核酸的路呢，
1: 嗯，
0: 他也走得去，
1: 嗯
0: 回来以后照样走小时圈，
1: 嗯
0: 现在呢他又告诉我排便呢挺痛快的舒服，
1: 嗯
0: 有时候也能帮我做家务活了，原先是什么活也做不了，
1: 哈哈
0: 其实我们家是个勤快人，
1: 嗯嗯，
0: 做饭都是他的事儿，
1: 嗯
0: 现在我接班了
1: 好你看看多好啊这是您的福分呐， 啊，
0: 啊
1: 他的改变用了胡家老头
0: 啊，
1: 嗯
0: 您是救命恩人呐，
1: 啊，这是您的福分也是您老伴的福分呐，啊，是吧，
0: 你还是借胡老的光，
1: 哈
0: 哈那我们家的情况我就先说到这儿，
1: 好
0: 啊再说说我
1: 啊您讲
0: 我这个病。

0: 吧，啊，全是慢性病。
1: 嗯。
0: 10年前呢，脑鸣，突然间半夜起来，上厕所的时候还没有事儿。
1: 啊。
0: 从厕所回来哈，往床上一躺，我就拍呀。
1: 啊。
0: 怎么拍也没有用。
1: 嗯。
0: 他就响。
1: 嗯。
0: 稍微有点动静，我都烦死了。我就觉得脑袋受不了了，
1: 啊啊！
0: 所以我就说，我这是永不消失的颠簸。
1: 嗯，
0: 哎，吃完了以后啊，再说，强了。
1: 嗯，
0: 现在剩了哈，小了。
1: 你看看改变多大呀，是吧？
0: 嗯。嗯，然后呢，我还有这个飞蚊症。
1: 嗯。
0: 飞蚊症在脑鸣的前面。
1: 啊。
0: 左眼呢？就是咱吃那个小麦粒儿啊，
1: 嗯，
0: 眼子放的，
1: 哦，
0: 两头尖，中间鼓，
1: 嗯，
0: 黑黑的，右眼呢是一个环儿，
1: 嗯，
0: 但是这个环儿呢不是一条线儿，它好几条线儿，
1: 嗯，
0: 现在哈颜色都浅了，
1: 嗯，
0: 那个左眼那个形那个形状啊也缩小了一点了，
1: 你看看，
0: 右眼那个环儿啊。好像没连接上了，断了一块了。
1: 嗯。
0: 哎呀，我都高兴啊。
1: 嗯。
0: 再就是那个，我有甲状腺结节。
1: 嗯。
0: 大夫给我诊断的是啊，发散型的。
1: 嗯嗯嗯嗯。
0: 我左手两个手指头啊，按到这个脖子根儿，我轻轻往右一推。
1: 嗯。
0: 这个大疙瘩哈，就突出出来了。我量了量啊，差不多能有2寸。大夫呢3年以前呢叫我做手术，他说你要不做手术啊你会憋的上不来气儿。
1: 嗯，
0: 我害怕没做
1: 啊，
0: 现在看来有话我不做就对了啊。
1: 对，现在用了咱们以后最后还是完全可以解决这个问题的，咱们有这种没有问题啊，
0: 没问题。哎，那我还是很有福气的。
1: 哎。
0: 我的胃呢是萎缩性胃炎，原先上面有息肉啊，长了好几个，
1: 啊，
0: 3年以前做了，
1: 哦，
0: 但是有什么毛病呢？
1: 啊，
0: 早上4点钟啊，这里头烧心，
1: 嗯，
0: 再就是有时候呢，就是拉拉的疼，
1: 啊，
0: 哎，吃了个不知不觉的，好了，没有了。
1: 你看看效果多好啊，是吧？啊，
0: 对，乙肝呢，两个腿啊有那个骨质增生，
1: 哦，
0: 蹲不下，起不来，
1: 哦哦哦，
0: 乙肝还肿，大夫说，要不然你就得抽烟，要不就得做那个什么玻璃酸呐，我都没同意，
1: 啊，
0: 哎呀，现在强了。疼的也不那么厉害了。
1: 嗯，
0: 我现在啊可以啊慢慢蹲。
1: 就是吧，啊，
0: 啊，我
1: 们对您的骨关节的问题也有非常好的治疗效果，是吧？
0: 啊，我听讲啊，
1: 嗯，
0: 您讲座里头和他们那些老朋友的讲述哈，啊，我都听着了。
1: 嗯，
0: 原先呢脚底板发凉，
1: 啊啊啊，
0: 我穿的拖鞋哈，啊，都比俺家冬天厚。
1: 嗯嗯。
0: 哎呀，现在脚底下热乎乎的。
1: 你看看，连老两位都得到这么好的，这是难能可贵的，是吧？
0: 对，所以啊，我们俩呀，一直啊坚持吃。
1: 好。
0: 为了我们患者的幸福，一往胡老，
1: 嗯，
0: 活到200岁。
1: 好，谢谢的，我非常为您高兴啊！
0: 谢谢
1: 您老两位得到这么好的，都是好给您。解决的太好了啊，祝您老两位啊能够很好的来解决您老年的这些个痛苦，这些疾病这是难能可。
0: 对，给我保驾护航。
1: 哎，好，就这样吧啊，老朋友。
0: 好嘞，
1: 啊，
0: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
3: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

0: 胡一堂胡家老糕，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1: 1899年，胡胜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制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0: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1: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
0: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中医神韵。
1: 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精神焕发，心情佳。
0: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1: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2: 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哎，胡老你好啊，胡老
5: 啊，你好，好欢迎您。
4: 我也是你的一个忠实听众啊。
5: 哦，好的，欢迎您。
4: 今年也62了，
5: 啊、
4: 我跟你讲啊，胡老
5: 啊，
4: 听你节目上下来，我有1年了。
5: 是吗？啊，
4: 是啊，虽然我只能从收音机里面听见你的声音啊，哎，但是您在我心里的形象啊，就是一个有大智慧。哎呀，胡海的一个老大夫，我能想象得到啊，你这双手救助了很多人的、啊，你真是太值得人尊敬了。今天能跟您通上话呀、啊嗯，我真是挺高兴的，胡老。
5: 我也同样高兴啊！我见到我所有的朋友们，我都为大家高兴。只要您病好了，我能给您做些个工作，您得到这么好的效益，我就最大的安慰和高兴了，是不是啊？嗯，
4: 是胡老，哎呀，我跟你讲，我呢，这1-2年身上的毛病啊，越来越严重，越来越多。因为我谈的病有10多年时间了，一直也是打胰岛素控制的。我自己认为啊，我那个血糖控制的还是挺好的，但是我没想到并发症啊，比人家得了好几十年的糖尿病患者呀，那个并发症还多还严重呀。什么什么眼病啊、肾病啊、高血压呀、啊、高尿酸啊，接二连三的就都出现了。
5: 嗯。
4: 我呢是去年，刚做完那个糖尿病视网膜脱落的手术。做完了没几天吧，血压就不稳定了。
5: 啊。
4: 我也不知道这个病发展怎么会那么快啊。高血压才得2-3年吧，吃原来的药啊，血压也控制不好了。吃的那个不一定，血压都在160-170。头晕，哎呀，晕起来睁不开眼睛，没办法，我就加了一片二倍沙塔。这才勉强控制在140呀，胡老啊。我那个高血压、高尿酸啊，现在还能控制。也不怎么紧张。我最担心的就是什么呀，我这个肾病。那个时候不但是尿里的泡沫多，小腿呢还有那个水肿，严重到什么程度啊，就是用手去按一按一个坑，半天他也回不过来。他说我这个肾脏的检查各项指标啊都不正常了，那肌酐300多，尿酸600多，尿素20多，反正每一项啊都超标的。
5: 没错。
4: 医生讲他都接近那个尿毒症了。
5: 没错。肾功能明显衰竭。
4: 是啊，大夫让我赶紧把原来吃的那个降压药停了，就是换成那个半心酮，说那个二倍沙糖啊能影响那个肾脏功能的。
5: 没错。
4: 更加呢就是加重那个肾病的发展嘛。我那么短的时间啊，我那个病啊发展的速度太

0: 块了，
1: 啊，
0: 药吃的一天比一天多，
1: 嗯，
0: 但是这个病啊始终没什么改善，
1: 嗯，
0: 就应了那句老话呀，病来如山倒 啊，这病痛就如鱼抽丝的呀，
1: 嗯，就是
0: 就在这个时候吧，我想起您来了，因为您这个节目我也听了挺长时间的，开始的时候吧，我不是以为上医院吧能快点把我这个病情啊控制住，再来用你们膏，就没着急用，没想到病情啊一点也没得到控制，我这一想我说不行啊，我就赶紧把用上吧，我开始买了，哎呀胡老真的要谢谢你啊，这真把我救了呀，我自己我知道我这个病挺重的，中午就加服了一次，一天我吃三次的，服用到20多天的时候吧，哎，我就感觉我这条腿呀，不像以前那么就是紧绷的那一种，原来我那个腿不是肿嘛，肿了它站的就是紧绷绷的那一种，连着就是弯腿呀都挺困难的，皮肤都撑得都发亮了，没有纹路那一种，用啊，我就感觉我这个腿啊，哎，轻松点了，就是只要弯腿啊撑腿啊比以前轻松了，我没想到啊这能见效那么快，我要早知道那么好的话，我早点用不是更加好吗，对吧，
1: 就是，但是别后悔，您现在开始使用膏了，这个方向是对了，
0: 是是是胡老
1: 啊，
0: 我用到3个月的时候吧，我就发现我这身体变化就更加大了，原来我这腿就是它肿的都出不了门了，老伴给我买那种特别肥大的拖鞋让我在家里面穿，现在我这脚啊能穿上就是外头的鞋了，虽然说穿上也感觉有些紧吧，但是穿上我能穿得上我就挺满意了，能出门啊，能走两步呀，这很大的进步呀，还有我这个药啊，之前胡老我跟你讲了，就像这个淘米水一样的，比较浑浊，泡沫也比较多，哎呀，现在呀，这尿也不像以前那么浑了，能看得到底了，泡沫也少了，胡老我那个降压药后来我不是换成那个败血酮了吗，哎，我这血压虽然说大体上能控制在134吧，但偶尔也有高的时候，现在我那个血压平稳了，都在130左右了，
1: 你看多好，血压也下来了，肾功能也明显的解决了，太好了。
0: 是啊，胡老啊，一到现在，我不是用了有7-8个月了吗？哎，哎呀，前些天我还去做了一次复查，血压正常了，肾脏的各项指标啊，也都有所好转。
1: 眼睛怎么样呢？视力？
0: 哎，视力也比原来好得多了。
1: 哦。
0: 我跟你讲，我这个心啊，就像跟开了一扇窗一样的，一下子就明亮了。
1: 是的，是的，
0: 哎呀，胡老，我原来身体好的那个时候啊，我因为我还做过厨师的，手艺还挺不错。原来的话，家里面基本都是我做饭，但是自从身体不好了之后啊，我也干不动了呀。
1: 您没这种闲心，也没有这种能力了，是不是？
0: 对，现在我这身体不是恢复的比以前强了不少嘛，也有劲了，人也能干些家务了，前几天正好赶上不是休息嘛，哎呀，儿子女儿都回来了，我就下厨房给他们做了一大桌子饭，
1: 你看看啊，精力上旺盛了啊，心情上也好了啊，心脑肾的表现还有是糖尿病的问题都得到非常好的解决了，您太好了，这是难能可贵的。
0: 是啊，我跟你讲，我做完那一桌菜呀，我儿子姑娘一吃就吃出来了，他不就笑了，哎呀，吃完饭啊也没剩多少菜了，我老婆还在开玩笑，他说我做饭的时候怎么老剩下，他们就说你做的没有我老爸做的好吃呀，哎呀，这不就能吃到都是我老爸做的菜了，全家人都哎呀欢欢喜喜的都笑了，
1: 多好啊，你看看，我听到您这样的信息，我是为您高兴的。
0: 这胡老还是感谢您
1: 好，
0: 是你们不救了我，
1: 主要您非常幸运的来选择到了膏，然后才起到这么好的效果，是不是啊？
0: 是啊，要不然我这种情况要透析的
1: 啊，
0: 后果不堪设想啊，哎呀，这人啊真是说没就没了，这个人我跟你讲，
1: 那太容易了，因为咱们疾病老年的话是越来越多，而且这个病

0: 蔓延到其他的系统的疾病，所以咱难能可贵的能把它解决了。咱们为什么使用膏就有这么好的作用呢？因为它是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疗法呀？咱们知道支撑我们健康无病的根本条件，这里都包括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啊，每一样器官，那么都需要体内本源物质的滋养来维护咱们健康的状态。如果缺少了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了。回归了本源，抓住病的根本了，就解决发病的源头了，把源头找到了，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疾病的方法呀。所以咱们现在能够解决治病了。过去为什么不行啊？过去是兵来将挡，水来土挡，它达不到这个作用。就是什么呢？我有这个病，我就用这个药，其他的药解决不了那些个病。而膏它不然，它是全面的来解决啊，把本源发扬起来啊，解决咱本源的问题了，所以咱病才好了，是不是啊？太好了，老朋友，您非常幸运呐、啊，是不是？
1: 是，我也觉得我挺幸运的。
0: 啊、
1: 其实呀、啊，我感觉胡老板，我要是再多吃几个月，身体肯定更加好。
0: 啊、
1: 但是我就是身体好吧，不是挺激动的吗？我说早早的跟您打个电话，告诉您我的身体情况，让您也替我高兴高兴。
0: 嗯、
1: 我反正我决定了，胡老啊，这个那我一定坚持用下去了。希望我能健健康康的，我们家呀永远也能充满笑声。胡老，我还有个愿望，我就是希望有机会啊，我能当面的谢谢您。我真的太感谢您了，胡老。
0: 哎，您别客气，咱们有机会见面。同时，我也希望咱们都在电波里经常来交流。啊，我会给您很好的这个帮助的，就这样吧，老朋友啊。
1: 哎，好好好，胡老，那就再见了。
0: 好，再见。
1: 啊，再见，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3: 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精神焕发，心情佳。
4: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5: 你还去香港吗？帮我看看有没有小犀牛鼻炎喷雾剂。我是几十年的鼻炎了，就这个好使，喷两下一天都不难受。
6: 不去了，每次去都给大家带药，香港大药房人太多了，排队就得排一天了。
7: 你经不经过香港大药房？帮我找找羚羊角粉，要纯粉的，国内买不着。
6: 这药是代购的话得加钱啊，这个药在香港也是非常少的，要是加钱我就去给你找找。
5: 你去香港了，真巧，帮我带几盒显克胃散，加点钱都行啊。
8: 不是钱的事儿，让我代购要的太多了，真背不动。
5: 不用麻烦了，香港大药房全面覆盖，即日起正式开通港药直通车，颠覆传统药房用药贵、药浓度低等顽固问题，将香港180年流传的惠民药、濒危稀有药带到您身边。
7: 香港大药房拥有全国科技浓缩中药，同时香港大药房拥有全世界顶级药物资源，是濒危药物大厂商。在这里，让药物纯度回归80年代，让用药价格回归80年代。港药直通车，让港路心连心，触底价格用稀缺好药。港药直通车带您去香港，国内开设窗口，24小时服务热线：400-119-7299。

0: 4001119 7299，4001119 7299。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是1949年以来首次将香港大药房引进内地，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顶级医疗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全国优质药物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孙鹏坐诊。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下面有请孙主任。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孙主任，咱最近聊说东方人的饮食结构和控糖，其实我个人挺大感触的啊。除了说老年人为了控糖，大家会选择说搭配吃点粗粮，我们年轻人为了减肥也会吃啊。不知道您有没有了解，现在有一种快餐叫粗粮细做，就是把这个玉米做的这个面条啊，包括像这个魔芋啊等等，做成一碗像麻辣烫一样的。以前说实话我觉得还挺健康，但现在突然间意识到意义并不大。
1: 那当然了，而且我跟大家说哈，比如粗粮中给大家举个最典型的玉米，玉米的热量含糖量啊要比大米白面更高
0: 哦。
1: 现在年轻人呢吃粗粮是为了赶时髦，咱上了岁数60岁以上的人谁没吃过粗粮，
0: 年代
1: 的，大家想想当年我们吃粗粮的时候吃完有没有劲儿啊，更有劲儿啊。对不对？为什么？因为它的热量更高
0: 哦。
1: 所以说咱本身呢的初心是为了健康，为了控制血糖，避免呢血糖过高导致各种并发症。
0: 对，
1: 你看市场上啊有荞面，有玉米面，有全麦面，有燕麦片等等等等。细做的目的就是口感好了它好卖，
0: 提升口感，提升这个销售量啊。
1: 但是跟大家说，只要是土里长出来的结的种子，它的成分呢就都是淀粉，嘴嚼了之后到胃里之后都变成双糖了。越做越细啊，它是你吃的就越快，吃的就越多，吸收率就越高，对不对？用这种粗粮细做的方法控制血糖是没有什么科学依据的。我们说糖尿病人的实际中啊，10个人呢有9个人都在控糖，饮食控糖。不吃米饭了，馒头这些主食不吃了，
0: 不碰了，
1: 改吃荞麦杂粮粥、全麦面包这些粗粮。结果你看血糖降下了吗？
0: 还是一样的啊。
1: 降不下来的。
0: 为什么呢？
1: 对，很简单，你不管吃的是大米、白面，是荞麦还是杂粮，到胃里过了肠子之后啊，它就变成同样一个东西了。
0: 所以对于我们中国人的饮食习惯来说，吃粗粮吃细粮不重要，从小肠开始控糖，这才是根本，才是重要的啊。
1: 对，现在美国新研制这个巧克力，它就是把东方人的控糖的核心呢来解决了，
0: 找到根儿了。
1: 中国人的肠道啊有个特点，小肠啊是身体吸收糖分的关键地方。要是在糖刚进入吸收环节，在这里就卡住关口，源头啊把糖分吸收的口子给它堵一堵，糖进入血的速度啊就降下来了，量也下来了，那我们的血糖啊就不会剧烈波动，也不会啊一顿饭之后就飙得非常高了。
0: 是的，这个问题就解决了。那对于咱们吃米面的人，控糖要会选择，选择是大于努力的啊，也大于大家伙这个坚持，甚至决定说你治疗的成败，它很关键的。
1: 对，糖尿病我们都知道，这是典型啊，是跟吃有关系的病。那首先你就研究啊，吃上东方人跟西方人的区别。大家想这得多大呀？就是西方人他的饮食特点哈，里边呢也藏了很大的雷。肯德基的一个普通的汉堡，我当时换算的是香辣鸡腿堡。你问吃吧。
0: 哎呦，那太喜欢了。
1: 我告诉你，它一个香辣鸡腿堡的套餐，相当于3到4碗米饭的热量。
0: 我的天哪！
1: 就是

0: 边呢、啊，脂肪、蛋白质是它的主要成分。
1: 哦，
0: 东方人我们吃的热量不高，为什么我们血糖反倒会这么麻烦呢？因为我们饮食对糖的吸收速度啊太快了。
1: 是的，
0: 欧洲人吃的是蛋白质，吃的是脂肪、嗯、我们是直接吃糖啊。哎，所以说糖的吸收变成葡萄糖速度肯定要快很多。
1: 对，
0: 所以说你控糖你必须得快。
1: 对，要跟上节奏，
0: 对不对？
1: 嗯，
0: 我们中国人呢，一碗大米饭下去吸收的高峰期在多少呢？
1: 嗯，
0: 煮烂的米饭，煮烂的面条，尤其是粥，用不了五分钟就可以达到一个吸收的高峰。
1: 哦，我知道这个粥的升糖指数特别高，特别高。
0: 对，而像馒头、像米饭这样的，也在十分钟左右。而牛排最快呀、啊，是180分钟。
1: 我差这么多，
0: 3个小时啊。
1: 嗯，
0: 所以说外国人降糖药啊，按这个速度来研究起效时间的，并不是根据你10分钟血糖啊达到高峰来研究的。
1: 是的。
0: 这个对于东方人来说，虽然呢也会帮我们控制餐后血糖，但它绝对啊不是一个最好的方案。
1: 嗯，
0: 既然糖吸收快，你一定要解决这个问题跟它同步啊。我们降糖要好的办法就是，你血糖高，我降糖作用强；你血糖低的时候，我不能再降糖了，最好是再能给你输送点糖。
1: 对，它得调控一下。
0: 哎，所以说降糖有效的方式，东方人现在我发现呢，就是来控制、啊、肠道的胰糖酶，
1: 嗯，
0: 哎，让各种食物中的糖啊不要那么快速的分解，抑制它的分解速度，抑制啊它吸收的速度。
1: 这就是东方人控糖的特点啊，控糖前移的理念，吃进来的哎，先给它第一步先卡住，让它呢不分解。
0: 对，
1: 嗯，
0: 在美国呀曾经做过一个对比实验，专门研究啊二甲双胍类药物与硝可利抑糖剂。
1: 嗯。
0: 两种不同的控糖方法对于不同的人种效果去对比，实验结果显示，二甲双胍类的药物主要是通过啊减少肝脏葡萄糖的生成，
1: 嗯，
0: 促进糖原合成，改善外周组织啊对胰岛素的敏感性来控糖。
1: 嗯嗯，
0: 这个样的降糖模式啊对于这个白种人欧美人效果是非常不错的。
1: 嗯，
0: 其次呢是黑人也差不多，但对黄种人就要差很多了。
1: 哦，嗯，
0: 啊，黄种人在服用二甲双胍控糖的作用，虽然呢血糖能啊控制一点，但是我们都知道二甲双胍的控糖能力是很弱的。
1: 嗯，
0: 能降下两三个就已经非常非常不错了。同时呢，并发症效果并不明显。
1: 嗯，
0: 哎，尤其是对餐后血糖作用更弱，服用之后啊，普遍餐后血糖都会偏高。
1: 嗯，
0: 而硝可利作为啊。针对胰糖酶的精确控制，对胰糖酶抑制率可达到96%。
1: 哦，非常高啊。
0: 更适合呀阻断糖吸收过快的饮食条件。所以说硝可利在应用中亚裔人呢效果更佳。
1: 嗯。
0: 不仅呢严格控制了饮食糖分的摄入，还呀成功避免了6到7种并发症。
1: 嗯。
0: 而这个方面的作用，硝可利在亚洲人身上的效果明显呢强于欧美人，
1: 这是适合咱们这个中国人体质的啊。对于东方人来说，这可以说是点对点的控糖，米面糖吸收快，那就直接的点对点控制肠道内它的这个酶。
0: 对，
1: 嗯，
0: 而且呀、啊，硝可利我们说是从肠道中的酶入手，它第二个特点呢就是稳。
1: 稳怎么讲？
0: 对，因为控糖啊，不管是东方人还是西方人，必须要稳。
1: 嗯。
0: 稳是什么？就是餐前餐后血糖差呀必须要小。
1: 嗯，血糖波动要小，要平稳。
0: 对，世界卫生组织也曾经发布过，正常餐前和餐后一小时血糖相差呀应该不超过4.4。
1: 哦哦，
0: 一旦超过这个数值，每超出一个，心脑血管疾病、肾病、眼病的并发症率啊就会翻一番。你像我这临床中碰过这样的患者，血糖餐前是9，餐后是17。
1: 嗯嗯，
0: 他是一个在美国的广东人，这种情况啊持续了1年没有得到有效的控制。
1: 嗯，
0: 进入临床的时候啊，糖尿病、眼病、视力缺损、视网膜病变、冠状动脉粥样化、
1: 嗯、
0: 血脂高、大脑内啊多发的斑块血管阻塞，而且血压已经达到180了。
1: 哎呦，各种问题呀。
0: 服用硝可利1年的时间，血糖差缩小到4。餐前7，餐后11、
1: 嗯、控制的。

0: 可以呀、啊。
1: 第二年临床结束，餐前六，餐后八。
0: 嗯，
1: 这个是国际上啊公认的标准的正常的血糖范围。
0: 嗯嗯，
1: 哎，完全阻断了血糖波动的损害，各项指标啊也都慢慢的恢复。这种恢复啊是吃多少心脑血管疾病药都换不来的。
0: 是的，
1: 因为它把刺激脑血管的根源切断了。
0: 嗯。再说糖尿病为什么并发症那么多啊，多方面原因造成的。其中这个血糖的忽高忽低的这种很大的波动，对于全身的血管脏腑都是一个非常大的考验。没有哪个糖尿病人说能经得起这个考验，最后并发症心脑损伤都出来了。所以这也看出来啊，一款好的控糖产品，咱说稳字当先啊，黄金血糖差才能有效避免心脑血管的损伤。所以收音机前有糖尿病的朋友，血糖波动的朋友一定要注意听，如果有问题可以拨打
2: 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
0: 来和孙主任咨询一下自身的这种血糖的问题。
1: 而且啊，我们大家要知道，
0: 嗯，
1: 在欧美啊，目前的控糖药啊，比如达格列净，
0: 嗯，
1: 二甲双胍，餐前餐后血糖波动比例啊，一般在三以上，四以内，
0: 嗯嗯，
1: 这个数值也算安全的。
0: 对，
1: 对于白种人来说呀、啊，这个数值还是很标准，但是啊，对于东方人来说，它就会出问题了。
0: 哦，不是最佳的了。
1: 对。糖尿病人呢、啊、你升糖的功能是正常的，
0: 嗯，
1: 但你降糖的功能是弱的，
0: 嗯，
1: 在血糖降低的时候呢，它会促进呢你升糖的激素分泌，
0: 嗯，
1: 而升糖的激素最常见的就是胰高血糖素，胰高血糖素特点呢就是它作用时间呢比较长，
0: 嗯，
1: 升糖幅度非常大，这个时候就会造成什么，一过性的低血糖之后就会跟着出现一个高血糖，
0: 哦，
1: 就是低的时候越来越低，之后呢会变得越来越高，
0: 嗯，这差特别大啊。
1: 对，那这个对我们很多患者啊会造成一个误导，
0: 嗯，
1: 半夜三更的时候经常啊做噩梦，睡不着觉，甚至是啊心慌胸痛，实际上是已经发生低血糖了，
0: 以为是心脏出问题了。
1: 对，这个时候呢就刺激了胰高血糖素分泌，12点到2点的时候低血糖，等到3-4点钟啊，你的胰高血糖素就开始快速的分泌。
0: 嗯，
1: 那这个胰高血糖素啊，就会把你身体中的蛋白质变成糖来补充你的血糖。
0: 嗯、
1: 哦，就会出现了自己吃自己的情况。
0: 是的，
1: 你就会出现了心肌营养不良、全身呢、啊、无力的症状。
0: 嗯，
1: 自己把自己吃掉了。那更主要是什么？等到你第二天早上天亮的时候。你这个时候血糖啊已经被胰高血糖素刺激的变得非常高了，
0: 嗯嗯，
1: 所以说早上你一测空腹血糖你就认为自己血糖高了，我们很多人甚至医生会采取什么办法，加降糖药，
0: 嗯、哦，
1: 这些降糖药啊都是针对白种人的降糖药，它作用时间长，到你第二天的半夜它还在起作用，
0: 嗯，
1: 所以说你第二天的晚上你的血糖会更低，
0: 哇，
1: 更低它就刺激出来了更多的胰高血糖素，结果到第三天的时候你早上的空腹血糖会更高，
0: 这无限循环了，
1: 哎，我们就会发现这胰岛素降糖药越加量早上血糖越高，
0: 嗯，
1: 晚上睡眠越差，
0: 嗯，
1: 晚上的心脏病发作频率就越高，我就说这种情况呢、啊、最后的结果只有一个，就是在夜间呢、啊、终于血糖太低了，
0: 嗯，
1: 你没有醒来，
0: 哇，
1: 第二天发现的时候肯定人呢、啊、已经没了，
0: 明白了，
1: 哎，所以说这个是一个很常见的黄种人呢在使用这些降糖药的时候出现的一个现象，
0: 嗯嗯，
1: 而且我们说了刚才这位朋友啊在使用焦可力的时候为什么180的血压能降下来、
0: 嗯、
1: 心脏病的发病率啊能明显降低，
0: 嗯，
1: 这个也是跟血糖波动啊直接相关的，
0: 哦，
1: 哎，杨迪想一想，你在不吃饭防止体重增加的时候，如果血糖低了，你首先感到的是什么？心慌。
0: 对，没劲儿啊。
1: 对不对？没劲儿，心慌，出冷汗。实际这个就是我们身体在升高血糖的时候第二个反应，
0: 哦，
1: 就是肾上腺素的分泌，对不对？
0: 嗯嗯。
1: 而肾上腺素会怎么样？会刺激血管收缩，心脏增快。
0: 哦哦。
1: 而

0: 心跳增快、血管收缩之后，就会造成血压增高、心肌缺血、心脏的损伤。
1: 嗯，都是连带的。
0: 所以说呀，黄主任在使用这些降糖药的时候，他的高血压发病率会更高，来得更早。这个跟血糖不稳呢、啊、是直接相关的。
1: 明白了。
0: 哎，我们大家呀都会发现，在你吃饱的时候，心跳就会稳定很多。
1: 嗯。
0: 在血糖突然间下降的时候，我们就会出现呐、啊、心慌，
1: 嗯，
0: 同时有的时候会胸闷，测一下血压，血压也会跟着升高的。
1: 啊、
0: 哦，这都是因为升糖激素在起作用。东方人降糖药啊，一直啊都缺少一种真正的能减少并发症的降糖药。
1: 哎呦，这是大家伙期盼的。
0: 哎、在消渴力出现之前，这是一块空白。
1: 嗯，
0: 我们已经对糖尿病啊非常了解了。哎，那我们现在评价真正好的降糖药应该呀具备延缓并发症的出现，
1: 嗯嗯，
0: 甚至啊促进并发症的恢复，这个对于啊欧美人现在的降糖药啊已经啊大部分实现了，
1: 嗯，
0: 但是对于黄主任呢、啊、作用还是非常有限的。所以说的话，大家想一想，我们能用的降糖药还是、啊、跟我们的饮食无法配合，
1: 嗯，
0: 无法配合，血糖不稳的问题就无法解决。所以说的话，同样的降糖药，我们感觉欧美人宣传的神乎其神，但是呢到我们的市场来，大家使用之后呢并不能啊完全达到他们宣传的效果。
1: 嗯，
0: 实际差别在哪里呢？就是我们的糖摄入路径、合成路径是完全不一样的。
1: 没错。
0: 哎，那我们应该有一个跟我们吃的东西、跟我们的消化特点相适应的降糖药。
1: 嗯，
0: 哎，因为只有这样的降糖药出现，才能让我们真正看到啊血糖平稳，并发症减少。
1: 是的，所以说以西方为主导的这降糖药更适合的是他们体质，这是一个事实。那现在这个差距就摆在这儿了，所以我们更要用适合自己饮食习惯和身体素质的控糖方式。
0: 对，根据临床数据，服用消渴力之后啊，血糖差平稳，对动脉硬化的刺激率也降低20%-25%，
1: 嗯，
0: 对心脏和大脑的损伤大大减少，整体降低心脑血管发病率46%，
1: 嗯，
0: 所以消渴力非常适合呀中国人体质。
1: 是的，咱说人体的耐受性是不同的啊，
0: 嗯，
1: 大家都知道我们中国人是踏踏实实，非常的勤恳的。其实在这个糖尿病上也是一样，嗯，大家也是希望稳定度能够高，才能大程度减少这个并发症出现的几率的。
0: 对，糖尿病呢，肠转化功能都会出现问题。
1: 嗯，
0: 人的99%的营养都是通过肠道吸收的。
1: 嗯，
0: 糖尿病情况下，长期的饮食控制，肠道的吸收再出现问题，营养吸收受限，造成的肠道菌群失调，没法去吸收维生素 A。这是对我们眼睛非常重要的维生素，
1: 嗯嗯，
0: 包括呀、啊、调节凝血平衡的维生素 K、B 族维生素，造成神经类的问题，哎，还有呢跟骨头相关的
1: 维生素 D， 嗯，
0: 哎，最后会发现糖尿病一生病，各种并发症没有真正的得到解决，
1: 嗯嗯，
0: 消渴力它不仅呢、啊、是能前端控糖，
1: 嗯，
0: 而且呢还可以将多余的糖转化为啊肠道菌群的益生菌的食饵。
1: 嗯，
0: 食饵是什么呢？就是啊逆转我们肠道菌群，把致病菌群让它呀、啊、变成控糖菌群，
1: 给扭转了。
0: 对，致病菌群呢会加剧胰岛素抵抗，让降糖药啊大打折扣，
1: 嗯，
0: 推动啊慢性炎症的高发。而控糖菌群可以通过呀、啊、调节菌与糖的相互作用来呀、啊、辅助控糖，同时恢复小肠功能，
1: 嗯，
0: 完全满足糖尿病的营养需求，可以解决糖尿病人担心的凝血问题、眼睛的问题，
1: 嗯，
0: 神经病变的问题。糖尿病人呐、啊，凝血问题解决了，抗凝、抗血栓的药咱用上也就没顾虑了，对不对？
1: 是的，在这一点上啊，消渴力它把糖变成了肠道食饵的作用，这是真正做到国际控糖的定义了。就是好的控糖产品，它可以真正的延缓并发症的出现，甚至像刚才孙主任提到的，它是有助于并发症的康复的。
0: 对，而且啊我们大家现在呀、啊、对糖尿病知识已经啊多渠道的了解了，收音机中有普及，电视里也有普及，
1: 对。

0: 上网查，知识更多。哎，那刚才呀，我们说了消可力的优势可以帮我们解决很关键的一个名词，杨迪，你有没有注意到？
1: 嗯，
0: 就是这个胰岛素抵抗。胰岛素抵抗啊，杨迪明白什么意思吗？
1: 我只能从字面上理解，但是这背后到底是怎么样一个医学的知识，我就讲不清楚了。
0: 对，它很高深。
1: 嗯，
0: 哎，这个别说你，别说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他也讲不明白。
1: 嗯嗯，
0: 胰岛素抵抗啊，告诉大家，这是跟糖尿病啊几个核心问题。首先，第一个就是心脑血管疾病动脉硬化的问题。
1: 哦，
0: 哎，第二个呢，就是跟呢、啊、糖尿病之后出现了高血压、高脂血症、痛风的问题。
1: 嗯嗯。
0: 哎，第三个呢，就是跟糖尿病人呐、降糖药效果越来越差，都是有直接相关的。
1: 哦，
0: 消可力对于东方人的糖尿病胰岛素抵抗，它是有非常好的效果的。
1: 其实现在啊，孙主任，咱说这个美国科研金的控糖消可力，从咱第一天讲的时候，好多听友就在关注、在了解、在问了。因为大家都听得懂、听得出它的好，糖尿病人更明白说这件事儿对于自己的这个意义有多重大啊。
0: 对。
1: 但现在大难题是没货呀，没产品啊。
0: 这个确实哈，我们说了，斯里兰卡呀原药禁止出口，这是其中啊很重要的一个原因。
1: 嗯。
0: 它还是科研合作的，科研合作也跟正常生产产品开发是完全不一样的。
1: 是的。
0: 双方啊现在还都没有啊想把这个药啊大规模生产，还是想到啊把它的价值先开发出来，先垄断呢、未来这个市场。
1: 嗯嗯。
0: 所以说的产量啊一直很少的，不是啊我们不想要，是人家不想给，目前只开放了香港的一个市场。
1: 嗯，
0: 只能说一个字，就是等吧。
1: 嗯，
0: 哎，我这边呢肯定会积极的帮大家争取联系，大家还是要再耐心的等一等。
1: 嗯，
0: 哎，在等之前咱呢也别光等，最起码的话咱知道啊咱这糖尿病，哎，为什么用的药血糖会不稳，
1: 嗯，
0: 血糖不稳会产生什么样的损伤，咱知道啊咱哪个药适当的得调一调。
1: 嗯，
0: 咱这个饮食是不是要变化一下了，
1: 先把眼前能解决的问题大家伙先解决了啊。
0: 对，
1: 我们也共同期待着孙主任早日把好消息带回来。随着每一天对于新型控糖理念的深入了解，每一个糖尿病人啊都不想错过它。但是没办法，希望这种新的科研结果啊能早日的走到糖友身边。那如果您也有糖尿病的困扰，饮食控制不好，并发症又高发，血糖控制的不理想，都可以拨打
2: 400-119-7299 400-119-7299400-119-7299，
1: 联系孙主任来帮助大家解决这些健康困扰。
3: 你走一走，你看一看，转遍药房和医院，你停一停，你站一站，想治好病往前看，
4: 前方有谁呀？
3: 港药直通车呀。港药直通车是一档历经10年布局才成功开通的好药渠道。
4: 港药直通车是一档被地方支持、为造福百姓而开通的好药渠道。
3: 2014年，香港大药房正式开始筹备港药渠道。2024年，港药直通车正式全国开通。
4: 10年中，香港大药房在全球布局，开启世界药厂模式，平均每年建设药品生产厂10家以上。10年中，各地建设药厂共计165个，从源头解决药品互通带来的供药压力。
3: 渠道开通后，香港大药房拿出180多年历史的多种老牌惠民中药，按照独家科技浓缩中药技术生产，让老百姓只花1块多就能吃上一副效果显著的浓缩中药。
4: 香港大药房将过去100年储备的稀缺药材一并投入生产。2008年限制政策出台，以前储存的羚羊角、纯正牛黄、天然麝香、三江口珍珠粉等珍贵药材入药，更是开放多种独家的濒危药物资源，全国共享。
3: 港药直通车帮您拓宽药物渠道，打通健康通道，成为数万家庭值得信赖的健康伙伴。全国咨询热线：400-119

0: 4001199，4001199。
1: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港药直通车24小时服务热线：
2: 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
1: 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
4: 是孙主任吗？
3: 啊，是我啊。
4: 我心想你给我看看病，孙主任。
3: 啊，好的，没问题，你介绍一下你情况。
4: 我就得我70岁了。
3: 嗯。
4: 我现在有心脏病。
3: 嗯。
4: 还有糖尿病，还血糖还高。我心脏病是房颤。
3: 嗯。
4: 一犯病就上不来气儿，你说。
3: 糖尿病多久了？
4: 糖尿病都有10年了，先得的心脏病。后期得的糖尿病，给我打滴流的时候说的，我给你试试血糖。我说我没有血糖高病，他说我给你试试吧。一试试我11点多，他说这咋没有？就搁盐水滴吧，别搁普通糖了吧。
3: 你心脏病房颤是什么情况啊？
4: 房颤就是得上心得上一犯病得上，完了还上不来气一犯病。
3: 心电图呢？
4: 心电图我眼睛看不着，我也不知道。
3: 那你是心电图诊断的房颤，还是你自己感觉心脏嘚瑟自己给自己诊断？
4: 对，是那个做 B 超诊断的。
3: B 超诊断不了房颤呢，房颤只有心电图能诊断。
4: 心电图也诊断了，也做心电图了，也做 B 超了。我是跟哈尔滨哈医大做的。
3: 那房颤多长时间能发作一次啊？
4: 房颤这也没个准儿，你说，他说发颤就发颤，就说发现就发现，不发颤他就好了。
3: 你在用什么药啊？房颤？
4: 他给我用的，一开始用的地冈辛和贝塔勒克。
3: 嗯。
4: 后来新出的药，我又给我用的康辛。我就在铁岭医院做的诊断，他就让我住院。我说我也住不起院，没人陪我呀。完了，那铁岭大夫给我开的是奇力强心胶囊，还有那个叫麝香保心丸，还有阿托发他丁给我开这些药。
3: 阿托法他丁
4: 啊，
3: 利发沙班花法林有没有用？
4: 没用。
3: 安点酮普罗法酮呢？
4: 安点酮我也没用。
3: 医生没给你开过这些药吗？
4: 没开过。头一个医生给我开地高辛和那个贝塔勒克，还有那个叫什么那个就是排钾的利尿那个药，就那个药，还没开过你说的这些药。
3: 你现在血糖控制怎么样？
4: 我现在血糖一早晨餐后试的是7.3。
3: 餐后餐前？
4: 我说错了，是空腹试的。
3: 餐后能到多少？
4: 餐后能到9.11，就这些。
3: 现在在用什么降糖药啊？
4: 我一开始用的那个是那个二甲双胍格列本脲二，一开始用的我前胸也起癣了，后背也起癣了。
3: 我问现在用什么药呢？
4: 用达格列净和拜糖平。我用达格列净，我想问问孙主任是为啥？你说我用达格列净，我这小便就赤了，满小便全赤了。用一盒的时候没发现啥，现在用两盒到三盒四盒了，现在都用四盒了，就开始赤了，这是啥？咋回事啊？
3: 正常现象，达格列净是通过尿排糖的。
4: 啊，不是过敏。
3: 你胖不胖？
4: 我不胖啊，我1.55米的个，我现在110斤。
3: 你现在是达格列净加拜糖平
4: 啊？
3: 别的药没用？
4: 别的药没用，就用达格列净和拜糖平。
3: 这样的，你用缓释达美康加上消可力。
4: 缓释达美康加上消可力呀、
3: 啊？对对啊。
4: 那这两样比那个达格列净还好吧？
3: 因为你用达格列净会引起尿路感染，那你就把它换掉就完事儿了。达格列净也挺好、但是你有这个不适应就不用了呗。
4: 那那个拜糖平还用吗？
3: 不用了，用达美康加上消可力就不需要用这两个药了，把这俩全换了。
4: 我不知道吃它们过不过敏，有时候我买别的降糖药一吃还过敏，吃了心难受还。
3: 怎么过敏呢？
4: 我还有过敏体质。
3: 是，我说你过敏怎么过敏呢？
4: 我吃药就是胃难受，

0: 的话，咱呢就不用担心这房颤吧，心率控制住就行，用放心花式就可以。而且你这种情况最容易引起房颤发作的原因是低血糖，我给你用这组合缓释达美康再加上消可力，它这个组合一个是很弱的降糖药达美康，在消可力本身就不会引起低血糖，组合起来更安全，也不刺激你房颤发作啊。
1: 啊啊，
0: 嗯，那个达美康用30毫克的量，别用错了
1: 啊。
0: 嗯，
1: 那是片的。
0: 对，嗯，
1: 它那一片都是30毫克的。
0: 它有30毫克的，有80毫克的，我让你吃30毫克的啊。
1: 啊啊，
0: 嗯，
1: 这药都打药店能买着吗？
0: 消可力买不着，达美康有。
1: 达美康啊
0: 啊。
1: 那消可力要买不着还用半糖瓶行吗？
0: 可以，有消可力前不再用消可力代替半糖瓶啊。
1: 消可力能代替半糖瓶啊？
0: 对对，它比半糖瓶好多了。
1: 你把这药都让工作人员给我记一下的，我眼睛看不着，我不会写字。
0: 好的，没问题啊。
1: 虽然讲我还有胆结石还有慢性胃炎，我吃你这个藿香紫苏散，
0: 嗯，
1: 这个药挺我吃挺管，
0: 嗯，
1: 你说这个药是不是也治不胆结石和胃炎呢？
0: 那当然了，胆结石属于典型的湿热呀，藿香不是祛湿的嘛，
1: 啊，
0: 对不对？
1: 啊，我吃这个药吃的挺好，我这胆结石好像还不敢吃别的东西，吃鸡蛋啥的，有时候还犯。
0: 这个问题不大，胆结石的话实在不行的话，你切掉不就完事了？
1: 我这有心脏病，也不敢做手术。
0: 你那心脏病不重，不耽误手术。
1: 我心脏病还有别的，他不管是房颤，那个大夫问他，他也不告诉我，还看不着。他说你必须得住院，不住院不行了，就这么说。
0: 你这凭你说话的底气状态，你做手术没问题。
1: 啊啊，
0: 嗯，
1: 我还睡眠不好，尊主任，我这一宿能睡就睡一个小时觉，起了醒了再也睡不着了。
0: 白天困不困呢？
1: 白天也不困呢，白天有时候也不困，躺那歇一会儿也背不住，也迷愣着了。
0: 白天尽量别睡觉
1: 啊，
0: 白天不困不叫失眠啊。
1: 不叫失眠，你说我晚上睡不着觉，我白天起来我脑袋疼，脑袋晕晕乎乎的。
0: 对，我说白天别补觉，别躺着，你就风心花式方就行，神经衰弱嘛，心神不宁啊。
1: 啊啊，
0: 嗯，没问题的啊。
1: 那好了，金川主任，
0: 哎，
1: 那谢谢你啊，
0: 哎，
1: 把你说这些药都让工作人员给我记下来，我记不住
0: 啊。好的好的，没问题
1: 啊。
0: 啊，
1: 好
0: 了，再见，
1: 谢谢你，哎，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人都说啊，糖尿病不可怕，可怕的是并发症。一款好的控糖产品才是说截断并发症有力的武器。消可力益糖剂与所有已知的降糖药物不同，它是真正的从小肠的终端来控糖，抑制糖分解吸收的同时，更好的利用多余糖分成为肠道益生菌的食饵，从而呢提升肠机能，恢复肠道对各类营养的转化，有效避免比如糖尿病消瘦、糖尿病眼病、糖尿病骨病、糖尿病心血管病的发生率，是一种新型的药物思路。如果大家想了解，可以随时拨打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来咨询。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听友。你好，
3: 孙主任。你好。
4: 哎，你好，这个朋友。
3: 哎呀，孙主任呢，可算跟你打通了。
4: 哈，
3: 我听你最近讲这个消可力呀，啊，我听得特别认真呢，啊，我可认可这个了。这么跟你说吧，它是目前我吃过所有的糖尿病相关的药里头，我从内心认可的就是它。
4: 用过。
3: 哎，这个吧哈，真不一样啊！说实话，我糖尿病都12年了。以前呢，我是怎么的哈？血糖高呢，我吃点；血糖不高呢，我就停了。我寻思没啥事儿呗。结果后来我慢慢发现不对劲了，晚上睡觉时候吧，就发现我有心慌的这个感觉。后来严重的时候，我跟你说啊，会有家心慌就醒了。
4: 嗯，
3: 血脂也上来喽，完了这个还有那个脂肪肝儿。听人家都说得糖尿病的人不瘦嘛，哎，你说我也不瘦啊，从得上这糖尿病啊，我胖了40多斤，你说最胖的时候吧，我这都170来斤了。
4: 啊，
3: 完了呢，脑袋还有腔梗，还有动脉硬化，心脏还有2根血管堵。完检查说一个吧不那么严重，没事儿，堵30，另一个。

0: 到65了，
1: 也不
0: 去年吧血糖就不好，有时候平稳点儿，有时候不知道为啥哈，是不对劲儿的还是哪不对劲儿的，忽然它就高了。
1: 为什么呀？别人瘦你胖啊，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你突然间血糖太高了。血糖太高了，我们得要清楚，糖可是好东西，不是什么坏东西。你的身体它会及时反应，把这些用不了的糖，它给合成脂肪储存起来了。所以说呀，一吃顿饭，马上啊就迅速的把这糖啊变成脂肪，越堆积越多，越堆积越多，时间长了，人反倒会胖起来了。胖起来更麻烦在哪儿呢？人胖了，体重增加了，他胰岛不会跟着长。你那胰岛是给100斤重的人控制血糖的，你现在长50斤，那胰岛得多给50斤的血糖干活。而更可怕啥呀？心脏也不跟着长啊，血管也不跟着长啊。多长这些肉，心脏血管都要帮着负担，而且那骨头也不是长这么多肉的。多长30斤的肚子，等于肚子上啊挂30斤面带，那腰不酸才怪呢，对不对？所以说一下子不光是糖出问题了，连身体负担都出问题了，血管心脏负担。所以说你这个心脑血管疾病肯定会加重。像你说的，你那个心脏啊不算重，完全呢不会造成很严重的缺血，但问题是肉太多了。尤其一低血糖的时候，它要调动全身的血液保护身体状态，那心脏负担太大了。人一天中最容易出现低血糖就半夜，所以说半夜心脏一憋一下就醒了，那很危险的。
0: 之前吧咱也不懂这些，但是我从吃了那个消渴力之后吧，血糖稳定下来了啊。现在我吃了，我算算啊，到现在4个来月了，这4个月几乎没发现就是一下子血糖升高这情况，没有。另外吧我瘦下来了，就是那种健康的瘦。之前我不是170斤吗，全身没囊劲儿啊，心慌。哎，吃了4个月之后我瘦了10斤呢，就好像是怎么的，把原来那虚胖那些脂肪什么的都瘦下去了，心慌的感觉好多了。这个药吧那控糖好，对并发症也还有这么好的作用。
1: 对呀，你糖吸收速度没那么快了，餐后血糖没那么高了，就没有脂肪合成的原料了，人就瘦下来了。这就是咱吃的真正适合自己的控糖产品。消渴力啊，它是专门呢针对咱们东方人的饮食习惯的一种啊控糖制剂。第一，在肠道它可以抑制糖分解，所以说血糖平稳。第二个呢，能瘦，而且身上还有劲儿，减少啊心血管的负担。因为多余的糖以前呢变成脂肪了，或者排掉了。现在变成肠道益生菌的食物，恢复肠的转化和吸收的能力，健康胃肠，减少啊脂肪吸收，防止体重再增加，同时呢还可以啊为各种啊维生素合成提供原料。所以说国际上啊好的控糖产品的定义就是什么，不会引起低血糖，平稳降糖，同时的话呢明确的减少并发症的发生。
0: 我现在吃的这个它是真有效，我不想断药，我是托人买的，托这个人还他再托个人，人托人吧就算。哎呀，找关系买挺费劲的。上个礼拜吧，我还托人问呢，人家说现在没有。我寻思看看你这啥时候能有呢？
1: 你托这个人啊，他说的是真的，人家也没撒谎，确实啊是没有。现在香港啊断药了，在沟通过程中，你还想用啊，再稍等一等。我估计现在呀、在哪儿问托几次人，应该都买不到。只有等这一个办法了。
0: 那要这么说，那我就别问了，问这问那的也没有用，我就等你消息吧，行吗？
1: 没问题，你就等我的消息。平时也注意点饮食，实在不行啊，晚上睡觉之前呢，加个夜宵什么的。到时候呢，消渴力到了，第一时间给它续上。你这两天关注节目，
0: 那就拜托你了，主任，
1: 啊、
0: 再见。
1: 哎，那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消渴力益糖剂是一种将餐后糖、肠营养相互结合的新型控糖方法，不仅控糖更高效，还避免了传统降糖药物的各类副作用，让多余糖分啊成为肠道益生菌的食饵，从而呢全面提升糖尿病人的肠功能，增强体质。如果大家想了解这种新型控糖产品，可以拨打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来咨询。好，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喂，你好。
4: 喂，孙主任你好。
3: 哎，是我啊。
4: 哎呀，哎，好不容易和你沟通。

0: 话呀。
1: 啊，不客气啊。
0: 那个，我是沈阳市苏家屯区。
1: 嗯。
0: 啊，我今年78岁。
1: 嗯。
0: 现在我是主要吧，我就是头晕。
1: 嗯。
0: 这个头晕完事儿，这个那什么脑袋胀的难受。
1: 嗯。
0: 躺着吧不晕。
1: 嗯。
0: 完事儿起来一动它就晕。
1: 嗯嗯。
0: 啊，就这么回事儿。完事儿我那什么那个。我在这个沈阳这个脑科医院，他给我看的检查的，他确诊的是什么？他是慢性前庭综合症。
1: 嗯，
0: 我开点药，叫我吃两三个月，我吃了两个月了也不管事儿、
1: 嗯。
0: 我现在还在吃那个那什么，就这个贝塔四顶片。
1: 嗯，
0: 喝那个那什么，喝那个加果胺。
1: 嗯，
0: 啊，这两种药，完事他说你完事这就可以换着吃。还有这个金纳多，
1: 嗯，
0: 还有什么这叫？
1: 你有什么基础病吗？
0: 我有糖尿病。
1: 嗯，糖尿病多少年了？
0: 糖尿病13、14年了，14年了吧。
1: 嗯，现在血糖控制的怎么样啊？
0: 现在血糖控制的还可以、
1: 嗯，
0: 就是产后吧，偶尔有时候高。
1: 嗯，
0: 嗯，我打胰岛素呢。
1: 啊，
0: 打的是门农30。
1: 嗯。
0: 完事儿，这个26早上打26个，这个晚上打12个。
1: 早上打26个，晚上打12个。
0: 啊，对，早上还得吃2片那个拜糖平。
1: 你一天吃几顿饭呢？
0: 3顿饭呢。
1: 那怎么早晚打差别这么大呀？
0: 我也不知道啊，要不就控制不住，你要是打少了吧，早上就打少了就控制不住，就有点高。
1: 早上打这么高，那你晚上血糖会不会很低呀、
0: 啊？晚上血糖是有时候低啊。
1: 对呀，多应该是晚上多，早上少，不应该早上多晚上少啊？
0: 那我也不知道啊，一直这么打的。
1: 你现在晚上血糖能是多少啊？
0: 晚上血糖我没量，早上血糖我量的时候都是在，五个左右，4个多。
1: 你晚上睡眠怎么样啊？
0: 晚上睡眠还可以。
1: 啊，中间醒不醒？
0: 中间有时候醒，有时候不醒。
1: 醒的时候饿不饿？
0: 有时候饿。
1: 那你晚上醒的时候测没测过血糖？
0: 我没测，我感觉肯定是低。
1: 对呀，你这胰岛素打的不对呀。
0: 那我也不知道怎么打呀，这个。
1: 你早上现在打多少？
0: 早上打26个。
1: 你晚餐后血糖是多少？
0: 晚餐后血糖啊？
1: 嗯。
0: 那个我没量过，我就早上就量早上空腹和这个餐后。
1: 早上那个一直打26个吗？原先就这么高吗？
0: 啊，一直打这些。
1: 你改成20个，你再看一下。
0: 改成20啊。
1: 嗯。
0: 还吃拜糖平，还那么吃、啊？
1: 你拜糖平这个，我建议你、啊、换成巧克力，把拜糖平换成巧克力，完了把早上胰岛素改成20个，20个如果你第二天早上血糖没大变化的话，你继续往下减，4个4个减。
0: 我怕就是怕吃餐后高啊。
1: 打多了也会引起高的。
0: 是吗？
1: 嗯，而且打多了的话，低血糖更危险。低血糖之后会刺激产生高血糖的，因为早上打这支胰岛素啊，它大部分长效的是在晚上起作用的，晚上打这支是第二天起作用的。所以说的话，你要是早上打的多，你半夜中胰岛素会更多，你半夜胰岛素多，半夜血糖就低，血糖低刺激你第二天早上就高。你早上你不用担心白天血糖高，你因为什么？你用的消可力降糖更平稳，而且它不会引起低血糖，用它去换拜糖平。
0: 啊，叫消可力啊。
1: 对对啊、嗯，头晕那个坐车晕不晕？
0: 坐车不晕。
1: 坐车不晕啊、转头抬头的时候呢？
0: 转头抬头也不晕。
1: 那你是后循环缺血？
0: 这脑袋难受，这个脖子有时候也硬。
1: 对，那你这是后循环缺血，你做过脑血管的造影检查吗？
0: 做过。
1: 后循环椎动脉堵的厉害不厉害？
0: 那个我给你念念我这个。
1: 你看一下你椎动脉情况。
0: 啊，椎动脉啊。
1: 嗯。
0: 你稍等一下啊。椎动脉，他是这么说的，双侧椎动脉。管径正常，
1: 嗯，
0: 内中膜增厚，右侧颈动脉分叉处后壁可见6.4。
1: 你做的彩超还是血管造影啊？
0: 这是
1: CT 还是彩超？
0: 看啊。

0: 哎，核磁共振，
1: 这不是磁共振，
0: 彩超没有用的，你要查造影的 CT 呀、啊。
1: 造影啊？
0: 对，这 CT 的检查或者核磁的检查，彩超是看不到骨头里边的。
1: 我做了这个，我有这个那什么，做不了核磁，我这是有这取块器安的。
0: 那做 CT 可以啊。
1: 我做 CT 颈动脉的时候。
0: 椎动脉。
1: 椎动脉哈。
0: 嗯。
1: 椎动脉，我这个那什么，那个就是椎管狭窄哟。
0: 椎管狭窄是颈椎，我说血管有没有堵？
1: 椎动脉我咋找不着了呢？
0: 再有一个，你那个，你走路有没有踩棉花感呢？
1: 走路有不稳感觉，就忽忽悠悠这种。
0: 嗯。
1: 我就是脑袋老难受了，就是。
0: 你做一个脑袋的 CTA。
1: 我跟那个。
0: 如果椎动脉狭窄很厉害，用球囊括一下。
1: 我搁这个医院，他做不少检查呢。
0: 你有没有做 CT 的时候往身体里打药啊？
1: 有往身体打药的。
0: 完了做 CT。
1: 啊，对。
0: 那个结果看看椎动脉狭窄的厉害不厉害？狭窄厉害，那把狭窄地方扩一下就好了。
1: 这怎么扩法？
0: 拿球囊扩就行。你去个大点医院去看，这不是前庭的事儿啊，你这是大脑缺血的事儿啊。
1: 增强动脉血管
0: 啊，可以。你看看这个椎动脉的是怎么描述的，大脑后动脉和椎动脉。
1: 啊，他说这么，双侧脑室旁基底截取可见少许小点片状稍低密度影，鱼脑实质内未见异常密度影，脑室旁白质密度减低。脑室及脑沟、脑裂增宽加深，中线结构居中。CTA 双侧颈总动脉分叉处，双侧颈内动脉虹吸段，左侧椎动脉颅内段管壁多发直灶钙化。相应管腔热窄，右侧椎动脉，颅内段，右侧大脑前动脉，AI 段，较对侧，细，鱼动脉血管充盈良好，血管形态及走形未见确切异常，怎么说的？
0: 那你血管还行，那你是颈椎病。
1: 颈椎病啊。
0: 是椎管狭窄引起的。
1: 哦。完事他诊断说是脑内少许腔隙性梗。
0: 那你这跟腔梗没关系。那你是椎管狭窄引起的、
1: 哦、
0: 那你这样的，你把胰岛素先调一下。
1: 哇。
0: 嗯。完了。
1: 胰岛素调一下
0: 子。对，胰岛素调一下。完了，双龙复古方你用过吗？
1: 没有。
0: 你骨头的药你在用什么？你骨质疏松的药，颈椎病的药。
1: 他给我开这方面的药。
0: 看看脖子去。
1: 啊。
0: 你把胰岛素先像我说的调一下，早上减六个单位。完了之后的话、
1: 啊、
0: 你再去看看颈椎，去骨科看看颈椎。啊。
1: 嗯、啊。
0: 看脊柱外科。
1: 啊，颈椎外科啊。
0: 对对啊。
1: 哎呀，我也去过颈椎科，颈椎他给我开点药也不管事儿，给我开点药。
0: 你这个颈椎如果狭窄的话，不是开药的事儿，应该考虑要手术了。
1: 这要怎么的？
0: 手术。
1: 手术要啊。
0: 对，你这个问题，椎管狭窄不是吃药能治好的。
1: 这手术能行吗？
0: 椎管狭窄就是要手术治疗的。
1: 啊。
0: 啊。
1: 这必须得手术。
0: 你先到脊柱科看一看，因为我看不到你的脊柱片子。啊、哦，
1: 脊柱片他告诉我，三四二，
0: 这得看他告诉你看报告没有用
1: 啊，看报告没用哈、啊。
0: 对，得看片子啊、嗯，你去找个脊柱外科医生看一下，完了把胰岛素调一下，
1: 啊、
0: 把这个血糖稳定住。做手术也得先稳定好血糖啊。
1: 是
0: 啊
1: 是。
0: 完了把消渴力换上，这个很重要的，消渴力保证你血糖平稳，防止低血糖。啊。
1: 啊，这叫消渴力啊。
0: 对对啊。
1: 哦，我这个这么看哈。
0: 嗯，
1: 行了，那谢谢了、
0: 哎啊、不客气，嗯，好，再见。
1: 好的，哎，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 人都说啊，

0: 糖尿病不可怕，可怕的是并发症。一款好的控糖产品才是说截断并发症最有力的武器。消可利抑糖剂与所有已知的降糖药物不同，它是真正的从小肠的终端来控糖，抑制糖分解吸收的同时，更好的利用多余糖分，成为肠道益生菌的食饵，从而呢提升肠机能，恢复肠道对各类营养的转化，有效避免比如糖尿病消瘦、糖尿病眼病、糖尿病骨病、糖尿病心血管病的发生率，是一种新型的药物思路。如果大家想了解，可以随时拨打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来咨询。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听友。你好，
1: 孙主任。你好。
2: 喂，你好
1: 孙主任，听您节目里讲糖尿病的问题，所以说想问问我这个情况
2: 啊。你具体什么情况你介绍一下。
1: 我这不也老糖人了
2: 啊，
1: 糖尿病十年了，就是血糖啊也控制不好
2: 啊，
1: 一直不稳定，降糖药这些年呢来回回回换过七八种的。
2: 嗯，
1: 最近这两年换的二甲双胍血糖啊就是还行吧，稍微高点，餐前是六或者七，餐后呢是9点多，身上没有劲儿，
2: 嗯，
1: 抵抗力弱，感冒也不爱好，最主要就是啥呢？眼睛看东西不行，有那个黑像苍蝇，闻苍蝇翅膀在飞来飞去的，看东西有时候还看不全个，比如说看那门呐、啊，可能就有一块就像看不着似的，视力也不行了。以前在楼上，在楼上往下看，小区健身器材那块儿，
2: 嗯，
1: 是谁呀、啊、都知道。干啥呢？锻炼啥呢？都能看清清楚楚。现在往外看呢、啊，就不行了，谁是谁都看不清楚，看不出个数来了。
2: 啊，
1: 这检查说我是糖尿病，视网膜病变，我就害怕担心了。你说
2: 啊，
1: 今年才60岁，这就怕再过几年再瞎了。糖尿病最后瞎的人太多了，现在腿有截肢的，眼睛有瞎的，有脑梗的，这都是糖尿病并发症。
2: 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呢，属于糖尿病的小血管病变，它的发生啊是有前提的，一个是血糖控制不稳，一个是呢病程啊在十年以上，第三个呢就是啊维生素的缺乏，像你用二甲双胍，这三个都会造成的。第一个血糖不稳，这是二甲双胍降糖的特点，而且降的还弱。第二个是什么？二甲双胍只要服用超过2年，就会造成维生素的缺乏。
1: 对，
2: 那第三个呢，就是你的病史已经到10年了，就是这个时候我告诉你，不光是糖尿病视网膜病变，你的肾病肯定也有了，因为糖尿病肾病也是糖尿病小血管病变，
1: 嗯，
2: 这个一定要注意。
1: 是啊，我现在我就特别着急，他们说有的眼病啊得上发展的可快了，我就更害怕了。
2: 嗯，
1: 确实这个饮食控制的也不是那么理想，不是那么好、
2: 嗯、
1: 人家都说那个吃粗粮啥的、啊，说不吃啥你吃啥，那我不行啊，吃不进去粗粮啊，那真是
2: 啊，
1: 我就吃米饭，有时候吃馒头。
2: 这个实际上我们说粗粮啊，它成分跟细粮是一样的，都是淀粉，淀粉到肠子里这都是麦芽糖了，麦芽糖只要经过胰糖酶分解就迅速的转化成葡萄糖了，所以说都一样，吃进几分钟就开始分解吸收，实际上它整个热量是一样的。咱们东方人呢就是这种饮食习惯，而且我们的维生素来源也都是通过呀这些谷物，所以说东方人控糖啊一定要解决这个淀粉类食物啊快速出肠道转化成糖吸收的问题。肠道控糖，胰糖酶啊是主要的问题，胰糖酶快速的呀把这个麦芽糖转成葡萄糖，葡萄糖就直接进血，所以说我们一吃饭血糖波动就大，这个里边只要咱想办法抑制住胰糖酶，别让它快速的把淀粉呢、变成葡萄糖，咱餐后血糖啊就不会那么快速的飙上去了。
1: 我听你讲，现在就是能抑制这个胰糖酶的，就是美国的这个新药是不是？
2: 对，消可利是目前适合东方饮食结构的一种啊控糖方式。
1: 嗯，
2: 通过抑制胰糖酶来阻止啊双糖分解，减少肠道糖吸收，让它分解糖的速度变慢。而且呀、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对你将来呀是非常重要的，就是消可利啊、它把不分解的双糖变成肠道菌的食饵、 恢复啊糖尿病人肠转化的能力。对于我们来说两个好处，第一个就可以帮助我们恢复啊各种维生素的合成和吸收，哎，对神经对视力都会起到一个非常好的保护作用。第二个，正常的肠道菌群呢、啊、也保证我们营养结构的正常，而营养结构营养不良这是糖尿病发生的核心问题，消可力就把这两个问题啊同时帮我们解决了。
1: 那这个药等多长时间呢？还得
2: 这个大家还要耐心等一下，目前是没有货的，香港药房都没货，已经断货很久了。
1: 嗯，
2: 这个药从研发到供应啊目前就销售过一次，因为这个药的源头啊很麻烦，药材也是斯里兰卡本土的，斯里兰卡本身呢就把它把控得很严格，而技术销售权就在美国。美国人呢他发现呢适合东方人糖尿病特点以后啊，他现在还没有啊把市场打开，不愿意放。全世界除了美国以外只有香港啊有销售权，但呢还是经常断货，这个没办法，我们再等等看看啊发展怎么样。
1: 那要是有了的话那一定得提前说呀，我早点排上。
2: 没问题，有我肯定会第一时间在节目中啊告诉大家的
1: 啊。好，
2: 你关注节目就可以了。
1: 好，好，那谢谢孙主任
2: 啊。不客气，那好，再见。
1: 再见孙主任。
2: 哎，
0: 好的，再见。消可力益糖剂，斯里兰卡与美国科研合作的新型控糖产品，它突破了传统的促进胰岛素分泌、抑制肝糖原等各类控糖药物特点，改用以小肠为主的终端控糖法，抑制所有入口的糖类分解为单糖，再也无惧餐后血糖升高。这是不可多得的新型控糖方案。如果说您想详细了解，可以随时拨打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时间关系哈，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河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4: 眼睛是心灵的窗户，守护视力刻不容缓。长期看手机、熬夜用眼、强光久视，极易造成眼疲劳、干涩、酸胀，损伤视力健康。日常坚持科学用眼，用眼劳逸结合，每隔一小时远眺放松，常做眼部放松动作。无论学习工作，都要爱惜双眼，守护一生明亮好视力。
5: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6: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我是王燕，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5: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 FM976 河南戏曲广播，
7: 河南戏曲广播
5: 传统文化最先锋。

0: 牡丹花田科普小技巧，
1: 补水喷雾不是随便喷一喷就好，正确的用法是距离面部15到20厘米喷洒，喷完之后用指腹轻轻拍打到吸收，避免自然风干，否则会越喷越干。牡丹花田舒缓补水喷雾，水雾细腻不挂脸，富含牡丹精粹，适配所有肤质，不管是日常补水、晒后修复，还是妆前打底，按照这个方法来用，保湿维稳更高效，敏肌也能放心冲。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就可以了解详情，扫码进群，超多专属福利权益等你来解锁。
2: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戏曲好声音，一起向经典致敬，向流派致敬，共品戏曲之美。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午间好，欢迎

0: 您准时收听我们今天的戏曲好声音周五的板块，今日我推荐。今天呢，将会有好几位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我们的戏迷朋友们，为大家推荐他们所喜欢的一些唱腔。我们经常说我们戏迷当中真的是藏龙卧虎，很多朋友呢不仅会唱，而且呢特别会听，他们啊特别知道哎哪位演员唱得好听，哪一段戏好听。那下面时间呢，我们就请出他们，看看这周他们又推荐了哪些演员，哪些唱腔呢？
1: 戏曲好声音，今天我推荐。
2: 大家好，我是河北的一名在校大学生，在豫剧众多流派当中，我唯独喜欢严派，而在严派众多弟子当中，我非常喜欢张维珍老师。张老师在豫剧界有女秀才之誉，被严大师称之为才女弟子。张老师的表演以及唱腔都是那么的委婉细腻含蓄，古朴而又不失典雅，以情代声，字正腔圆，轻柔甜美的真严派，七分神韵，三分造型，众神传神，韵神展姿，造姿展美，精雕细刻，这些严派特点在张老师身上展现得淋漓尽致。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戏曲广播提醒您，谨防诈骗。
2: 如果您收到了12381发来的预警短信，表示您可能正在遭受电信网络诈骗，请您保持高度警惕，谨防上当受骗。12381是工信部联合公安部于2021年7月启用的涉诈预警劝阻短信系统，它可以根据公安机关提供的涉诈号码，精准地发现、识别潜在的受害用户，并且及时向用户推送预警信息。12381的预警短信不携带任何网址链接，也没有微信、QQ 号码、电话号码等联络方式，无需任何回复、回拨。为了解决部分用户不主动看短信或老年人不会看短信易受骗等问题，12381还推出了两大预警利器。一是闪信预警功能，在您接通涉诈电话前，便将预警信息推送至您手机的当前界面，阅读点击后才可以进行后续的手机操作，实现了强制阅读霸屏预警。二是亲情联防提醒，系统会将预警信息同步发送至潜在受害人的亲情号码，告知您，您的家人可能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织密家庭反诈防护网。自去年7月上线至今，12381涉诈预警劝阻短信系统已经成功发送预警提示信息1.49亿条，预警劝阻有效率超过60%。
3: 戏曲之美是岁月的沉淀，是文化的传承，每一句唱腔的背后都蕴含着深厚的底蕴。戏曲好声音，欢迎您继续收听。戏曲好声音，今天我推荐。
4: 大家好，我是张松，我是从事通信工程设计工作的。我要为大家推荐的是一位来自基层的演员，他是河南太行造型剧团的张小花。张小花老师俊丽的扮相、甜美的唱腔深深地打动了我。我觉得他的唱腔特别适合造型这个剧中，他还有造型皇后之美誉。张小花老师

常年在基层演出，虽然没有一出属于他自己的代表作，但他所参与的每一部戏的唱腔我都非常喜欢。泰康道景剧团来郑州演出的两场大戏我都看了，张小娃老师都担有重要角色，受到了省会专家和观众的认可。特别是演出最后加的清唱王宝钏忘我寒窑受苦十八年，唱完之后全场响起雷鸣般的掌声，真心希望他们这一代演员能够坚守住道情这块阵地，把自己这些年的艺术传给更多的年轻人。

各位戏迷朋友大家好，我是冯月安。今天我为大家推荐的演员是著名的曲剧表演艺术家董秀娟老师。董老师有众多脍炙人口的唱段，代表剧目有《卷席筒上下部》《赵氏孤儿》《双玉蝉》《花亭会》《风雪配》《红楼梦》等，深受无数观众的追捧与热爱。董老师的艺术风格独树一帜，凄美婉转的尾音拖腔极其的扣人心弦，每当爆胶的过门缓缓传入耳中，还未开口演唱都能让人不禁潸然。董老师戏如其名，秀丽温婉，娟然如是，

明天一早请来吃我的喜酒吧。

年。

王啊。

0: 越竞技极限，拼搏铸就辉煌。
1: 迈开步，动出彩。中国体育彩票邀您一起全民健身，
0: 为自己加油，为中国助力。
1: 中国体育彩票，
2: 健康大实话，帮您想好价。都说血管不老人不老，可偏偏上了年纪之后啊，它就容易出问题。为啥呢？咱用个比喻就好懂了。家里的水管用了十几二十年，是不是有一层厚厚的水垢，水流越来越细？咱们的血管呢，也是一样的道理。那个头昏昏沉沉，就像蒙了层布，上个厕所呢，蹲下去再起来，眼前能黑那么几秒，或者是走路多了，腿跟灌了铅似的发沉。很多朋友觉得，嗨，人老了嘛，这都正常。可是您仔细想想，这哪是正常啊，这分明是咱们的身体在扯着嗓子提醒您，伙计，水路不太畅通了，需要给血管通一通，养一养了。
3: 是的，我们节目组呢经常能接到留言，说是过了五六十岁照镜子都害怕，看着自己的脸色心里会咯噔一下，不怕别的，就怕哪天这血管啊突然闹脾气，自己遭罪不说，还把儿女的生活啊一把给拖垮了。想问问有没有什么实在的办法能够提前给咱们这个心脑血管啊安安稳稳的上道保险。
2: 如果您也有这些问题，今天这期节目您算是来着了。咱给所有有同样担心的老年朋友们介绍一个漂洋过海来的好帮手，纳豆红曲磷脂片。它的配方和技术呢，是出自美国法沃德生物科学研究院，核心的亮点就是纳豆、红曲、磷脂这三样组合在一起的三重养护复合配方。
3: 三重养护，这您要给大伙好好说道说道。
2: 我们先来说纳豆，它就好比是您的血管里的清道夫，专门清理那些黏糊糊容易把血管堵住的东西。但是普通的纳豆吃下去啊，里头的精华怕胃酸，一大半都被胃酸消灭了，您就吃了个寂寞。咱们这个纳豆激酶不一样，用的是美国法沃德研究院的提取技术，每一片3000 FU 高活性，扛得住胃酸，真正能够进到身体里干活。
3: 哦，原来是含量的高低，活性的大小差别这么大。

0: 这就等于是把古人的古老智慧和现代的前沿科技完美结合在一起了。
1: 那磷脂就是第三个？
0: 对，磷脂是养护工，血管壁哪儿老化了粗糙了，它就去修修补补，让管道更有弹性更光滑。一个清扫，一个减负，一个修补，三个拧成一股绳，给咱的老血管来一场舒舒服服的大扫除。
1: 这下全明白了，就是三个好兄弟各有各的本事，合起伙来协同作战，给咱们这个血管的通道来一场温和的舒舒服服的日常大扫除。
0: 说到这儿啊，我得把话往透里面说一句，今天不清扫，明天不清扫，一年两年，那条水管会变成什么样啊？它不是一天堵上的，但是一旦堵到七八成，哪天突然说堵死，那就堵死了。真到那天，不是吃片药输个液就能回来的事儿。您身边有没有这样的人？这可不是我吓唬您，这是每个月都会发生的事情。所以啊，别等，咱等不起。
1: 对，等不起，不是好产品，咱们也不好意思推荐给各位听众。今天不光是产品好，它的价格更好。听好了，这款来自美国的纳豆红曲磷脂片，市场价297元一瓶，雷打不动。但是今天在咱们的节目里头，打通4007-999-681。买一瓶直接送您一瓶，手速够快，抢进前20名的额外再多送一瓶，等于是啊花297块钱三瓶正装给您包邮到家。电话4007-999-681，4007-999-681。
0: 今天前20名打进电话的，我们必须让您带走3瓶，这是一个完整调理周期的量，让您从头到尾完完整整的体验，这样才对得起您的信任。4007-999-681，4007-999-681。
1: 对，就是不能让您半途而废，更不能啊让您因为没有吃够量而误会这么好的产品，这是厂家对听众真正负责任的做法。热线4007-999-681，现在就打，拼手速的时候到了，抢进前20名，买一瓶带走3瓶，一个周期的完整养护方案呢，一步到位。热线4007-999-681，4007-999-681。
0: 身体的调理是一个润物细无声的过程，它不是修机器，今天坏了换个零件，明天就好了。千万不能今天吃了，明天就眼巴巴地等着什么翻天覆地的变化，那是不现实的，那是药的作用，不是营养品该干的事儿。
1: 说得太好了，慢慢来才比较快，一两天呢，那叫补充，一两个月才叫调理，三个月一个周期，那才叫养护。咱们这个纳豆红曲磷脂片啊，干的就是这个养护的活。说到这儿了，导播刚才给我这个摆摆手，说有两个电话特别有意思，给大伙说说。
0: 头一个是位张阿姨，张阿姨打进来说呀，她刚才听到我们讲那个水管结水垢的比喻，听得心里直发毛。她说自己这两年下午那个头啊老是昏昏沉沉，打麻将都看不清牌了，一直以为是年纪大了正常。听完今天这期节目才明白，这不是正常，是身体在提醒她呢。他说早知道是这个理儿啊，前两年有朋友跟他提过纳豆红曲，他没当回事儿，现在想想真后悔，白白多遭了2年罪。张阿姨当场就要订，而且一张嘴就是要2份。导播问他为啥要2份啊，他说我自己1份，还给老伴儿带1份。他最近走2步路就觉得腿沉，跟我一个毛病。今天前20名买1瓶送2瓶，花297元直接拿3瓶，够一个人吃一个完整周期了。
1: 您听听，刚听完节目，头一次了解咱这个产品，就敢给自己和老伴儿一人来1份，这说明什么呢？说明咱们这个水管的比喻啊，说到人心坎里去了，说明人家呀一听就明白了，身体等不起。
0: 第二个电话更让人感慨了，是位李叔叔，也是今天头一回听咱们介绍这个纳豆红曲磷脂片。李叔叔跟导播说呀，他别的没记住，就记住了一个清道夫，一个减负，一个养护工，三个好兄弟给血管做大扫除。他说自己上楼梯3层就得停下来喘，腿沉得像灌了铅，心里早就犯嘀咕了，但是不知道该怎么办。他说啊，他现在最怕的就是哪天自己也跟老伙计一样，好端端的说倒下就倒下。所以今天一听节目就觉得这个美国配方的3重养护就是冲着他这个情况来的。李叔叔啊，也要订2份，一份自己吃，一份给亲家。他说亲家前阵子刚查出来血管不太好，正好今天赶上了，赶紧给人家也安排上，省得人家自己舍不得买。 说亲家那

0: 门他先垫上，这个情谊啊比啥都值钱。
1: 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啊，您听听，人家都是今天头一次听，当场就要两份三份的订，是钱多吗？不是，是人家听明白了，听懂了，知道这个年纪血管养护不能等，知道今天这个前二十名多送一瓶的机会，错过了就没了。
0: 张阿姨给老伴抢，李叔叔给亲家送，为什么呀？因为人家听懂了水管生锈的道理，听懂了清道夫、减负、养护工是干啥的，更因为人家算明白了这笔账，一瓶297元，今天打进电话4007999681，前二十名买一瓶送两瓶，花297元，三瓶正装包邮到家，刚好是一个调理周期的量，不多不少。错过今天呀，要么花三倍的钱，要么等不知道啥时候才能有下一波福利了。
1: 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啊，您现在有两个选择，第一是听完这期节目您觉得哎呀又是这个广告啊，把收音机给关了当什么都没听，第二个呢就是趁现在前二十名还有名额，就拿起电话拨打4007999681，花297块钱把这三瓶带回家，给自己一个安心的机会。您选哪一个呢？选第一个，您省了297块钱，但是您该头晕还头晕，该腿沉还腿沉，血管里的垃圾啊还是一天天的堆。选第二个呢，您亏了什么呢？什么都没亏，三瓶正装包邮到家，一个周期啊踏踏实实吃下来，身体舒服了，儿女放心了，您觉得哪个值啊？电话我再说一遍，4007999681，4007999681。
0: 张阿姨在抢，李叔叔在抢，前二十名马上就要满了。如果您也觉得总感觉下午头昏昏沉沉、腿发沉、蹲着起来费劲儿，别再拿老了当借口了，这是身体在催您。趁现在节目还播着，赶紧打电话4007999681，抢进前二十名，花297元，把三瓶美国配方的纳豆红曲磷脂片带回家，给血管来一次彻彻底底的三重养护。现在就打4007999681，4007999681。
2: 国风日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FM 976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

0: 就是这个味儿。
1: 河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2: 哎呀，不好！我的脚痛风病又犯了，扎扎扎扎扎扎扎扎！
3: 预防痛风，日常要少喝浓汤酒水，少吃海鲜动物内脏，清淡饮食，多喝水，坚持适度运动，规律作息，不熬夜，养成健康生活习惯，远离痛风困扰。
2: 讲得非常好啊！
4: 戏曲就像一杯甘醇的美酒，越品越有味道，其美在于那份独特的韵味与内涵。方寸之间尽显大千世界之美，一颦一笑皆是风情。

别哭。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请闭上眼睛，沉静心灵，描绘一下祖国在你心中的样子。
2: 今年我八岁，祖国是我成长的摇篮，它就像妈妈一样温暖。
3: 我是一名海员，每次出海都特别思念祖国，它是我心中最宁静的港湾。
4: 在海外生活几十年了，但我从没有忘记自己的根在中国，祖国就是我的根脉。
5: 作为一名武警战士，保家卫国是我的使命，对我来说，祖国就是一份责任。
6: 我是一名外交官，在海外，我们的一言一行都代表着祖国的形象，祖国就是我们最坚强的后盾。
1: 每个人对祖国都有自己的理解，祖国永远在我心中。
7: 戏曲之美到底美在哪里呢？唱念做打，飞腾翻舞，美于技；古板笙歌，绕梁不绝，美于音；意韵深远，包罗万象，美于韵；镜花水月，似真似幻，美于景。戏曲好声音，让我们一起找寻戏曲之美吧。戏曲好声音，今天我推荐。
8: 大家好，我是从新开始的主持人胖达。我在上戏曲节目的时候啊，曾经邀请到刘海公这个演员来做客节目，他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因为他教戏非常认真，本人呢也非常朴实，所以呢今天我就推荐他的戏，大家来听一听。

0: 一曲好声音，今天我推荐。
1: 大家好，我来自周口的一名职工，比较喜欢咱们豫剧界刘宗和老师的戏曲，他饰演的打进之这出戏我非常喜欢。刘老师的唱腔是激昂高亢，强劲沧桑，自然流畅，他尤其擅长一些帝王的形象，被评论家誉为一腔清音半壁河山的美誉。
2: 俺们老与你滚滚下了啊！

睁眼向下看，俺这老夫老妻。

你，他哭瞎了双眼，我这草房什么一点家业全卖完。俺二老乞讨我呀，老病相残，过了今天可就没有明天。你这了高官厚禄你就不认俺，你怎忍心看俺二老让那狼拉狗啃？你就没有办？

情。

吵闹，只是常有的你休听女儿她那片面之理，你休信你

0: 劝了。
1: 我看书法难道

乱跑。

我救了他的命。这么说他那个妖兽穿藏赤壁，哎呀天哪天哪，这可该怎么办呢？

0: 哎呀，乖，
1: 哎呀，
0: 好险呐、啊！摔住了没有啊？
1: 没有，没有，没有。
0: 你来回去？
1: 哎呀，不是。
0: 不小心
1: 啊！不小心，不小心，
0: 腿都磕破了。
1: 哎呀，不是，
0: 来吧，伙计，你坐上，我抬一会儿来。
1: 哎呦，哎呀，啊、那怎么能行啊？不行，不行，
0: 咋不行啊？你这不小心吧？
1: 啊，不小心。
0: 哎呀，真是道路不平啊！这样吧，我下来走两步，你们抬上，咱一块儿走，中不中？
1: 那太爷，那中吗、
0: 啊？咋不中啊？我下来溜达溜达，走两步，抬上，咱一块儿走。
1: 好好好
0: 啊，
1: 太爷，走吧，
0: 慢走啊。
1: 好，
0: 哎。

是烂碎片拐不到啊，我的哥哥夸他好，话不虚传是真情，咱们外太子把六我来问问那又是话，对他命用巧言我把他哄啊，妹妹还原来在叫声小妹妹听，咱们外也不是怕的话的，那么走走走，行行行，你把我领到咱的家中，你不认的娘认的母亲一见他就只

三块命来，你是一个闺阁女，男儿是一个女花容啊，闺阁女，女花容这个体

0: 多谢诸位乡亲为我操劳，今日天色不早，请回去安歇吧，明日早来吃我的喜酒啊。
1: 要来的要来的，员外，明天叫你陪家去，我们要来赏识赏识啊。
0: 那是自然。

下城来，一边走一边唱。

坏了，宋王前。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短时间治好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

0: 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建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一口老膏驱百病》。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人是感情动物，人和人之间的感情是相互的。在人世间千古未变，始终存在着一套真理，这套真理就叫平衡。凡事都讲究平衡，有阴就有阳，有冷就有热，有长就有短，有舍就有得，感情也是如此。付出真心，得到信任，付出努力，一定能得到回报。付出越多，得到越多。当然了，不排除世界上有忘恩负义的人。有些人呢，总是把别人对他的好当成是理所当然。这种人，不管他多大岁数，他的思想是不成熟的。自私心很重，这些人最后的下场往往都不太好。我们不要做自私的人，要适当的远离他们。其实谁都不是傻子，每个人的心里都有一杆秤，我们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会通过对方的眼睛钻到他心里头去，在他心里的那杆秤上，这些说过的话、做过的事，会呈现出重量。有了这个重量以后，一个人对另一个人好，他觉得值。我们家以前请过一个保姆，这个保姆的岁数实际上比我小一岁，比我老内小四岁，但是我们都习惯管她叫梅姐。梅姐是我姑娘找来的，我姑娘在机关单位上班，梅姐以前是他们单位食堂的，做菜特别好吃。60岁以后，他们单位的食堂不要她了，辞了。因为到岁数了，他这种工作就是这样，不像我们当大夫的，越老越吃香。他们过了60岁，不管身体咋样，马上就没了工作。梅姐一直是一个人生活，一辈子无儿无女。我姑娘跟她很熟悉，知根知底。他知道梅姐一个人生活挺不容易的，我姑娘心善，她想帮帮梅姐，于是她就回家跟我老内商量，说妈，我给你请个保姆吧，平时给您做饭，还能帮帮您打扫卫生。我老内这个人不爱做饭，是男人性格，老内做的饭确实也不好吃，他自己都不爱吃，所以他退休以后一个人在家时愿意糊弄，吃点面包啊，喝点牛奶，或者泡个方便面，这就是一顿饭。我呢，每天工作都很忙，我可以起早每天给老伴儿做顿早饭，但是中午饭和晚饭有时候就顾不过来，所以请个保姆也很有必要。我们家里人一商量，请吧，就用梅姐了。于是 从20多年前开始。

事儿。梅姐从单位出来之后，就到我们家当保姆。她干起活来没得说，干净利索，做菜的味道也很好，合我们的胃口。她平时也愿意研究新菜式，吊着花样的给我们做吃的。我吃素，他能把萝卜青菜做得有滋有味，一点儿都不单调，很不容易啊。在做菜方面他是我的老师，在爱岗敬业方面同样值得我们学习。他很了不起，他把我和我老内当成自己家人一样照顾。我们能感受到梅姐是真心实意的对我们好。后来梅姐年纪大了，她就有点糊涂了，自己在家生活我们不放心，她为我们家辛苦付出了十多年了，我们心里头很感激她。所以我和老内一商量，给她找了一家设备齐全的养老院，让他在养老院里安度晚年。住养老院涉及到的费用我们给他掏，他没有退休金，我和我老内都有，花不完的花。对他来说进养老院有两个好处，第一，身边有人陪着能聊天，省着孤独；第二，身体万一出现点意外，养老院里的护工能发现的及时，抢救也及时。梅姐同意去养老院，从她76岁开始，她就一直在养老院里住。我老内一有空就会去养老院看梅姐，陪她聊天、吃饭、散步，同时呢每次去都给他烧几瓶高。老年人喝老高有好处没坏处，有病的话正常剂量用能治病，没病的话小剂量喝能强身益寿。他每次看到老内就像看到亲人一样，特别开心。老内经常会被养老院的其他人问起，说你们之间一点血缘关系没有，为啥要对一个保姆这么好呢？我老内性子直，他就跟人说，因为他对我们也很好啊，不单是对我，对我们家人都好，我当然要对他好。人和人之间是相互的，人家对我好，我也会对人家好，就这么简单。说到这儿，我又想起了一个人。有一回，我在节目里接到一个电话，一个小姑娘给我打过来的。这个孩子岁数非常小，18、19岁，没到20岁呢。他打通电话以后，他说，胡爷爷，我想给沈奶奶问病，她的眼睛看不见了，用胡爷爷的药能不能把沈奶奶的眼睛治好？我一听，这不是亲孙女给打的电话，亲孙女的话应该叫奶奶，没有叫沈奶奶的。我就问这个孩子，我说，沈奶奶是你什么人呐？是你家的邻居吗？孩子说，不是，我和沈奶奶在一块儿住，沈奶奶还是我的同事，我们俩在一起上班。听到这儿，我就更糊涂了。我说，沈奶奶今年多大岁数了？他说，沈奶奶今年70了。那么沈奶奶干什么工作的？他说，沈奶奶会纺线，但是现在

奶奶的眼睛看不见了，就不能纺线了，工作也丢了。我说，那你呢？你今年多大了？他说，我快20了。你干什么工作？他说，我会刺绣。沈奶奶纺线，我在她身边刺绣，这就是我们俩的工作。工作的同时，游客找我们拍照合影一次，收2块钱。我和沈奶奶平时就靠这个挣钱。后来我们又聊了一阵，我终于知道他们平时是在旅游景区里上班。上班的时候，两个人都穿着清朝时的衣服。沈奶奶纺线织布，小姑娘刺绣，俩人站一块儿，很抓人眼球。旅游景点就利用这两个人吸引游客，同时呢，他们两个跟游客拍照合影，也有份收入。小姑娘口中的沈奶奶是当地人，他们的村子周围因为有山有水，风景秀美，就被开发成旅游区了。而这个小姑娘呢，她是外地的，从外地过来打工。小姑娘和沈奶奶两个人成为同事以后，自然就熟络了。沈奶奶就问这个孩子说，丫头，你家是外地的，你现在住哪儿呢？孩子说，我工资低，宾馆住不起，按月租房子也嫌贵，所以我现在住在一家饭店的闲置的危房里，房租是每天10块钱，晚上还得帮饭店干2小时的活。那个危房已经没有人住了，里面有很多老鼠，小女孩最怕老鼠，但是没办法，凡是旅游区住的地方都贵，能找到这么便宜的地方已经很不容易了。别的地方小女孩住不起。沈奶奶知道这个情况以后，伸出了援助之手。她说，丫头，你就住我家吧，我那就我一个人，我喜欢有你这个伴儿，不会给你气受的。沈奶奶说得很诚恳。小女孩没想到沈奶奶会那么说，正犹豫着该怎么回答，沈奶奶又说，我一分房租都不会收你的，你放心来吧。这丫头听完高兴坏了，于是呢，这一老一少就住到了一块儿。住到了一块儿以后挺好的，两个人都很开心，小女孩不用交房租，没那么大的压力，所以她爱笑了，脸上笑容多了以后，喜欢跟她一块儿照相的游客也多。最多的时候赶上旅游旺季，他一天靠跟人合影就能赚300块钱。和他住一块的沈奶奶变化更大，他以前一直都是自己住，自从这个丫头陪着他在一块住以后，丫头的年轻活力给他也带来的精气神，他看起来跟返老还童的似的，熟人都说他脸上的褶子都变浅了，有要舒展开的迹象。他的好心情也让他的收入多了起来。但是好景不长，两个人住在一块儿，从第3年开始，这位沈老太太她的眼睛就不行了，
看东西是越来

来越模糊，别说是纺线了，连走道都成问题。其实他的眼睛不好，已经十多年了没治过，难受的时候就买点眼药水将就将就。但是大多数的老年人得眼病都是眼底的病，滴眼药水哪能管用呢？所以这个病就越来越重。等到我接到这个小姑娘的电话的时候，她告诉我沈奶奶的眼睛有一只眼睛已经失明了，另一只眼睛仅剩下一点点光感。我说哎呦，这病咋能疼到这个时候才来治呢？得的是什么眼病？上医院确诊了没有？丫头说确诊了。沈奶奶发现她的左眼彻底看不见的时候，开始害怕了，怕另一只眼睛也瞎掉，她才上医院做的检查。检查时发现眼睛失明的原因是视网膜脱离，两只眼睛都有视网膜脱离和白内障，左眼重右眼轻，失明的那只眼睛还有黄斑裂孔。医生说可以做手术，但是风险很高，费用也很高，手术费得十来万。这个小丫头心地很善良，她把自己所有的钱都拿出来为沈奶奶凑这个手术费，但是两个人的钱加一块才10000多块钱，根本就做不起手术。幸亏是这个孩子有毅力，他就跟每天主动找他合照的游客们打听，问来来往往的游客哪里有能治这个病的中医，因为在他的印象中，中医治病比西医花钱省。他就跟人打听，最后有一位好心人给了他我的联系方式，才有了后来的事儿。我问丫头，我说沈奶奶的左眼睛什么时候开始失明的？她说刚刚失明不到一个月。我说那还好办点儿，兴许用药之后能恢复过来。只要是失明的时间不超过半年的，回归本源，复明的希望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大的。但是现在更重要的事是什么？是保住右眼。两只眼睛如果都看不见的话，是很可怕的一件事。现在右眼有光感，只要光感在，提高视力是很简单的。高的本源疗法在回归本源的过程当中，视力是一定会改善的。包括很多人有老花眼，用高的同时把老花眼摘掉了，这都是常见的事儿。因为你的身体条件变好了，70岁的身体回归到60岁的身体，你的视力啊体力啊都会增强。我当时跟丫头是这么解释的，我说沈奶奶现在这个视网膜就像是好好的一张白纸被团成一团了。正常的视网膜是很光滑的，很润，延展性很好，在包裹着你的眼球。但是现在它的视网膜啥样呢？抽抽了，不平坦了，视网膜上面还挂了很多代谢的废物，沾了很多咯咯楞楞的脏东西。这东西的术语叫什么？叫增殖膜。眼睛里不该长这

0: 类东西，但是你视网膜出问题，黄斑区出问题，它就会长这种多余的东西，影响视野，看东西模糊。但是增智膜一般眼科医院不愿意给老人做这个手术，因为有风险，一旦手术失误，眼睛真就彻底失明了。患者本来能看见亮，你做完手术反而一下给人弄瞎了。尤其是像这个患者，他本来已经瞎了一只眼睛了，如果手术失败，增智膜没去掉，把视网膜弄坏了，导致右眼睛也瞎了，那就彻底见不到亮了。所以我始终是建议大家不要轻易就动刀，因为眼睛太脆弱了，经不起折腾。咱们通过中药的作用回归本源，增强眼底的代谢功能，让营养进去了，让眼睛里多余垃圾排出去，视网膜自然就会恢复弹性，就归位了。同样的道理，白内障的问题，看东西雾蒙蒙的，还有黄斑裂孔，看东西变形，中间一块看不着，视野缺损，通过本源的力量增强眼底代谢都可以改善的。我给这个姓沈的老妹子治眼睛，头三个月我没要她钱，我自己抓的中药材，自己用笨方法熬得高，正好够她喝三个月的。为啥这么做呢？首先，这个病人他挺感动我的，他不要房费，收留了一个从外地过来的无依无靠的小丫头，她有一颗善心，好人是应该有好报的。另外，最感动我的是那个孩子，现在的年轻人很少懂得感恩，但是这个丫头做到了，没有她，那个眼病患者自己住，没人给他张罗药啊，他非常有可能这一辈子就不知道有膏这个药，他的眼病也未必能治疗的这么顺利，好的这么利索。他连用了三个月的膏以后，他的右眼睛看五米以内的东西都能看得清楚，视力恢复得很快，看电视虽然上面的字还看不准，但是看电视里的人谁是谁，熟悉的演员他都能认出来了。视力当时已经恢复到 0.3 左右，最可喜的是用了三个月的以后，他的左眼睛失明的那只就开始有感觉了，他觉得痒，觉得眼睛里边痒痒的，问我咋回事。我告诉他继续用，再用一段时间，这只眼睛一定可以恢复光感。最后他是连着用了七个月以后，他的眼睛就见亮了，能分清白天黑天了。这时候他就有信心了，连着用了大概两年左右，他的左眼睛目前是 0.2， 而他的右眼睛现在已经非常正常了，看东西看得很真亮。老人家上个月给我打电话，在我节目里头感谢我，我说您不用感谢我，您多感谢您那位同事，那个丫头做的真的很棒，社会需要这种年轻人，她让这个世界 都变得温暖了。好了，今天就说到这儿。对了，我记得有人留言问我，老年性的便秘怎么办？因为便秘这种病，如果是长期的，用开塞露、番泻叶之类的，都不太好，对身体不好。大家记住，不到万不得已，千万别吃泻药。吃泻药跟动手术一样，它泻的是你的正气。所以我告诉大家一个方子，很好用，还很安全。它这个方子里边没有泻的成分，用女贞子30克，当归15克，生白术15克，煎汤代茶喝，味道还不错，然后有促进排便的作用，一般服药后3到7天大便就正常了。有类似问题的听众，大家可以试一下。好了，下边的时间留给听众吧。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
2: 超越竞技极限，拼搏铸就辉煌，
3: 迈开步，动出彩。中国体育彩票邀您一起全民健身，
2: 为自己加油，为中国助力。
3: 中国体育彩票。
1: 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
4: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5: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治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4: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3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5: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
4: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中医神韵。
5: 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精神焕发，心情佳。
4: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5: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6: 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
7: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您好，这位朋友。
8: 您好，胡老。
0: 好，欢迎您啊。
8: 那我是大连人。
0: 大连的朋友哈，好，欢迎您。
8: 我老伴今年是81岁。
0: 嗯嗯。
8: 我是76岁。
0: 哦。
8: 我们两个人都是
0: 啊，
8: 在这里啊，还在衷心的感谢您。
0: 嗯，
8: 先说说我老伴儿。
0: 哎，好的，您请讲吧。
8: 他今年呢81岁。
0: 啊，
8: 在74岁的时候呢，秋天他得了冠心病。
0: 哦。
8: 嗯，过了1个多月。
0: 啊。
8: 又得了脑梗。
0: 哦。
8: 当时呢，他是后背痛
0: 啊，
8: 全后背都疼。
0: 嗯嗯嗯。
8: 腿呢发软，脚底下就像踩着吸铁石。
0: 嗯嗯嗯。
8: 就是迈步困难，像踩在棉花上。
0: 对对对。
8: 那个浑身呢哈乏力。 头迷糊。
0: 嗯。

0: 你看看
1: 这一年呢，我统计一下能摔个七八次。
0: 是吗？
1: 他前是后倒。
0: 嗯。
1: 倒了以后他自己呢他就起不来。我扶他呢也扶不起来。
0: 嗯。
1: 他说他必须得歇一会儿喘一会儿气儿、嗯、我再借助他的力量哈、
0: 啊、
1: 给他扶起来。
0: 哦，很重啊，是吧？
1: 哎，最严重的一次啊，就在这个地板上躺了30分钟。
0: 嗯嗯嗯。
1: 我和我们家的孙子一半一个架他
0: 啊，
1: 扶了好几次也没扶起来。
0: 你看看。
1: 哎，就躺了30分钟啊，后来他说扶我起来吧，这才给他哈扶起来。
0: 你看看啊，多重啊、
1: 哎、
0: 是吧。
1: 嗯，他们就是说原先还没有症状，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0: 嗯。
1: 后来呢，他就不敢下楼了，怕摔跤。我说我领着你下去，他也不敢。
0: 嗯嗯。
1: 他知道摔倒我扶不起来他。
0: 那可不是啊、嗯。
1: 哎，2-3年呢就没下楼了。
0: 啊。
1: 所以呢，每天呢就像个，我就说像个大虾米啊。
0: 啊。
1: 在坐在沙发上。还不能正坐，
0: 就
1: 斜一点、
0: 嗯、
1: 勾着的。
0: 嗯。
1: 哎呀，每当看到这种情况，我真的心都哈着急。
0: 嗯。
1: 他呢情绪低落。
0: 嗯嗯嗯。
1: 也和你呢没有话。
0: 啊。
1: 哎，你要问他吧，他耳朵有点背哈，他要是听不见呢，他就不答了。
0: 你看看。
1: 我大一点声吧，他才能听见。
0: 嗯嗯。
1: 就这么坚持了好几年，
0: 嗯，
1: 这中间呢，去过2次医院，
0: 哦，
1: 后来呢就没再去，
0: 啊，
1: 大夫就要叫他做那个照影，他做过一次了，
0: 嗯、
1: 他尝受到那个滋味，他再不做，
0: 嗯，
1: 所以他也不去，
0: 啊，
1: 呀，从74岁得这七年。就上了医院2趟、
0: 啊、
1: 再就搁家里头就这么样哈，坚持吃啊脑梗啊、
0: 嗯、
1: 啊冠心病啊啊这样的药。
0: 嗯。
1: 大约有1年半呢
0: 啊
1: 他就得了老年焦虑症。主要表现就是哈、啊、坐不住
0: 嗯
1: 站不住躺不住。好容易费事把力哈、啊、坐到沙发上一屁股坐下去啊。
0: 嗯。
1: 没几分钟起来了。
0: 嗯。
1: 起来了就这么南屋啊北屋啊就这么溜达。
0: 嗯。
1: 溜达累了现在再坐下。
0: 嗯。
1: 再起来。
0: 你看。
1: 他说你不会躺了吗？
0: 嗯。
1: 他说我躺不住。
0: 嗯嗯嗯。
1: 好容易上床躺着了。哎呀费力的哈就起来。
0: 你看看。
1: 所以一天就看他来回这么倒起哈，
0: 嗯嗯嗯，
1: 哎呀累呀，真心疼，
0: 很痛苦啊，是吧？
1: 啊，所以呢，到了晚上睡觉的时候，
0: 啊，
1: 你说白天这么累，晚上是不是应该好好休息休息？不行，刚躺下，哎，就又哈起来，最多的时候啊，一宿能起来10趟。
0: 嗯，你看看多痛苦啊，是吧？啊，
1: 说的就是啊，你看白天不让他睡，
0: 嗯，
1: 晚上也不让他睡，
0: 哎，
1: 哎呀，给俺老头累的哈不行不行了，这个。
0: 可不是嘛，啊。
1: 9月初啊，我为了早上听广播，
0: 啊，
1: 把这个小收音机打开了，
0: 啊，
1: 无意识当中啊，还听到您的讲座，
0: 哦，
1: 我越听越爱听。
0: 啊，
1: 一发不可收拾啊！
0: 哈、
1: 啊、反正我也睡4点钟就醒了哈。
0: 哎、
1: 啊，哎呀，我就打开听，
0: 哎、
1: 啊，真愿意听啊！哎呀，太有亲和力。
0: 嗯嗯嗯。
1: 您讲的哈，句句是实话，而且呢，含义还特别深刻，有哲理，
0: 嗯、
1: 一听就懂。
0: 啊、
1: 因为、啊、俺家的耳朵、啊、有点背，
0: 啊，
1: 我们是老楼，还能传音。
0: 嗯
1: 所以呢，我怕影响人家休息哈，我就先听，
0: 啊、
1: 然后呢，我再当传声筒，讲给俺家听、
0: 啊，
1: 因为我听过呢，有得脑梗的、冠心病的、
0: 啊，
1: 什么胃病，哎呀，这些全听了，
0: 嗯、啊、嗯。啊

0: 我得做线做调查了解，我再决定买不买，不是吗？
1: 对对对。
0: 您那句话哈，我记得特深，
1: 啊，
0: 从头发梢到脚后跟儿，
1: 啊，
0: 只要是有病，都能给调理好。
1: 对。
0: 固本疗法不是吗？啊。
1: 嗯。
0: 哎，完了我就给他买了，正好赶上咱们活动啊，我就一下买了两组。
1: 啊。
0: 俺家也吃，我也吃。
1: 您说的就是买的这个膏是吧？
0: 对呀。
1: 哦。
0: 吃了七八件儿，他就告诉我哈。
1: 啊。
0: 我觉得腿呀有点劲儿了。
1: 嗯。
0: 哎呀，我觉得有点精神头了。
1: 你看看变化多大呀。啊。
0: 啊，说的就是啊。
1: 嗯。
0: 正好大连台呀、啊、演那个电视跨过鸭绿江。
1: 嗯。
0: 这么些年他从来不看电视。
1: 嗯，
0: 他躺在沙发上，他眼就闭死了。
1: 嗯嗯嗯。
0: 哎呀，这会儿看的，眼珠瞪啊，一直看到九点半。
1: 你看看，精神变化多大呀，
0: 是
1: 吧？
0: 他就是啊，所以我就高兴了啊，叫他看吧啊。
1: 太好了啊。
0: 嗯，下去走路呢，原先在底下没吃以前，
1: 嗯，
0: 溜达到小八圈
1: 啊，
0: 吃了火以后啊。现在增加到17小圈儿，
1: 你看看变化多大呀，
0: 啊、
1: 是吧？
0: 对呀、
1: 啊，
0: 咱现在他每天能够活动30到40分钟。
1: 嗯，
0: 你原先是下不了楼，
1: 嗯，
0: 现在能走的这么老远，
1: 你看看改变多大
0: 呢？
1: 嗯，
0: 去做核酸的路呢，
1: 他、
0: 也走得去，
1: 嗯，
0: 回来以后照样走小十圈儿，
1: 嗯。
0: 现在呢他又告诉我排便呢挺痛快的舒服。
1: 嗯。
0: 有时候也能帮我做家务活了。原先是什么活也做不了。其实我们家是个勤快人。
1: 嗯。
0: 做饭都是他的事儿。
1: 嗯。
0: 现在我接班了。
1: 好，你看看多好啊，这是您的福分呐、啊。他的改变用了胡家老头
0: 啊。
1: 嗯。
0: 您是救命恩人呐、啊。
1: 这是您的福分，也是您老伴儿的福分呐、啊，是吧？
0: 你还是接胡老的锅。
1: 哈哈。
0: 那我们家的情况，我就先说到这儿。
1: 好、
0: 啊。再说说我。
1: 啊，您讲。
0: 我这个病吧，啊，全是慢性病。
1: 嗯。
0: 10年前呢，脑鸣，突然间半夜起来，上厕所的时候还没有事儿。从厕所回来哈、
1: 啊，
0: 往床上一躺，我就拍呀，
1: 啊，
0: 怎么拍也没有用，
1: 嗯，
0: 他就响，
1: 嗯，
0: 稍微有点动静我都烦死了，
1: 嗯、
0: 我就觉得脑袋受不了了，
1: 啊
0: 所以我就说、
1: 啊，
0: 我这是永不消失的电波，
1: 嗯，
0: 哎，吃完了以后啊，再说，强了，
1: 嗯，
0: 现在剩了哈，小了，
1: 你看看改变多大呀，
0: 嗯、
1: 是吧？
0: 嗯。然后呢我还有这个飞蚊症。
1: 嗯。
0: 飞蚊症在脑鸣的前面。
1: 啊。
0: 左眼呢就是咱吃那个小麦粒啊。
1: 嗯。
0: 眼子放的。
1: 哦、
0: 两头尖。中间骨。
1: 嗯。
0: 黑黑的。右眼呢是一个环。
1: 嗯。
0: 但是这个环呢不是一条线。它好几条线。
1: 嗯。
0: 现在哈。颜色都浅了，
1: 嗯，
0: 那个左眼那个形那个形状啊也缩小了一点了，
1: 你看看
0: 右眼那个环啊、
1: 嗯、
0: 好像没连接上了，断了一块了，
1: 嗯，
0: 哎呀我都高兴了，
1: 嗯
0: 再就是那个我有甲状腺结节，
1: 嗯
0: 大夫给我诊断的是啊发散性的，
1: 嗯嗯嗯嗯，
0: 我左手两个手指头啊按到这个脖子根儿，我轻轻往右一推，
1: 嗯、
0: 这个大疙瘩哈，就突出出来了。我量了量啊，差不多能有2寸啊。大夫呢，3年以前呢叫我做手术，他说你要不做手术啊，你会憋的上不来气儿。
1: 嗯，
0: 我害怕，没做。
1: 啊，
0: 现在看来有话我不做就对了啊。
1: 对，现在用了，咱们以后。最后还是完全可以解决这个问题的，咱们有这种没有问题啊。

0: 没问题。哎，那我还是很有福气的。哎，我的胃呢是萎缩性胃炎。那些上面有息肉啊，长了好几个。三年以前做了。
1: 哦。
0: 但是有什么毛病呢？早上四点的钟啊，这里头烧心。
1: 嗯。
0: 再就是有时候呢，就是拉拉的疼。
1: 啊。
0: 哎，吃了个不知不觉的，好了，没有了。
1: 你看看，效果多好啊，是吧？啊。
0: 对，乙肝呢，两个腿啊，有那个骨质增生。
1: 哦。
0: 蹲不下，起不来。
1: 哦哦哦哦。
0: 乙肝还肿，大夫说，要不然你就得抽液，要不就得做那个什么玻璃打玻璃酸呐。我都没同意
1: 啊！
0: 哎呀，现在强了，疼的也不那么厉害了。
1: 嗯，
0: 我现在啊可以啊慢慢蹲。
1: 就是吧，
0: 啊，我
1: 们对您的骨关节的问题也有非常好的治疗效果，是吧？
0: 啊，我听讲了。
1: 嗯，
0: 您讲座里头和他们那些老朋友的讲述哈、啊
1: 嗯，
0: 我都听着了。
1: 嗯，
0: 原先呢脚底板发凉。
1: 啊啊啊！
0: 我穿的拖鞋哈、啊。都比俺家冬天厚。
1: 嗯嗯。
0: 哎呀，现在脚底下热乎乎的。
1: 你看看，连老两位都得到这么好的，这是难能可贵的，是吧？
0: 对，所以啊，我们俩呀，一直啊坚持吃。
1: 好。
0: 为了我们患者的幸福，希望胡老，活到200岁。
1: 好，谢谢的，我非常为您高兴啊！
0: 谢谢
1: 您老两位得到这么好的，都是候给您解决的，太好了啊！祝您老两位啊，能够很好的来解决您老年的这些个痛苦、这些疾病，这是难能。
0: 对，给我保驾护航。
1: 哎，好，就这样吧，啊，老朋友。
0: 好嘞，
1: 啊、
0: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
3: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2: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至高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3: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
3: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中医神韵。
2: 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精神焕发，心情佳。
3: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4: 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
5: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6: 哎，胡老你好啊，胡老
1: 啊，你好，好欢迎您。
6: 我也是你的一个忠实听众啊。
1: 哦，好的，欢迎您。
6: 今年也62了，我跟你讲啊，胡老
1: 啊，
6: 听你节目上下来，我有1年了。
1: 是吗？
6: 是啊，虽然我只能从收音机里面听见您的声音啊，哎，但是您在我心里的形象啊，就是一个有大智慧，哎呀，活海的一个老大夫。我能想象得到啊，你这双手救助了很多人的，你真是太值得人尊敬了。今天

0: 您头上话呀，我真是挺高兴的，胡老。
1: 我也同样高兴啊！我见到我所有的朋友们，我都为大家高兴。只要您病好了，我能给您做些个工作，您得到这么好的效益，我就最大的安慰和高兴了，是不是？嗯，
0: 是胡老。哎呀，我跟你讲，我呢，这一两年身上的毛病啊，越来越严重，越来越多。因为我糖尿病有十多年时间了，一直也是打胰岛素控制的。我自己认为啊，我那个血糖控制的还是挺好的，但是我没想到并发症啊，比人家得了好几十年的糖尿病患者呀，那个并发症还多还严重。
1: 呀，
0: 什么什么眼病啊、肾病啊、高血压呀、高尿酸啊，接二连三的都出现了。
1: 嗯嗯嗯。
0: 我呢是去年，刚做完那个糖尿病视网膜脱落的手术。做完了没几天吧，血压就不稳定了。
1: 啊，
0: 我也不知道这个病发展怎么会那么快啊！
1: 啊，
0: 高血压才得两三年吧，吃原来的药啊，血压也控制不好了。
1: 啊，
0: 吃的那个不一定，血压都在167。
1: 嗯，
0: 头晕，哎呀，晕起来睁不开眼睛，没办法，我就加了一片二倍沙塔。
1: 哦，
0: 这才勉强控制在140呀，胡老啊。
1: 嗯嗯嗯嗯，
0: 我那个高血压、高尿酸啊，现在还能控制，也不怎么紧张。我最担心的就是什么呀？我这个肾病，
1: 哦，
0: 那个时候不但是尿里的泡沫多，小腿呢还有那个水肿，严重到什么程度啊？就是用手机按，一按一个坑，半天他也回不过来。
1: 嗯
0: 啊。他说我这个肾脏的检查各项指标啊都不正常了，那肌酐300多，尿酸600多，尿素20多，反正每一项啊都超标的。
1: 嗯，没错。
0: 医生讲他都接近那个尿毒症了。
1: 嗯，没错。嗯，肾功能明显衰竭。嗯，
0: 是啊，大夫让我赶紧把原来吃的那个降压药停了，结果换成那个败血酮。说那个二倍沙糖啊，能影响那个肾脏功能的，
1: 没错。
0: 更加呢就是加重那个肾病的发展嘛。我那么短的时间啊，我那个病啊发展的速度太快了，药吃的一天比一天多，但是这个病啊始终没有什么改善。
1: 嗯，
0: 就应了那句老话呀，病来如山倒啊，这病痛就如抽丝的呀。
1: 嗯，就是。
0: 反正就在这个时候吧，我想起您来了，因为您这个节目我也听了挺长时间的。开始的时候吧，我不是以为上医院吧能快点把我这个病情啊控制住，再来用你们膏，就没着急用。没想到病情啊一点也没得到控制，我这一想我说不行啊，我就赶紧把用上吧，我开始买了。哎呀，胡老真的要谢谢你啊。这真把我救了呀！我自己我知道我这个病挺重的，中午就加服了一次，一天我吃3次的。服用到20多天的时候吧，哎，我就感觉我这条腿呀，不像以前那么就是紧绷的那一种。原来我那个腿不是肿嘛，肿了它站的就是紧绷绷的那一种，连着就是弯腿呀都挺困难的，皮肤都撑得都发亮了。没有纹路那一种，用完我就感觉我这个腿呀、轻松点了，就是只要弯腿呀、撑腿呀，比以前轻松了。我没想到啊，这能见效那么快。我要早知道那么好的话，我早点用不是更加好吗？对吧？
1: 就是，但是别后悔，您现在开始使用膏了，这个方向是对了。
0: 是是是，胡老。
1: 啊，
0: 我用到3个月的时候吧，我就发现我这身体变化就更加大了。原来我这腿就是它肿的都出不了门了。老伴给我买那种特别肥大的拖鞋让我在家里面穿。现在我这脚啊能穿上就是外头的鞋了，虽然说穿上也感觉还是有些紧吧，但是穿上我能穿得上我就挺满意了。能出门啊，能走2步呀、这很大的进步呀。还有我那个尿啊、之前胡老我跟你讲了，就像这个淘米水一样的，比较浑浊，泡沫也比较多。哎呀，现在呀、这尿也。

0: 像以前那么浑了，能看得到底了，泡沫也少了。那我那个降压药后来我不是换成那个败血酮了吗？我这血压虽然说大体上能控制在134吧，但偶尔也有高的时候。现在我那个血压平稳了，都在130左右了。
1: 你看多好，血压也下来了，肾功能也明显的解决了，太好了。
0: 是啊，胡老啊，一到现在我不是用了有7-8个月了吗？前些天我还去做了一次复查，血压正常了，肾脏的各项指标啊也都有所好转。
1: 眼睛怎么样呢？视力？
0: 视力也比原来好得多了。
1: 你看看，
0: 我跟你讲，我这个膝盖就像跟开了一扇窗一样的，一下子就明亮了。
1: 是的，是的，嗯。
0: 哎呀，胡老，我原来身体好的那个时候啊。我因为我还做过厨师的，手艺还挺不错。原来的话家里面基本都是我做饭，但是自从身体不好了之后啊，我也干不动了呀。
1: 您没这种闲心，也没有这种能力了，是不是？
0: 对，现在我这身体不是恢复的比以前强了不少嘛，也有劲了，能也能干些家务了。前几天正好赶上不是休息嘛。哎呀，儿子女儿都回来了，我就下厨房给他们做了一大桌子大饭。
1: 您看看，精力上旺盛了啊，心情上也好了啊，心脑肾的表现，还有是糖尿病的问题，都得到非常好的解决了。您太好了，这是难能可贵的。
0: 是啊，我跟你讲，我做完那一桌菜呀，我儿子姑娘一吃就吃出来了，他们就笑了。哎呀，吃完饭啊也没剩多少菜了，我老婆还在开玩笑，她说我做饭的时候怎么老剩下，他们就说你做的没有我老爸做的好吃呀。哎呀，这不就能吃到都是我老爸做的菜了，全家人都哎呀欢欢喜喜的都笑了。
1: 多好啊，你看看，我听到您这样的信息，我是为您高兴的。
0: 这胡老还是感谢您啊。
1: 好，
0: 你
1: 别客气
0: 了，
1: 主要您非常幸运的来选择到了高，然后才起到这么好的效果，是不是啊？
0: 是啊，要不然我这种情况要透析的
1: 啊，
0: 后果不堪设想啊。哎呀，这人啊真是说没就没了，这个人我跟你讲，
1: 那太容易了，因为咱们疾病老年的话是越来越多，而且这个病蔓延到其他的系统的疾病，所以咱难能可贵的能把它解决了。咱们为什么使用膏就有这么好的作用呢？因为它是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疗法呀？咱们知道支撑我们健康无病的根本条件，这里头包括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啊，每一样器官，那么都需要体内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护咱们健康的状态，如果缺少了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了。回归了本源，抓住病的根本了，就解决发病的源头了，把源头找到了，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疾病的方法呀。所以咱们现在能够解决治病了，过去为什么不行啊？过去是兵来将挡，水来土挡，它达不到这个作用。就是什么呢？我有这个病我就用这个药，其他的药解决不了那些个病。而膏它不然，它是全面的来解决啊，把本源发扬起来啊，解决咱本源的问题了，所以咱病才好了，是不是啊？太好了，老朋友，您非常幸运呐、是不是？
0: 是，我也觉得我挺幸运的。其实我感觉胡老啊，我要是再多吃几个月，身体肯定更加好，但是我就是身体好吧，不是挺激动的吗？我是早早的跟您打个电话，告诉您我的身体情况，让您也替我高兴高兴。我反正我决定了，胡老啊，这个那我一定坚持用下去了。希望我能健健康康的，我们家呀永远也能充满笑声。胡老，我还有个愿望，我就是希望有机会啊，我能当面的谢谢您，我真的太感谢您了，胡老。
1: 您别客气，咱有机会见面，同时我也希望咱们都在电波里经常来交流啊，我会给您很好的这个帮助的。就这样吧，老朋友啊。
0: 好，胡老，那就再见了。
1: 好，再见。
0: 好，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

0: 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
1: 胡椒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
2: 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
1: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一片瓦。

声音难，心灵叫罗小。

老爷做的我腰酸疼，俗话这太小捏不住，我好抡棒槌拉铁骨，我那金汤鹰挨得功劳重，南杀北战力气功，

0: 样？
1: 你青红皂白分得清，我看你办事很公平。
0: 哎呦呦，我的小小啦，我的脾气你摸得清，你这话说的我这心。

0: 你吹吹吹的他可痛，
1: 循环都吃不上了。

万千

管，买一百他有活动，但一不能提被干，连眼儿不能。

0: 算了，
1: 我看是。

0: 来，难道没有搜查船舱吗？
1: 他们要搜船舱？这么说他们要搜船舱？
2: 是的。
1: 哎呀，天哪天哪，这可该怎么办呢？
0: 被他们搜去了。
1: 老爷，

0: 怪。
1: 哎呀，
2: 好险呐、啊！摔着了没有啊？
1: 没有，没有，没有。
2: 你来回去？
1: 哎呀，不是。
2: 不要紧
1: 啊，不要紧，不要紧。
2: 腿都磕破了。
1: 哎呀，不是。
2: 来吧，伙计，你坐上，我抬一会儿来。
1: 哎呦，大爷、啊，那怎么能行啊？不行，不行。
2: 那咋不行啊？你这不要紧吧？
1: 啊，不要紧。
2: 哎呀，真是道路不平啊！这样吧，我下来走两步，你们抬上，咱一块儿走，中不中？
1: 那太爷，那中吗？
2: 咋不中啊？我下来溜达溜达，走两步抬。

说他也不有十七岁，再少这也不过少上一顿他的好头发，还有命能长短三尺零啊，白又不长亮晶晶，上梳个帕脚刚三寸，梳了个眼影小陈儿行，偏花正花带几朵，云脚起那么斜插着，扑啦啦啦啦啊，扑啦啦啦啊，接着快点来，殷勤的，两耳上子戴的杜鹃坠儿啦，叮铃铃的唰啦啦，就连当他长久的，反笑不笑自来笑，一面嘴露出来两个喝酒坑。他家话也不见得最懂，他那个喉咙眼后边就小蜜蜂，他才能的

是烂碎片拐不到啊，我的哥哥夸他好，话不虚传是真经，咱们外头怎么了，我来问问那又是话，对他命用巧言我把他哄啊，妹妹还原来在叫声小妹妹听，咱们外也不是爬了花地，那么走走走，行行行，你把我领到咱们家中，你不认的娘认的，母亲一见他就

全快明了，你是一个闺阁女，那儿是一个女花

0: 谢众位乡亲为我操劳，今日天色不早，请回去安歇吧，明日早来吃我的喜酒啊。
1: 要来的要来
0: 的
1: 员外，明天叫你陪家去，我们要来赏识赏识啊。
0: 那是自然。

见坏了宋王天子温

奸贼

战，与国家的存亡共有关。那北辽残忍狂暴，汉代无

0: 界千里洛阳，环有多远呐？
1: 20里。
0: 哎呦我的妈呀！穷可见。

0: 你还去香港吗？帮我看看有没有小犀牛鼻炎喷雾剂，我是几十年的鼻炎了，就这个好使，喷两下一天都不难受。
1: 不去了，每次去都给大家带药，香港大药房人太多了，排队就得排一天了。
2: 你经不经过香港大药房？帮我找找羚羊角粉，要纯粉的，国内买不着。
1: 这药是代购的话得加钱啊，这个药在香港也是非常少的。

0: 要是价钱我就是给你找找。
1: 你去香港了，真巧，帮我带几盒显克胃散，加点钱都行啊。
2: 不是钱的事儿，让我代购要的太多了，真背不动。
1: 不用麻烦了，香港大药房全面覆盖，即日起正式开通港药直通车，颠覆传统药房用药贵、药浓度低等顽固问题，将香港180年流传的惠民药、濒危稀有药带到您身边。
3: 香港大药房拥有全国科技浓缩中药，同时香港大药房拥有全世界顶级药物资源，是濒危药物大厂商。在这里，让药物纯度回归80年代，让用药价格回归80年代。港药直通车，让港路心连心，触底价格用稀缺好药。港药直通车带您去香港，国内开设窗口，24小时服务热线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
4: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是1949年以来首次将香港大药房引进内地，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顶级医疗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全国优质药物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孙鹏坐诊。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下面有请孙主任。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4: 孙主任，咱最近聊说东方人的饮食结构和控糖，其实我个人挺大感触的啊。除了说老年人为了控糖，大家会选择说搭配吃点粗粮，我们年轻人为了减肥也会吃啊。不知道您有没有了解，现在有一种快餐叫粗粮细做，就是把这个玉米做的这个面条啊，包括像这个魔芋啊等等，做成一碗像麻辣烫一样的。以前说实话我觉得还挺健康，但现在突然间意识到意义并不大。
5: 那当然了，而且我跟大家说哈，比如粗粮中给大家举个最典型的玉米，玉米的热量含糖量啊要比大米白面更高。
4: 哦，
5: 现在年轻人呢吃粗粮是为了赶时髦。
4: 嗯，
5: 咱上了岁数60岁以上的人谁没吃过粗粮？
4: 嗯，年代
5: 的。大家想想当年我们吃粗粮的时候吃完有没有劲儿啊？更有劲儿啊。对不对？为什么？因为它的热量更高。
4: 哦，
5: 所以说咱本身呢的初心是为了健康，为了控制血糖，避免呢血糖过高导致各种并发症。
4: 对，
5: 你看市场上啊有荞面、有玉米面、有全麦面，有燕麦片等等等等。细做的目的就是口感好了它好卖，
4: 提升口感，提升这个销售量啊。
5: 对对，但是跟大家说，只要是土里长出来的结的种子，它的成分呢就都是淀粉，嘴嚼了之后到胃里之后都变成双糖了，越做越细啊，但是你吃的就越快，吃的就越多，吸收率就越高，对不对？用这种粗粮细做的方法控制血糖是没有什么科学依据的。我们说糖尿病人的实际中啊，10个人呢有9个人都在控糖，饮食控糖。不吃米饭了，馒头这些主食不吃了，
4: 不碰了，
5: 改吃荞麦、杂粮粥、全麦面包这些粗粮。结果你看血糖降下了吗？
4: 还是一样的啊。
5: 降不下来的。
4: 为什么呢？
5: 原因在哪？对，很简单，你不管吃的是大米、白面、是荞麦还是杂粮，到胃里过了肠子之后啊，它就变成同样一个东西了。
4: 所以对于我们中国人的饮食习惯来说，吃粗粮吃细粮不重要，从小肠开始控糖，这才是根本，才是重要的啊。
5: 对，现在美国新研制这个巧克力，它就是把东方人的控糖的核心呢、来解决了，
4: 找到根儿了。
5: 中国人的肠道啊有个特点，小肠啊是身体吸收糖分的关键地方。要是在糖刚进入期

0: 收环节，在这里就卡住关口，源头啊把糖分吸收的口子给它堵一堵，糖进入血的速度啊就降下来了，
1: 嗯，
0: 量也下来了，那我们的血糖啊就不会剧烈波动，也不会啊一顿饭之后就飙得非常高了。
1: 是的，这个问题就解决了。那对于咱们吃米面的人，控糖要会选择，选择是大于努力的啊，也大于大家伙这个坚持，甚至决定说你治疗的成败，它很关键的。
0: 对，糖尿病我们都知道，这是典型啊，是跟吃有关系的病。
1: 嗯，
0: 那首先你就研究啊，吃上东方人跟西方人的区别。
1: 嗯，
0: 哎，大家想这得多大呀？就是西方人他的饮食特点哈，里边呢也藏了很大的雷。
1: 哦，
0: 肯德基的一个普通的汉堡。我当时换算的是香辣鸡腿堡，
1: 嗯嗯，
0: 喜欢吃吧？
1: 哎呦，那太喜欢了！
0: 哎，我告诉你，它一个香辣鸡腿堡的套餐，
1: 嗯，
0: 相当于3到4碗米饭的热量。
1: 我的天哪！
0: 就是里边呢，脂肪、蛋白质是它的主要成分。
1: 哦，
0: 东方人我们吃的热量不高，为什么我们血糖反倒会这么麻烦呢？因为我们饮食对糖的吸收速度啊太快了。
1: 是的。
0: 欧洲人吃的是蛋白质，吃的是脂肪，我们是直接吃糖啊，哎，所以说糖的吸收变成葡萄糖速度肯定要快很多。
1: 对，
0: 所以说你控糖你必须得快，
1: 对，要跟上节奏，
0: 对不对？
1: 嗯，
0: 我们中国人呢，一碗大米饭下去吸收的高峰期在多少呢？
1: 嗯，
0: 煮烂的米饭，煮烂的面条，尤其是粥，用不了5分钟就可以达到一个吸收的高峰。
1: 哦，我知道这个粥的升糖指数特别高，特别高。
0: 对，而像馒头、像米饭这样的，也在10分钟左右。而牛排最快呀、啊，是180分钟。
1: 我差这么多，
0: 3个小时啊！
1: 嗯，
0: 所以说外国人降糖药啊，按这个速度来研究起效时间的，并不是根据你10分钟血糖啊达到高峰来研究的。
1: 是的。
0: 这个对于东方人来说，虽然呢也会帮我们控制餐后血糖，但它绝对啊不是一个最好的方案。
1: 嗯，
0: 既然糖吸收快，你一定要解决这个问题跟它同步啊。我们降糖要好的办法就是，你血糖高，我降糖作用强；你血糖低的时候，我不能再降糖了，最好是再能给你输送点糖。
1: 对，它得调控一下。
0: 哎，所以说降糖有效的方式，东方人现在我发现呢。就是来控制、啊、肠道的胰糖酶，
1: 嗯，
0: 哎，让各种食物中的糖啊不要那么快速的分解，抑制它的分解速度，抑制啊它吸收的速度。
1: 这就是东方人控糖的特点啊，控糖前移的理念，吃进来的哎，先给它第一步先卡住，让它呢不分解。
0: 对，
1: 嗯，
0: 在美国呀、啊、曾经做过一个对比实验，专门研究啊二甲双胍类药物与硝可利抑糖剂。
1: 嗯。
0: 两种不同的控糖方法对于不同的人种效果去对比，实验结果显示，二甲双胍类的药物主要是通过呀、啊、减少肝脏葡萄糖的生成，
1: 嗯，
0: 促进糖原合成，改善外周组织啊对胰岛素的敏感性来控糖。
1: 嗯嗯，
0: 这个样的降糖模式啊对于这个白种人欧美人效果是非常不错的。
1: 嗯，
0: 其次呢是黑人也差不多，但对黄种人就要差很多了。
1: 哦，嗯，
0: 啊，黄种人在服用二甲双胍控糖的作用，虽然呢血糖能啊控制一点，但是我们都知道二甲双胍的控糖能力是很弱的。
1: 嗯，
0: 能降下2-3个就已经非常非常不错了。同时呢，并发症效果并不明显。
1: 嗯，
0: 哎、啊，尤其是对餐后血糖作用更弱，服用之后啊，普遍餐后血糖都会偏高。
1: 嗯，
0: 而硝可利作为啊。针对胰糖酶的精确控制，对胰糖酶抑制率可达到96%。
1: 哦，非常高啊！
0: 更适合呀阻断糖吸收过快的饮食条件。所以说，硝可利在应用中，亚裔人呢效果更佳。
1: 嗯，
0: 不仅呢严格控制了饮食糖分的摄入，还呀成功避免了6到7种并发症。
1: 嗯，
0: 而这个方面的作用，硝可利在亚洲人身上的效果。明显呢强于欧美人，
1: 这是适合咱们这个中国人体质的啊。对于东方人来说，这可以说是点对点的控糖，米面糖吸收快，那就直接的点对点控制肠道内它的这个酶。
0: 对，
1: 嗯，
0: 而且呀、啊，硝可利我们说是从 肠道中的

0: 易入手。它第二个特点呢，就是稳。
1: 稳怎么讲？
0: 对，因为控糖啊，不管是东方人还是西方人，必须要稳。
1: 嗯，
0: 稳是什么？就是餐前餐后血糖差呀，必须要小。
1: 嗯，血糖波动要小，要平稳。
0: 对，世界卫生组织曾经发布过，正常餐前和餐后一小时血糖相差呀，应该不超过4.4。
1: 哦哦，
0: 一旦超过这个数值，每超出一个，心脑血管疾病、肾病、眼病的并发症率啊，就会翻一番。你像我这临床中碰过这样的患者，血糖餐前是9，餐后是17。
1: 嗯嗯，
0: 他是一个在美国的广东人，这种情况啊，持续了一年，没有得到有效的控制。
1: 嗯，
0: 进入临床的时候啊，糖尿病、眼病、视力缺损、视网膜病变、冠状动脉粥样化、血脂高、大脑内啊多发的斑块、血管阻塞。而且血压已经达到180了，
1: 哎呦，各种问题呀！
0: 服用小可利一年的时间，血糖差缩小到4，餐前7，餐后11，
1: 控制的可以呀。
0: 第二年临床结束，餐前6，餐后8。
1: 嗯，
0: 这个是国际上啊公认的标准的正常的血糖范围。
1: 嗯嗯，
0: 哎，完全阻断了血糖波动的损害，各项指标啊也都慢慢的恢复。这种恢复啊，是吃多少心脑血管疾病药都换不来的。
1: 是的，
0: 因为它把刺激脑血管的根源切断了。
1: 嗯，再说糖尿病为什么并发症那么多啊？多方面原因造成的。其中这个血糖的忽高忽低的这种很大的波动，对于全身的血管、脏腑都是一个非常大的考验。没有哪个糖尿病人说能经得起这个考验，最后并发症、心脑损伤都出来了。所以这也看出来啊，一款好的控糖产品，咱说稳字当先啊，黄金血糖差才能有效避免心脑血管的损伤。所以收音机前有糖尿病的朋友、血糖波动的朋友一定要注意听，如果有问题可以拨打
2: 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400-119-7299，
1: 来和孙主任咨询一下自身的这种血糖的问题。
0: 而且啊，我们大家要知道，
1: 嗯，
0: 在欧美啊，目前的控糖药啊，比如达格列净，
1: 嗯，
0: 二甲双胍，餐前餐后血糖波动比例啊，一般在3以上4以内，
1: 嗯嗯，
0: 这个数值也算安全的。
1: 对，
0: 对于白种人来说呀、啊，这个数值还是很标准，但是啊，对于东方人来说，它就会出问题了。
1: 哦，不是最佳的了。
0: 对，糖尿病人呢、啊、你升糖的功能是正常的。
1: 嗯。
0: 但你降糖的功能是弱的。
1: 嗯。
0: 在血糖降低的时候呢，它会促进呢、啊、你升糖的激素分泌。
1: 嗯。
0: 而升糖的激素最常见的就是胰高血糖素。胰高血糖素的特点呢，就是它作用时间呢比较长。
1: 嗯。
0: 升糖幅度非常大。这个时候就会造成什么？一过性的低血糖之后，就会跟着出现一个高血糖。
1: 哦，
0: 就是低的时候越来越低，之后呢会变得越来越高。
1: 嗯，这差特别大啊。
0: 对，那这个对我们很多患者啊会造成一个误导。
1: 嗯，
0: 半夜三更的时候经常啊做噩梦，睡不着觉，甚至是啊心慌胸痛，实际上是已经发生低血糖了，
1: 以为是心脏出问题了。
0: 对，这个时候呢就刺激了胰高血糖素分泌，12点到2点的时候低血糖，等到3-4点钟啊，你的胰高血糖素就开始快速的分泌。
1: 嗯，
0: 那这个胰高血糖素就会把你身体中的蛋白质变成糖来补充你的血糖。
1: 嗯、哦，
0: 就会出现了自己吃自己的情况。
1: 是的，
0: 你就会出现了心肌营养不良、全身呢、啊、无力的症状。
1: 嗯，
0: 自己把自己吃掉了。那更主要是什么？等到你第二天早上天亮的时候，你这个时候血糖啊已经被胰高血糖素刺激的变得非常高了。
1: 嗯嗯，
0: 所以说早上你一测空腹血糖，你就认为自己血糖高了。我们很多人甚至医生会采取什么办法？加降糖药。
1: 嗯、
0: 哦，这些降糖药啊都是针对白种人的降糖药，它作用时间长，到你第二天的半夜它还在起作用。
1: 嗯，
0: 所以说你第二天的晚上你的血糖会更低。
1: 哇，
0: 更低，它就刺激出来了更多的胰高血糖素，结果到第三天的时候，你早上的空腹血糖会更高，
1: 这无限循环了。
0: 哎，我们就会发现，这胰岛素降糖药越

0: 下降，早上血糖越高，
1: 嗯，
0: 晚上睡眠越差，
1: 嗯，
0: 晚上的心脏病发作频率就越高。我就说这种情况呢，最后的结果只有一个，就是在夜间呢，终于血糖太低了，
1: 嗯，
0: 你没有醒来，
1: 哇，
0: 第二天发现的时候，肯定人呢已经没了。
1: 明白了，
0: 哎，所以说这个是一个很常见的，黄种人呢在使用这些降糖药的时候出现的一个现象。
1: 嗯嗯。
0: 而且我们说了，刚才这个朋友啊，在使用焦可力的时候，为什么180的血压能降下来，心脏病的发病率啊能明显降低，
1: 嗯，
0: 这个也是跟血糖波动啊直接相关的。
1: 哦，
0: 哎，杨迪想一想，你在不吃饭防止体重增加的时候，如果血糖低了，你首先感到的是什么？心慌。
1: 对，没劲儿啊，
0: 对不对？没劲儿，心慌，出冷汗。实际这个就是我们身体在升高血糖的时候第二个反应，
1: 哦，
0: 就是肾上腺素的分泌，对不对？
1: 嗯嗯。
0: 而肾上腺素会怎么样？会刺激血管收缩，心脏增快。
1: 哦哦。
0: 而心跳增快，血管收缩之后，就会造成血压增高，心肌缺血，心脏的损伤。
1: 嗯，都是连带的。
0: 所以说呀，黄种人在使用这些降糖药的时候，它的高血压发病率会更高，来得更早，这个跟血糖不稳呢、啊、是直接相关的。
1: 明白了。
0: 哎，我们大家也都会发现，在你吃饱的时候，心跳就会稳定很多。
1: 嗯，
0: 在血糖突然间下降的时候，我们就会出现呢、啊、心慌。
1: 嗯，
0: 同时有的时候会胸闷，测一下血压，血压也会跟着升高的。
1: 啊、
0: 哦，这都是因为升糖激素在起作用。东方人降糖药啊，一直都缺少一种真正的能减少并发症的降糖药。
1: 哎呦，这是大家伙期盼的。
0: 在消可力出现之前，这是一块空白。
1: 嗯，
0: 我们已经对糖尿病啊非常了解了。那我们现在评价真正好的降糖药，应该呀具备延缓并发症的出现。
1: 嗯嗯。
0: 甚至啊促进并发症的恢复，这个对于啊欧美人现在的降糖药啊已经啊大部分实现了。
1: 嗯。
0: 但是对于黄种人呢、啊，作用还是非常有限的。所以说的话，大家想一想，我们能用的降糖药还是跟我们的饮食无法配合，
1: 嗯，
0: 无法配合，血糖不稳的问题就无法解决。所以说的话，同样的降糖药，我们感觉欧美人宣传的神乎其神，但是呢，到我们的市场来，大家使用之后呢，并不能啊完全达到他们宣传的效果。
1: 嗯，
0: 实际差别在哪里呢？就是我们的糖摄入路径、合成路径是完全不一样的。
1: 没错。
0: 哎，那我们应该有一个跟我们吃的东西、跟我们的消化特点相适应的降糖药。
1: 嗯。
0: 哎，因为只有这样的降糖药出现，才能让我们真正看到啊血糖平稳、并发症减少。
1: 是的。所以说，以西方为主导的这降糖药更适合的是他们体质，这是一个事实。那现在这个差距就摆在这儿了，所以我们更要用适合自己饮食习惯和身体素质的控糖方式。
0: 对，根据临床数据，服用消可力之后啊，血糖差平稳，对动脉硬化的刺激率也降低20%-25%。
1: 嗯，
0: 对心脏和大脑的损伤大大减少，整体降低心脑血管发病率46%。
1: 嗯，
0: 所以消可力非常适合呀。中国人体质。
1: 是的，咱说人体的耐受性是不同的啊。
0: 嗯，
1: 大家都知道我们中国人是踏踏实实，非常的勤恳的。其实在这个糖尿病上也是一样，大家也是希望稳定度能够高，才能大程度减少这个并发症出现的几率的。
0: 对，糖尿病呢，肠转化功能都会出现问题。
1: 嗯，
0: 人的99%的营养都是通过肠道吸收的。
1: 嗯，
0: 糖尿病情况下，长期的饮食控制，肠道的吸收再出现问题，营养吸收受限，造成的肠道菌群失调，没法去吸收维生素 A， 这是对我们眼睛非常重要的维生素。
1: 嗯嗯，
0: 包括呀、调节凝血平衡的维生素 K、B 族维生素，造成神经类的问题。哎，还有呢，跟骨头相关的
1: 维生素 D。嗯，
0: 哎，最后会发现糖尿病一生病，各种并发症没有真正的得到解决。
1: 嗯嗯，
0: 消可力它不仅呢是能前端控糖，
1: 嗯，
0: 而且呢还可以将多余的糖转化为肠道菌群的益生菌的食饵。
1: 嗯，
0: 食饵是什么呢？就是逆转我们肠。

0: 酪菌群，把致病菌群让它呀变成控糖菌群，
1: 给扭转了。
0: 对，致病菌群呢会加剧胰岛素抵抗，让降糖药啊大打折扣，推动啊慢性炎症的高发。而控糖菌群可以通过呀调节菌与糖的相互作用来呀辅助控糖，同时恢复小肠功能，完全满足糖尿病的营养需求，可以解决糖尿病人担心的凝血问题、眼睛的问题、神经病变的问题。糖尿病人呐，凝血问题解决了，抗凝抗血栓的药咱用上也就没顾虑了，对不对？
1: 是的，在这一点上啊，肖可丽他把糖变成了肠道石耳的作用，这是真正做到国际控糖的定义了。就是好的控糖产品，它可以真正的延缓并发症的出现，甚至像刚才孙主任提到的，它是有助于并发症的康复的。
0: 对，而且啊，我们大家现在呀、啊、对糖尿病知识已经啊多渠道的了解了，收音机中有普及，电视里也有普及，
1: 对，
0: 上网查知识更多。哎，那刚才我们说了肖可丽的优势可以帮我们解决很关键的一个名词，杨迪你有没有注意到？就是这个胰岛素抵抗。胰岛素抵抗啊，杨迪明白什么意思吗？
1: 我只能从字面上理解，但是这背后到底是怎么样一个医学的知识我就讲不清楚了。
0: 对，它很高深。哎，这个别说你，别说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他也讲不明白。胰岛素抵抗啊，告诉大家，这是跟糖尿病啊几个核心问题。首先第一个就是心脑血管疾病动脉硬化的问题。第二个呢就是跟糖尿病之后出现了高血压、高失血症、痛风的问题。第三个呢就是跟糖尿病人降糖药效果越来越差，都是有直接相关的。肖可丽对于东方人的糖尿病胰岛素抵抗，它是有非常好的效果的。
1: 其实现在啊，孙主任，咱说这个美国科研厅的控糖肖可丽，从咱第一天讲的时候，好多听友就在关注、在了解、在问了，因为大家都听得懂、听得出它的好，糖尿病人更明白说这件事儿对于自己的这个意义有多重大啊。
0: 对。
1: 但现在大难题是没货呀，没产品啊。
0: 这个确实哈，我们说了，斯里兰卡呀，原药禁止出口，这是其中啊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它还是科研合作的，科研合作也跟正常生产产品开发是完全不一样的。
1: 是的，
0: 双方啊现在还都没有啊想把这个药啊大规模生产，还是想到啊把它的价值先开发出来，先垄断呢未来这个市场。所以说的产量啊一直很少的，不是啊我们不想要，是人家不想给。目前只开放了香港的一个市场，只能说几个字儿，就是等吧。我这边呢肯定会积极的帮大家争取联系，大家还是要再耐心的等一等。在等之前咱呢也别光等，最起码的话咱知道啊咱这糖尿病，为什么用的药血糖会不稳，血糖不稳会产生什么样的损伤，咱知道啊咱哪个药适当的得调一调，咱这个饮食是不是要变化一下了。
1: 先把眼前能解决的问题大家伙先解决了啊。
0: 对，
1: 我们也共同期待着孙主任早日把好消息带回来。随着每一天对于新型控糖理念的深入了解，每一个糖尿病人啊都不想错过它，但是没办法，希望这种新的科研结果能早日的走到糖友身边。那如果您也有糖尿病的困扰，饮食控制不好，并发症又高发，血糖控制的不理想，都可以拨打
2: 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
1: 联系孙主任来帮助大家解决这些健康困扰。
3: 你走一走，你看一看，转遍药房和医院，你停一停，你站一站，想治好病往前看，
4: 前方有谁呀？
3: 港药直通车呀，港药直通车是一档历经10年布局才成功开通的好药渠道。
4: 港药直通车是一档被地方支持、为造福百姓而开通的好药渠道。
3: 2014年，香港大药房正式开始筹备港药渠道。2024年， 港药直通车正式

0: 全国开通。
1: 十年中，香港大药房在全球布局，开启世界药厂模式，平均每年建设药品生产厂十家以上。十年中，各地建设药厂共计165个，从源头解决药品互通带来的供药压力。
0: 渠道开通后，香港大药房拿出180多年历史的多种老牌惠民中药，按照独家科技浓缩中药技术生产，让老百姓只花1块多就能吃上一副效果显著的浓缩中药。
1: 香港大药房将过去百年储备的稀缺药材一并投入生产。2008年限制政策出台，以前储存的羚羊角、纯正牛黄、天然麝香、三江口珍珠粉等珍贵药材入药，更是开放多种独家的濒危药物资源全国共享。
0: 港药直通车帮您拓宽药物渠道，打通健康通道，成为数万家庭值得信赖的健康伙伴。全国咨询热线400-119-7299，400-119-7299。
2: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港药直通车24小时服务热线
3: 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
2: 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
5: 是孙主任吗？
4: 啊，是我啊。
5: 我心想你给我看看病，孙主任。
4: 啊，好的，没问题，你介绍一下你情况。
5: 我就得我70岁了。
4: 嗯。
5: 我现在有心脏病。
4: 嗯。
5: 还有糖尿病，还血糖还高。我心脏病是房颤。
4: 嗯。
5: 一犯病就上不来气儿，你说。
4: 糖尿病多久了？
5: 糖尿病都有10年了，先得的心脏病。后期得的糖尿病，给我打滴流的时候说的，我给你试试血糖。我说我没有血糖高病，他说我给你试试吧。一试试我11点多，他说这咋没有，就搁盐水滴吧，别搁普通糖了吧。
4: 你心脏病房颤是什么情况啊？
5: 房颤就是得上心得上一犯病得上，完了还上不来气一犯病。
4: 心电图呢？
5: 心电图我眼睛看不着，我也不知道。
4: 那你是心电图诊断的房颤，还是你自己感觉心脏嘚瑟，自己给自己诊断的？
5: 对，是那个做 B 超诊断的。
4: B 超诊断不了房颤呢，房颤只有心电图能诊断。
5: 心电图也诊断了，也做心电图了，也做 B 超了。我是跟哈尔滨海医大做的。
4: 那房颤多长时间能发作一次啊？
5: 房颤这也没个准儿，你说，他说房颤就房颤，就说发现就发现，不发颤他就好了。
4: 你在用什么药啊？房颤
5: 他给我用的，一开始用的地高辛和贝塔勒克。
4: 嗯，
5: 后来新出的药我又给我用的康辛，我就在铁岭医院做的诊断，他就让我住院，我说我也住不起院，没人陪我呀。完了那些铁岭大夫给我开的是西力强心胶囊，还有那个叫麝香保心丸，还有阿托发他丁，给我开这些药。
4: 阿托法他丁
5: 啊，
4: 利发沙班华法林有没有用？
5: 没用。
4: 安点酮普罗法酮呢？
5: 安点酮我也没用。
4: 医生没给你开过这些药吗？
5: 没开过，头一个医生给我开地高辛和那个贝塔勒克，还有那个叫什么，那个就是排钾的利尿那个药，就那个药，还没开过你说的这些药。
4: 你现在血糖控制怎么样？
5: 我现在血糖一早晨餐后试的是7.3。
4: 餐后餐前？
5: 我说错了，是空腹试的。
4: 餐后能到多少？
5: 餐后能到9.11点，就这些。
4: 现在在用什么降糖药啊？
5: 我一开始用的那个是那个二甲双胍格列本尿二，一开始用的我前胸也起癣了，后背也起癣了。
4: 我问现在用什么药呢？
5: 用达格列净和拜糖平。我用达格列净，我想问问孙主任是为啥？你说我用达格列净，我这小便就赤了，满小便全赤了。用一盒的时候没发现啥，现在用2盒到3盒4盒了，现在都用4盒了，就开始赤了，这是。

0: 咋回事啊？
1: 正常现象，达格利健是通过尿排糖的。
0: 啊，不是过敏。
1: 你胖不胖？
0: 我不胖啊，我1米55的个，我现在110斤。
1: 你现在是达格利健加拜糖平。
0: 啊。
1: 别的药没用。
0: 别的药没用，就用达格利健和拜糖平。
1: 这样的，你用缓释达美康加上消可力。
0: 缓释达美康加上消可力呀、
1: 啊？对对啊。
0: 那这两样比那个达格利健还好吧？
1: 因为你用达格利健会引起尿路感染，那你就把它换掉就完事儿了。达格利健也挺好、啊，但是你有这个不适应就不用了呗。
0: 那那个拜糖平还用吗？
1: 不用了，用达美康加上消可力就不需要用这两个药了，把这俩全换了。
0: 啊，我不知道吃他们过不过敏，有时候我买别的降糖药一吃还过敏，吃了心难受还。
1: 怎么过敏
0: 呢？我还有过敏体质。
1: 是，我说你过敏怎么过敏呢？
0: 我吃药就是胃难受反胃，这是不是过敏呢？上心还难反心难受还。
1: 那肯定不是啊，吃二甲双胍格列本尿你出现这心难受，那不是低血糖引起的吗？这药都已经淘汰掉了，就是因为容易引起低血糖嘛。我给你用的方案就是防止你低血糖的，跟过敏没关系的。
0: 啊、
1: 哦，完了，再有一个，你用没用过这个凤心化士啊？
0: 没用过。
1: 你用一下凤心化士方，完了把这个糖尿病方子换下来，因为你这房颤呢问题不大。医生没有给你开华法林、利伐沙班，说明你的房颤没有引起血栓。哎，那样的话，咱呢就不用担心这房颤，把心率控制住就行，用凤心化士就可以。而且你这种情况最容易引起房颤发作的原因是低血糖。我给你用的组合，缓释达美康再加上消可力，它这个组合呀，一个是很弱的降糖药达美康，在消可力本身就不会引起低血糖，组合起来更安全，也不刺激你房颤发作啊。
0: 啊、哦、啊、
1: 嗯，那个达美康用30毫克的量，别用错了
0: 啊。
1: 嗯，
0: 那是片的。
1: 对，嗯，
0: 他那一片都是30毫克的。
1: 他有30毫克的，有80毫克的，我让你吃30毫克的啊。
0: 啊、
1: 哦、
0: 啊、
1: 哦，嗯，
0: 这药都在药店能买着吗？
1: 消可力买不着，达美康有。
0: 达美康啊啊、哦嗯哦，那消可力要买不着，还用拜糖平行吗？
1: 可以。有消可力前不得用消可力代替拜糖平啊、哦、
0: 消可力能代替拜糖平啊？
1: 对对，它比拜糖平好多了。
0: 你把这药都让工作人员给我记一下子，我眼睛看不着我不会写字。
1: 好的，没问题啊。
0: 虽然讲我还有胆结石还有慢性胃炎，我吃你这个藿香紫苏散、
1: 嗯、
0: 这个药挺我吃挺管、
1: 嗯、
0: 你说这个药是不是也治不胆结石和胃炎呢？
1: 那当然了，胆结石属于典型的湿热呀、啊，藿香不是祛湿的嘛、
0: 啊、
1: 对不对
0: 啊？我吃这个药吃的挺好，我这胆结石好像还不敢吃别的东西，吃鸡蛋啥的有时候还犯。
1: 这个问题不大，胆结石的话实在不行的话你切掉不就完事了。
0: 我这有心脏病也不敢做手术。
1: 你那心脏病不重，不耽误手术。
0: 我心脏病还有别的，他不管是房颤，那个大夫问他他也不告诉我，还看不着，他说你必须得住院，不住院不行了、
1: 嗯、
0: 就这么说。
1: 你这凭你说话的底气状态你做手术没问题
0: 啊啊、
1: 嗯、
0: 我还睡眠不好，准主任，我这一宿能睡就睡一个小时觉，起来醒了再也睡不着了。
1: 白天困不困呢？
0: 白天也不困呢，白天有时候也不困，躺那歇一会儿也背不住，也迷愣着了。
1: 白天尽量别睡觉
0: 啊，
1: 白天不困不叫失眠啊。
0: 不叫失眠，你说我晚上睡不着觉，我白天起来我脑袋疼，脑袋晕晕乎乎的。
1: 对，我说白天别补觉，别躺着，你凤心化士方就行，神经衰弱嘛，心神不宁啊。
0: 啊啊、
1: 嗯、没问题的啊。
0: 那好了，金川主任、
1: 哎、
0: 那谢谢你啊。
1: 哎，
0: 把你说这些药都让工作人员给我记下来，我记不住
1: 啊。好的好的，没问题啊。
0: 嗯、啊
1: 啊、
0: 好了，
1: 再见、
0: 哎、谢谢你、嗯、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人都说啊，糖尿病不可怕，可怕的是并发症。一款好的控糖产品才是说截断并发症有力的武器。消可力益糖剂与所有已知的降糖药物不同，它是真正的从小肠的终端来控糖，抑制糖分解吸收的同时，更好的利用。

0: 4001197299
1: 来咨询。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听友。你好，
2: 孙主任。你好。
3: 哎，你好，这个朋友。
2: 哎呀，孙主任呢，可算跟你打通了。
3: 哈，
2: 我听你最近讲这个肖可丽呀、我听得特别认真呢、我可认可这个了。这么跟你说吧，他是目前我吃过所有的糖尿病相关的药里头，我从内心认可的就是他。
3: 用过。
2: 哎，这个吧哈，真不一样啊！说实话，我糖尿病都12年了。以前呢，我是怎么的哈？血糖高呢，我吃点；血糖不高呢，我就停了。我寻思没啥事儿呗。结果后来我慢慢发现不对劲儿了，晚上睡觉时候吧，就发现我有心慌的这个感觉。后来严重的时候，我跟你说啊，忽有家心慌就醒了。血脂也上来喽，完了这个还有那个脂肪肝儿。听人家都说得糖尿病的人不瘦吗？哎，你说我也不瘦啊，从得上这糖尿病啊，我胖了40多斤。你说最胖的时候吧，我这都170来斤了。完了呢，脑袋还有腔梗，还有动脉硬化，心脏还有2根血管堵。完检查说一个吧不那么严重，没事儿，堵30，另一个都堵到65了，
3: 也不错。
2: 去年吧血糖就不好，有时候平稳点儿，有时候不知道为啥哈，吃不对劲儿的还是哪不对劲儿的，忽然它就高了。
3: 为什么呀？别人瘦你胖啊，很重要一点就是你突然间血糖太高了。血糖太高了，我们得要清楚，糖可是好东西，不是什么坏东西。你的身体它会及时反应，把这些用不了的糖，它给合成脂肪储存起来了。所以说呀，一吃顿饭，马上就迅速的把这糖变成脂肪，越堆积越多，越堆积越多。时间长了，人反倒会胖起来了。胖起来更麻烦在哪儿呢？人胖了，体重增加了，他胰岛不会跟着长。你那胰岛是给100斤重的人控制血糖的，你现在长50斤，那胰岛得多给50斤的血糖干活。而更可怕呀，心脏也不跟着长啊，血管也不跟着长啊，多长这些肉，心脏血管都要帮着负担，而且那骨头也不是长这么多肉的。多长30斤的肚子，等于肚子上啊挂30斤面带，那腰不酸才怪呢，对不对？所以说一下子不光是糖出问题了，连身体负担都出问题了，血管心脏负担。所以说你这个心脑血管疾病肯定会加重。像你说的，你那个心脏啊不算重，完全呢不会造成很严重的缺血，但问题是肉太多了，尤其一低血糖的时候，它要调动全身的血液保护身体状态，那心脏负担太大了。人一天中最容易出现低血糖就半夜，所以说半夜心脏一憋一下就醒了，那很危险的。
2: 之前吧咱也不懂这些，但是我从吃了那个肖可丽之后吧，血糖稳定下来了啊。现在我吃了，我算算啊，到现在4个来月了，这4个月几乎没发现就是一下子血糖升高这情况，没有。另外吧我瘦下来了，就是那种健康的瘦。之前我不是170斤吗，全身没囊劲儿啊，心慌。哎，吃了4个月之后，我瘦了10斤呢，就好像是怎么的，把原来那虚胖那些脂肪什么的都瘦下去了，心慌的感觉好多了。这个药吧，那控糖好，对并发症也还有这么好的作用。
3: 对呀，你糖吸收速度没那么快了，餐后血糖没那么高了，就没有脂肪合成的原料了，人就瘦下来了。这就是咱吃的真正适合自己的控糖产品。肖可丽它是专门针对咱们东方人的饮食习惯的一种控糖制剂。第一，在肠道它可以抑制糖分解，所以说血糖平稳。第二个呢，能瘦，而且身上还有劲儿，减少心血管的负担。因为多余的糖以前呢变成脂肪了或者排掉了，现在变成肠道益生菌的食物，恢复肠的转化和吸收的能力，健康胃肠，减少脂肪吸收，防止体重再增加。同时呢还可以为各种维生素合成提供原料。所以说国际上好的控糖产品的定义就是什么，不会引起低血糖，平稳降糖，同时的话呢明确的减少并发症的发生。
2: 我现在吃的这个它是真有效，我不想断药。我是托人买的，托这个人还他再托个人，人托人吧就算。哎呀，找关系买挺费劲的。上个礼拜吧，我还托人问呢，人家说现在没有。我寻思看看你这啥时候能有呢？
3: 你托这个人他说的是真的，人家也没撒谎，确实是没有。现在香港断药了，

0: 过程中，你还想用啊，再稍等一等。我估计现在呀，在哪儿问托几次人，应该都买不到，就只有等这一个办法了。
1: 那要这么说，那我就别问了，问这问那的也没有用，我就等你消息吧，行吗？
0: 没问题，你就等我的消息。平时也注意点饮食，实在不行啊，晚上睡觉之前呢，加个夜宵什么的。到时候呢，巧克力到了，第一时间给它续上。你这两天关注节目，
1: 那就拜托你了，主任，
0: 啊、
1: 再见。
0: 哎，那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消可力益糖剂是一种将餐后糖、肠营养相互结合的新型控糖方法，不仅控糖更高效，还避免了传统降糖药物的各类副作用，让多余糖分啊成为肠道益生菌的食饵，从而呢全面提升糖尿病人的肠功能，增强体质。如果大家想了解这种新型控糖产品，可以拨打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来咨询。好，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喂，你好。
4: 喂，孙主任你好。
3: 哎，是我啊。
4: 哎呀，哎，好不容易和你通话呀。
3: 啊，不客气啊。
4: 哎、那个，我是沈阳市苏家屯区。
3: 嗯。
4: 啊。我今年78岁，
3: 嗯，
4: 现在我是主要吧，我就是头晕，
3: 嗯，
4: 这个头晕完事儿，这个那什么脑袋胀的难受，
3: 嗯，
4: 躺着吧不晕，
3: 嗯，
4: 完事儿起来一动他就晕，
3: 嗯，
4: 啊，就这么回事儿。完事儿我那什么那个我在这个沈阳这个脑科医院，他给我看的检查的，他确诊的是什么？他是慢性前庭综合症，
3: 嗯，
4: 我开点药叫我吃两三个月。我吃了两个月了也不管事儿，我现在还在吃那个那什么，就这个贝塔四顶片，
3: 嗯，
4: 喝那个那什么喝那个加果胺，
3: 嗯，
4: 啊，这两种药。完事他说你完事这你可以换着吃，还有这个金纳多，
3: 嗯，
4: 还有什么这叫
3: 你有什么基础病吗？
4: 我有糖尿病。
3: 嗯，糖尿病多少年了？
4: 糖尿病14年了吧。
3: 嗯，现在血糖控制怎么样啊？
4: 现在血糖控制的还可以，
3: 嗯，
4: 就是产后吧，偶尔有时候高。
3: 嗯
4: 嗯，我打胰岛素呢。
3: 啊，
4: 打的是门农30。
3: 嗯，
4: 完事这个26，早上打26个，这个晚上打12个。
3: 早上打26个，晚上打12个。
4: 啊，对，早上还得吃两片那个拜糖平。
3: 你一天吃几顿饭呢？
4: 三顿饭呢。
3: 那怎么早晚打差别这么大呀？
4: 我也不知道啊，要不就控制不住，你要是打少了吧，早上就打少了就控制不住，就有点高。
3: 早上打这么高，那你晚上血糖会不会很低呀？
4: 晚上血糖是有时候低啊。
3: 对呀，多应该是晚上多，早上少，不应该早上多晚上少啊？
4: 那我也不知道啊，一直这么打的。
3: 你现在晚上血糖能是多少啊？
4: 晚上血糖我没量，早上血糖我量的时候都是在，四五个左右，四个多。
3: 你晚上睡眠怎么样啊？
4: 晚上睡眠还可以。
3: 啊，中间醒不醒？
4: 中间有时候醒，有时候不醒。
3: 醒的时候饿不饿？
4: 有时候饿。
3: 那你晚上醒的时候测没测过血糖？
4: 我没测，我感觉肯定是低。
3: 对呀，你这胰岛素打的不对呀。
4: 那我也不知道怎么打呀，这个。
3: 你早上现在打多少？
4: 早上打26个。
3: 你晚餐后血糖是多少？
4: 晚餐后血糖啊。
3: 嗯。
4: 那个我没量过，我就早上就量早上空腹和这个餐后。
3: 早上那个一直打26个吗？原先就这么高吗？
4: 啊，一直打这些。
3: 你改成20个，你再看一下。
4: 改成20啊。
3: 嗯。
4: 还吃拜糖平，还那么吃。
3: 你拜糖平这个，我建议你，换成消可力，把拜糖平换成消可力，完了把早上胰岛素改成20个，如果你第二天早上血糖没大变化的话，你继续往下减，四个减。
4: 我怕就是怕吃餐后高啊。
3: 打多了也会引起高的。
4: 是吗？
3: 嗯，而且打多了的话，低血糖更危险，低血糖之后会刺激产生高血糖的。因为早上打这支胰岛素啊，它大部分长效的是在晚上起作用的，晚上打这支啊是第二天起作用的，所以说的话，你要是早上打的多，你半夜中胰岛素会更多，你半。

0: 胰岛素多，半夜血糖就低，血糖低刺激你第二天早上就高。你早上你不用担心白天血糖高，你因为什么？你用这个消可力，消可力降糖更平稳，而且它不会引起低血糖，用它去换白糖平。
1: 哦，叫消可力啊。
0: 对对，嗯，头晕那个，坐车晕不晕？
1: 坐车不晕。
0: 坐车不晕，转头抬头的时候呢？
1: 转头抬头也不晕。
0: 那你是后循环缺血？
1: 这脑袋难受，这脖子有时候也硬。
0: 对，那你这是后循环缺血。你做过脑血管的造影检查吗？
1: 做过。
0: 后循环椎动脉堵的厉害不厉害？
1: 那个我给你念念我这个。
0: 你看一下你椎动脉情况。
1: 椎动脉哈。
0: 嗯。
1: 稍等一下啊。椎动脉它是这么说的，双侧椎动脉。管径正常，
0: 嗯，
1: 内中膜增厚，右侧颈动脉分叉处后壁可见6.4。
0: 你做的彩超还是血管造影啊？
1: 这是
0: CT 还是彩超？
1: 看啊，
0: 还是核磁共振？
1: 这不是磁共振，
0: 彩超没有用的，你要查造影的 CT 啊。
1: 造影啊。
0: 对，这 CT 的检查或者核磁的检查，彩超是看不到骨头里边的。
1: 我做了这个，我有这个那什么，做不了核磁，我是有这直播器按的。
0: 那做 CT 可以啊。
1: 我做 CT 颈动脉的是不？
0: 椎动脉。
1: 椎动脉哈。
0: 嗯。
1: 椎动脉，我这个那什么那个就是椎管狭窄哟。
0: 椎管狭窄是颈椎，我说血管有没有堵？
1: 椎动脉有点找不着了你。
0: 再有一个，你那个，你走路有没有踩棉花感呢？
1: 走路有不稳感觉，就忽忽悠悠这种。
0: 嗯，
1: 我就是脑袋老难受了，就是。
0: 你做一个脑袋的 CTA。
1: 我搁那个。
0: 如果椎动脉狭窄很厉害，用球囊括一下。
1: 我搁这个医院，他做不少检查呢。
0: 你有没有做 CT 的时候往身体里打药啊？
1: 有往身体打药的，
0: 完了做 CT。
1: 啊，对，
0: 那个结果看看椎动脉狭窄的厉害不厉害，狭窄厉害那把狭窄地方扩一下就好了。
1: 这怎么扩法？
0: 拿球囊扩就行。你去个大点医院去看，这不是前庭的事儿啊，你这是大脑缺血的事儿啊。
1: 增强动脉血管
0: 啊，可以。你看看这个椎动脉是怎么描述的，大脑后动脉和椎动脉
1: 啊。他说这么，双侧脑室旁基底截取可见少许小小点片状稍低密度影，余脑实质内未见异常密度影，脑室旁白质密度减低，脑室及脑沟脑裂增宽加深，中线结构居中。CTA 双侧颈总动脉分叉处，双侧颈内动脉虹吸段，左侧椎动脉颅内段管壁多发直灶那个钙化，相应管腔略窄，右侧椎动脉。颅那一段，右侧大脑前动脉，AI 段，较对侧，细，余动脉血管充盈良好，血管形态及走形未见确切异常，这么说的。
0: 那你血管还行，那你是颈椎病？
1: 颈椎病啊？
0: 是椎管狭窄引起的。
1: 哦。但是他诊断说是脑内少许腔隙性梗。
0: 你那个，那你这跟腔梗没关系，那你是椎管狭窄引起的。哦，那你这样的，你把胰岛素先吊一下。
1: 哇。
0: 嗯，完了。
1: 胰岛素调一下呗。
0: 对，胰岛素吊一下。完了，双重复古方你用过吗？
1: 没有。
0: 你骨头的药你在用什么？你骨质疏松的药，颈椎病的药。
1: 他没给我开这方面的药。
0: 看看脖子去。
1: 啊，
0: 你把胰岛素先像我说的调一下，早上减6个单位， 完了之后的话，你再去。

0: 看看颈椎，去骨科看看颈椎啊。
1: 嗯啊，
0: 看脊柱外科。
1: 啊，颈椎外科啊。
0: 对对啊。
1: 哎呀，我也去过颈椎科，颈椎他给我开点药，也不管事儿，给我开点药。
0: 你这个颈椎如果狭窄的话，不是开药的事儿，应该考虑要手术了。
1: 这要怎么的？
0: 手术。
1: 手术要啊。
0: 对，你这个问题，椎管狭窄不是吃药能治好的。
1: 这手术能行吗？
0: 椎管狭窄就是要手术治疗的。
1: 啊
0: 啊。
1: 这必须得手术。
0: 你先到脊柱科看一看，因为我看不到你的脊柱片子啊。
1: 脊柱片他告诉我三四
0: 这得看他告诉你看报告没有用。
1: 啊看报告没用哈。
0: 对，得看片子啊。你去找个脊柱外科医生看一下，完了把胰岛素调一下，把这个血糖稳定住，做手术也得先稳定好血糖啊。
1: 啊，是
0: 啊，完了把消渴力换上，这个很重要的，消渴力保证你血糖平稳，防止低血糖。啊，
1: 这叫消渴力啊。
0: 对对啊。
1: 啊，我这个这么看哈。
0: 嗯。
1: 行了，那谢谢了。
0: 哎，不客气，哎，好，再见。
1: 哎，好的，哎，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人都说啊，糖尿病不可怕，可怕的是并发症。一款好的控糖产品才是说截断并发症最有力的武器。消渴力益糖剂与所有已知的降糖药物不同，它是真正的从小肠的终端来控糖，抑制糖分解吸收的同时，更好的利用多余糖分，成为肠道益生菌的食饵，从而呢提升肠机能，恢复肠道对各类营养的转化，有效避免比如糖尿病消瘦、糖尿病眼病、糖尿病骨病、糖尿病心血管病的发生率，是一种新型的药物思路。如果大家想了解，可以随时拨打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来咨询。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听友。你好，
3: 孙主任。你好。
4: 喂，你好
3: 孙主任，听您节目里讲糖尿病的问题，所以说想问问我这个情况
4: 啊。你具体什么情况你介绍一下。
3: 我这不也老糖人了
4: 啊，
3: 糖尿病十年了，就是血糖啊也控制不好
4: 啊，
3: 一直不稳定，降糖药这些年呢来回回我又换过七八种的。
4: 嗯，
3: 最近这两年换的二甲双胍血糖啊就是还行吧，稍微高点，餐前是6或者7，餐后呢是9点多，身上没有劲儿，抵抗力弱，感冒也不太好，最主要就是啥呢，眼睛看东西不行，有那个黑像苍蝇翅膀在飞来飞去的，看东西有时候还看不全个，比如说看那门呐，可能就有一块就像看不着似的，视力也不行了。以前在楼上，在楼上往下看，小区健身器材那块儿，是谁呀、都知道，干啥呢，锻炼啥呢，都能看清清楚楚。现在往外看呢就不行了，谁是谁都看不清楚，看不出个数来了。
4: 啊，
3: 检查说我是糖尿病视网膜病变，我就害怕担心了，你说
4: 啊。
3: 今年才60岁，这就怕再过几年再瞎了，糖尿病最后瞎的人太多了，现在腿有截肢的，眼睛有瞎的，有脑梗的，这都是糖尿病并发症。
4: 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呢属于糖尿病的小血管病变。它的发生啊是有前提的，一个是血糖控制不稳，一个是呢病程啊在10年以上，第三个呢就是啊维生素的缺乏，像你用二甲双胍，这三个都会造成的。第一个血糖不稳，这是二甲双胍降糖的特点，而且降的还弱。第二个是什么，二甲双胍只要服用超过2年就会造成维生素的缺乏。
3: 对，
4: 哎，那第三个呢就是你的病史已经到10年了，就是这个时候我告诉你，不光是糖尿病视网膜病变，你的肾病肯定也有了，因为糖尿病肾病也是糖尿病小血管病变。
3: 嗯，
4: 这个一定要注意。
3: 是啊，我现在我就特别着急，他们说有的眼病啊得上发展的可快了，我就更害怕了。确实这个饮食控制的也不是那么理想，不是那么好。人家都说那个吃粗粮啥的，说不吃啥你吃啥，那我不行啊，吃不进去粗粮啊，那真是
4: 啊。
3: 我就吃米饭，有时候吃馒头。
4: 这个实际上我们说粗粮啊，它成分跟细粮是一样的，都是淀粉，淀粉到肠子里就都是麦芽糖了， 麦芽糖只要经过胰糖酶分解就迅速的转化成葡萄糖了，所以说都一样，吃你几分钟就开始分解吸收，实际上的整个热量是一样的。咱们东方人呢就是这种饮食习惯，而且我们的维生素来源也都是通过呀这些谷物，所以说东方人控糖啊一定要解决这个淀粉类食物啊快速出肠道转化成糖吸收的问题。肠道控糖胰糖酶啊是主要的问题，胰糖酶快速的把这个麦芽糖转成葡萄糖，葡萄糖就直接进血，所以说我们一吃饭血糖波动就大，这个里边只要咱想办法抑制住胰糖酶，别让它快速的把淀粉呢、变成葡萄糖，咱餐后血糖啊就不会那么快速的飙上去了。
5: 我听你讲现在就是能抑制这个胰糖酶的，就是美国的这个新药是不是？
4: 对，消可力是目前适合东方饮食结构的一种啊控糖方式。通过抑制胰糖酶来阻止啊双糖分解，减少肠道糖吸收，让它分解糖的速度变慢。而且呀、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对你将来呀是非常重要的，就是消可力啊、它把不分解的双糖变成肠道抗菌的食饵，恢复啊糖尿病人肠转化的能力。对于我们来说两个好处，第一个就可以帮助我们恢复啊各种维生素的合成和吸收，哎，对神经对视力都会起到一个非常好的保护作用。第二个，正常的肠道菌群呢也保证我们营养结构的正常，而营养结构营养不良这是糖尿病发生的核心问题，消可力就把这两个问题啊同时帮我们解决了。
5: 那这个药等多长时间呢？还得
4: 这个大家还要耐心等一下，目前是没有货的，香港大药房都没货，已经断货很久了。这个药从研发到供应啊目前就销售过一次，因为这个药的源头啊很麻烦，药材也是斯里兰卡本土的，斯里兰卡本身呢就把它把控得很严格，而技术销售权又在美国，美国人呢他发现呢适合东方人糖尿病特点以后啊，他现在还没有啊把市场打开，不愿意放，全世界除了美国以外只有香港啊有销售权，但呢还是经常断货，这个没办法，我们再等等看看啊发展怎么样。
5: 那要是有了的话，那一定得提前说呀，我早点排上。
4: 没问题，有我肯定会第一时间在节目中啊告诉大家的
5: 啊。好，
4: 你关注节目就可以了。
5: 好，那谢谢孙主任
4: 啊，不客气。那好，再见。
5: 再见，孙主任。
4: 哎，
2: 好的，再见。消可力胰糖剂，斯里兰卡与美国科研合作的新型控糖产品，它突破了传统的促进胰岛素分泌、抑制肝糖原等各类控糖药物特点。改用以小肠为主的终端控糖法，抑制所有入口的糖类分解为单糖，再也无惧餐后血糖升高，这是不可多得的新型控糖方案。如果说您想详细了解，可以随时拨打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时间关系哈，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6: 你还去香港吗？帮我看看有没有小犀牛鼻炎喷雾剂，我是几十年的鼻炎了，就这个好使，喷两下一天都不难受。
7: 不去了，每次去都给大家带药，香港大药房人太多了，排队就得排一天了。
8: 你经不经过香港大药房？帮我找找羚羊角粉，要纯粉的，国内买不着。
7: 这药是代购的话得加钱啊，这个药在香港也是非常少的。要
9: 关天事情，齐奶奶干不了我老脾气，我儿们身上那不停疼。
10: 哎，依我看
9: 怎么样，
10: 你青红皂白分得清，我看你办事很公平。
9: 哎呦呦，我的小小啊，我的脾气你莫得听，你这话说的我这心。

对我手忙脚乱乱，我拿起洗衣篮，亮亮的那件花鞋扣上带，那件风褂我穿上，太太的衣裳还没换好，小小娃那娘那脚你催催。

管，再一拜他又何从？他一不能提杯干天下，二不能夸骂。包天庭，吃黄炉，守黄风，不顾受宠。

0: 我疯狂
1: 上串了，
2: 我看是。

0: 此言。
1: 老爷，

0: 怪呀、啊！
1: 哎呀，
2: 好险呐、啊！摔住了没有啊？
1: 没有，没有，没有。
2: 你来回去？
1: 他也不是。
2: 不小心
1: 啊！不小心，不小心，
2: 腿都磕破了。
1: 哎呀，不是，
2: 来吧，伙计，你坐上，我抬一会儿来。
1: 哎呦，大爷、啊，那怎么能行啊？不行，不行，
2: 咋不行啊？你这不小心吧？
1: 啊，不小心。
2: 哎呀，真是道路不平啊！这样吧，我下来走两步，你们抬上，咱一块儿走，中不中？
1: 那太爷，那中吗？
2: 咋不中啊？我下来溜达溜达，走两步，抬上，咱一块儿走。
1: 好好好
2: 啊，
1: 太爷，走吧，
2: 慢走啊。
1: 好，
2: 哎。

说他也不有十七岁，再烧这也不过烧上一顿他的好头发，还有命论长短三尺零啊，但又不差亮晶晶，上梳个帕脚刚三寸，梳了个眼影脚齿形，天花正花带几朵云脚去那么斜插着，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接着快点来阴晴的亮儿上次带的都尖嘴了，叮铃铃的啦啦啦，就连当他长久的胆小不小子来笑，一面嘴露出来两个喝酒坑，他讲话也不见得嘴动，他那个喉咙眼后面就小蜜蜂他才弄的哼。

彩票怪不到啊，我的哥哥夸他好，话不虚传是真情，咱们的外太子把六过来问问那又是话，对他命用巧言我把他哄啊，妹妹还有妹在叫声小妹妹听，咱们的外也不是怕了花地，你们走走走，行行行，你把我领到咱们家中，你不认的娘认的母亲一见他。

害命了。你是一个闺阁女，

0: 谢诸位乡亲为我操劳，今日天色不早，请回去安歇吧，明日早来吃我的喜酒啊。
1: 要来的要来的，员外，明天叫你陪家去，我们要来赏识赏识啊。
0: 那是自然。

快。

战，与国家的存亡动用关，那北辽残忍狂暴，叛得无言，大宋朝犹如花。

大呼三声。

是官呀，收俺死老禅师他将你收下，没兄

招呼吗？我流落在红

知为国大忠心，再看看

气不愤，他要与

祖母的儿子杨延。

生意难，岂能叫罗生？

这台笑撵不住我好运棒槌，那天我那金堂英来到功劳中，南沙北战力气松，老成千年大起来了金香星，马步兵把头将声连将声，不像那东部的剑来剑也不离空，那一阵离了我王爷营，杀敌一口就像那刀。

你催催。

天子

天啊，左灯右盼。

个杨红，他心里就好像吃了个苍蝇，注定当在朝中传达十种。算一算，拜一拜，他有何功？他一不能提杯干杯呀，二不能夸马斗太平，吃黄芦。

0: 我们再会。
1: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我是王燕，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1: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 FM976 河南戏曲广播，
3: 河南戏曲广播
1: 传统文化最先锋。

0: 乡土藏温情，妙招护安康。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洋，欢迎收听我们的节目《乡野趣闻》。每天的节目当中啊，都会给各位带来接地气、用得上、有依据的健康资讯和乡土回忆，陪伴大家守护身心的安康，重拾岁月的温情。在收听节目的同时啊，您也可以通过我们节目的热线电话4007-999-679 4007-999-679参与我们的节目，和我们一起唠唠乡土旧事，聊聊养生话题，学实用妙招，把健康和温暖带回您的家。接下来继续请出您的老朋友，中医大师胡维琴老先生的亲传弟子杨宝新老师。杨老师您好。
1: 杨洋你好。
0: 你好。
1: 收音机前许多老哥哥老姐姐还有许多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每次讲起来我都说大家管我叫老杨。说心里话啊，每次我就坐到麦克风前边，我这个心里头啊，

0: 又涌上一股热乎劲儿，
1: 是吗？
0: 说为啥呢？嗯，因为我知道收音机旁，
1: 嗯，
0: 有千千万万和老杨一样，
1: 嗯，
0: 从农村走出来的，在认真的听。其实我老杨呢，是土生土长的农村人，
1: 是的
0: 啊，嗯，打小呢就在黑土地里摸爬滚打，
1: 嗯，
0: 啥苦没吃过呀，啥罪没遭过。后来我父亲因为疾病嘛，在我高三，嗯，读高三那年去世了，
1: 可惜了。
0: 嗯，所以说这件事儿也改变了我一辈子。从那以后呢，我就一个念头，学医。
1: 嗯，
0: 所以我也想让更多的人少遭罪，
1: 对，
0: 少留遗憾。
1: 嗯嗯，
0: 所以这几十年以来啊，走南闯北，也进过苗寨，
1: 嗯，
0: 走过田间地头，
1: 嗯，
0: 也住过老乡家的土炕，
1: 嗯，
0: 我也见过了太多的人。你看，本来有的不大的毛病，
1: 嗯，
0: 因为不懂，
1: 嗯，
0: 因为拖，
1: 嗯，
0: 就像有句话说得好，小病拖，大病扛，拖来拖去，去见，
1: 那个王，
0: 对，
1: 啊，对，
0: 所以说有的时候我们在想，因为舍不得花钱，
1: 嗯，
0: 最后拖成了大病，
1: 是，
0: 所以我现在做这档乡野趣闻的节目，
1: 嗯，
0: 就是想干一件事儿。把老祖宗传下来的中医智慧，
1: 嗯，
0: 用咱们老百姓听得懂的话讲给大家听，
1: 太棒了，
0: 嗯，也让大家知道，
1: 嗯，
0: 病呢是可以预防的，
1: 是，
0: 身体是可以自己调的，
1: 嗯，
0: 话要说回来，湿邪这个东西，
1: 嗯，
0: 是真的能要我们命啊！
1: 哎呀，杨老师啊，
0: 嗯，
1: 您一番金玉良言呢，听得我们心里热热乎乎的，
0: 嗯，
1: 说实话啊，昨天那期节目啊结束之后，很多朋友打来电话，
0: 嗯，
1: 听的是泪流满面。啊，因为您讲了苗寨里面那位蘑菇人，
0: 对，
1: 就是脸上长了疙疙瘩瘩的东西，远看像一片蘑菇似的，
0: 嗯，
1: 人昏迷了，命悬一线，要不是您的老恩师和您刚刚赶到，
0: 嗯，
1: 啊，这个及时出手，那条命可能就保不住了，这让我们大家都明白一个道理，
0: 嗯，
1: 啊，人身体内的湿气不是小事儿，不光让你困，让你累，让你脸上长疙瘩变蘑菇人啊，其实真正的情况下它是能够要人命的呀，
0: 对呀，啊。
1: 说到这儿不由得想起一首歌，那每次听完我都觉得生命真宝贵，能健健康康活着是最大的福气，
0: 嗯，
1: 这首歌曲叫做生命的河，曲调悠扬，歌词当中呢有种温柔的力量，此时此刻我想把这首歌送给所有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送给杨老师，
0: 嗯，
1: 也送给每一位热爱生命活在当下的朋友，生命的河，一起来欣赏一下。

0: 生命的河。
1: 对，
0: 杨洋这首歌是谁唱的？
1: 这首
0: 是姚贝娜吗？
1: 对，对，哎呦，哎，您听过这首歌是吧？
0: 听过这首歌，
1: 太好了。
0: 哎呀，这首通过您放这首歌啊，
1: 嗯，
0: 我想到姚贝娜。其实姚贝娜，她的离世好像33岁离开我们。其实我们提到这个时候，生命真的很可贵。
1: 对，
0: 尤其是年轻人，
1: 嗯，
0: 我们说本该生龙活虎的年纪，
1: 嗯，
0: 却又不懂身体，不爱惜自己，把命呢往悬崖上推，
1: 嗯，
0: 所以一提到这个事儿啊，通过唱歌这个歌手，也让我想起一个人，
1: 哦，
0: 一想起他呢，我这心里他就另一种滋味。其实我提到这个人那一年呢，他也就20岁出头，
1: 20岁。杨老师20岁不是正好的年纪吗？你这怎么能出问题呢？
0: 你这么。

0: 说呀，
1: 嗯，
0: 当时村里所有人都这么说，
1: 是吧？
0: 哎，可你知道吗？就是他当时那个状态，
1: 嗯，
0: 用咱们现在的话说叫身体在慢性自杀。
1: 哎呦呦呦！
0: 只是他自己不知道，所有人都不知道。
1: 熬夜玩手机，年轻人的通病，对吧？
0: 那个年月哪来的手机呀？
1: 哦，对对对对对，我忽略这个。
0: 我说的这个事儿，那是40多年以前的事儿了。
1: 可不是吗？
0: 啊、
1: 嗯，
0: 并且我说这个人呢，他也不是那种糟蹋身体的人。
1: 嗯嗯。
0: 恰恰相反。
1: 嗯嗯。
0: 他是那批知青里，
1: 嗯，
0: 最肯干、最善良、最让人佩服的一个人。
1: 哦，
0: 干活呢也不耍滑，对人呢又实心实意，
1: 嗯，
0: 所以有困难他第一个冲上去。
1: 对，
0: 可能就是这么一个好人，就差点把命啊丢在他上山下乡的那片土地。
1: 哎呦，那这位朋友到底发生什么了，杨老师？
0: 嗯，
1: 你给我们大伙儿快讲讲。
0: 好，
1: 嗯
0: 嗯，那年呢是我和我师父去河北下乡去义诊。
1: 哦。
0: 到了一个叫李家庄的村子，
1: 嗯，
0: 因为我不知道杨洋去没去过河北啊，
1: 嗯，
0: 河北这个当地各个地方都是各个庄各个庄，
1: 对
0: 吧？
1: 对对对
0: 对
1: 对。
0: 到了一个叫李家庄的村子，
1: 嗯，
0: 村子也不咋大，
1: 嗯，
0: 也就几十户人家，
1: 嗯，
0: 当时是去的时候是炊烟袅袅，
1: 嗯，
0: 那个空气里，仿佛都飘着那种就是刚翻过那个泥土的味道，
1: 田园风光啊，
0: 对，
1: 嗯，
0: 就是那个味道啊，对我来说太熟悉了，
1: 嗯，
0: 就像我回到了我们东北老家，
1: 感觉亲近的很，啊，
0: 特别亲切，是吧？
1: 嗯，
0: 我当时也就十几岁吧，
1: 嗯，
0: 也就是半大个小伙子，
1: 嗯，
0: 对吧？
1: 嗯，
0: 跟着我师父背这个药箱，
1: 嗯，
0: 走在那个田埂上，
1: 嗯嗯，
0: 田埂上就脚边那个狗尾巴草，
1: 嗯 嗯，
0: 就蹭着我那个裤腿儿啊，
1: 嗯，
0: 就传来撒撒那种声音，
1: 嗯，
0: 哎，然后太阳呢就晒得我们人这个后背都发烫，
1: 嗯 嗯，
0: 所以我们走到村头的那个打谷场的时候，
1: 嗯，
0: 正看见一群知青在那儿干活，
1: 哦，干农活，
0: 嗯，哎，那个谷子垛的老高，
1: 嗯，
0: 大家都在往上面扛麻袋，
1: 嗯嗯，
0: 这个时候，
1: 嗯，
0: 人群中啊，
1: 嗯，
0: 就有一个特别显眼。得有1.8米高的那个大个子
1: 啊，
0: 就在人群里，就像我们举个不恰当例子叫鹤立鸡群一样，
1: 就他最显眼，
0: 对，
1: 嗯，
0: 那个是谁呢？就是我们这讲的这个主人公，
1: 嗯，
0: 叫诸葛大哥，
1: 哦，是个复姓，
0: 复姓，对，
1: 啊，
0: 嗯，当时那批知青里啊，
1: 嗯，
0: 属他年龄最大，
1: 是个老大哥，
0: 对，所以说大家都管叫诸葛大哥，
1: 嗯，
0: 这个姓氏可不常见呢，
1: 可不嘛，
0: 对。大伙儿总开玩笑说你这个姓啊，
1: 嗯，
0: 本身就带着智慧的光环，
1: 诸葛亮诸葛孔明嘛，
0: 对呀，啊，
1: 嗯，
0: 所以说你应该改名叫诸葛神算，
1: 叫卧龙先生也行啊，
0: 对
1: 啊，
0: 而当时呢，他穿着一件就洗得发白的那个知青服，
1: 哦，
0: 啊，知青服，
1: 嗯，
0: 裤子就是那个裤子的膝盖上还打着补丁，
1: 嗯嗯，
0: 脚上那个布鞋呀，
1: 嗯，
0: 磨的都快透了底儿，
1: 艰苦朴素啊，
0: 哎，对呀，
1: 嗯，
0: 但是你一看他干活那个劲儿啊，
1: 嗯，
0: 你就觉得这个人怎么的靠谱，
1: 怎么的？
0: 因为他那天就正扛着，得有半人高的麻袋，
1: 嗯嗯，
0: 往那个就是往那个垛上往那堆，
1: 你看从干活这个状态就感觉出来，这人特别实诚，
0: 嗯，
1: 不偷奸耍滑呀，
0: 对呀，
1: 哎。
0: 当时我们离远就看呢，
1: 嗯，
0: 他那个汗就汗珠子，
1: 嗯嗯，
0: 就从额头上往下滚，
1: 嗯，
0: 就是夸张一点说，咱说砸在地上就感觉滋的一声就没影了，对吧？对呀，啊，哎，他连插都不插，
1: 嗯嗯，
0: 就顾着跟身边的小伙伴们说什么呢？
1: 嗯，
0: 说搭把手，
1: 啊，
0: 干完咱去老李家去啃他家的秋后的玉米。
1: 哎哎哎哎
0: 他说啥呢？他说，老李家他家那玉米呀，啊，比咱们供销社里那个水果糖都甜。
1: 嗯嗯，
0: 哎，声音非常的洪亮，
1: 嗯，
0: 中气也足，笑起来时候，哎，还露出一口那个白牙。
1: 青春的模样啊，多可爱，多朴实啊！
0: 嗯
1: 嗯，既朴实，应该也是一个特别热心的人吧？
0: 他非常热心呐，啊。
1: 嗯，
0: 但是杨洋，你知道吗？
1: 嗯，
0: 那时候，
1: 嗯，
0: 大家给他起个外号，
1: 叫什么呀？
0: 叫蚂蚁王。

0: 蚂蚁王，
1: 对，
0: 这是外号怎么来的呀？
1: 你听我跟你讲啊，说起来他既好笑还吓人。
0: 是啊，
1: 诸葛大哥呢，他有一个怪现象。
0: 什么怪现象？
1: 他只要走过的地方，尤其是解完那个小便，
0: 解小手，
1: 解小手，我不知道杨洋在农村待过没有？
0: 待过。
1: 农村是什么厕呀？
0: 旱厕呀。
1: 对呀，旱厕。旱厕往往呢和咱们住那个房子都有一段距离。
0: 对，
1: 哎，就是这个诸葛大哥吧，你比如说他从旱厕解完小手回来以后，他走到屋里，就走的这个脚印儿，就会跟来一群蚂蚁。
0: 哎呦，
1: 而这些蚂蚁呢，它不是一只两只，它是成线儿成线儿的来。
0: 嚯，
1: 哎，有的时候那蚂蚁还驮着那个碎的小食物小残渣什么的，就顺着他路线走。一开始呢大家觉得有意思，执行住的那个土炕，对吧，有时候也能发现蚂蚁。
0: 这神奇了这个。
1: 所以有的执行就逗他。
0: 怎么逗的？
1: 说诸葛大人，说今天有没有掐指一算呢？你这个蚂蚁弟兄出工了没有？
0: 哎呀，
1: 今天能来多少？
0: 哎呀哎呀。
1: 然后这诸葛大哥也是很幽默
0: 啊，
1: 就笑着说，
0: 他怎么回答的？
1: 这个表情，也是像先掐指，
0: 哦，跟算命似的。
1: 我掐指一算啊，这个诸葛大哥说，我掐指一算，说今晚上蚂蚁弟兄要给大伙上盘那个驴肉火烧。
0: 哎呀，
1: 驴肉火烧好像是河北的
0: 当地的美食。
1: 对，驴肉火烧。
0: 对
1: 啊，然后晚上都别吃饭了。谁吃饱了就吃不了这顿大餐了。
0: 晚餐的营养要加强，驴肉火烧加板肠。河北当地的这个口头禅嘛。
1: 对。
0: 啊、
1: 所以大伙儿听完了以后，就像咱俩是哈哈大笑。
0: 觉得很有意思。
1: 很有意思。谁都没往心里去，就当是个乐子。
0: 对。
1: 可是慢慢的就不对劲儿了。
0: 怎么了？
1: 诸葛大哥的这个饭量，越来越大。
0: 嗨，
1: 他一顿呢能吃两个年轻人的量。
0: 那时候干活又年轻，这不很正常吗？
1: 你吃可以啊，但是他却越来越消瘦，
0: 不长肉光消瘦。
1: 对，1.8米的大个子，瘦的那两条腿就跟，就跟那个竹竿子似的，风一吹呀、就跟那纸片似的，就看着他就都晃。然后他怎么呢？他天天喊渴。
0: 哎呦，
1: 天天喊渴，一瓢一瓢就喝从那个井里，打出那个打到水缸里那个到水缸里那个凉水。
0: 哦，
1: 因为那个时候我们那时候啥呢？用那种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那葫芦瓢，
0: 对，
1: 葫芦瓢从中间劈分开。
0: 东北话不有一句吗？按葫芦瓢起来，
1: 对
0: 对吧？
1: 按葫芦起瓢，对，用那种葫芦瓢大半瓢水，
0: 对，
1: 它咕咚咕咚几下就给你见底儿。
0: 有，
1: 你说那时候大家哪懂这些呀、只当是人们呢说这活动干活的量大、消耗的多，还有的羡慕他说你这吃啥也不长肉。
0: 这是可能就按我的想法也是这样啊。
2: 老人是我们每个人未来的名字，爱他们就是爱我们自己，愿天下所有人都能够老有所依老有所养。
1: 但是接下来发生的事儿，让所有人都笑不出来了。
0: 怎么了？
1: 这个蚂蚁，不管它叫蚂蚁王吗？这个蚂蚁不光在小便的地方出现，后来它除汗的袖口，比如说这边领口，它是甚至它睡觉那个炕上，都能引来蚂蚁。
0: 哎呦，
1: 这个时候大家就慌了。
0: 是啊，
1: 所以有人就说大哥，诸葛大哥不行，你去咱那个公社。去咱公社那个卫生所看看吧。这事不对劲儿啊。然后他就摆摆手，说没事，年轻，那过去不有句话叫傻小碎凉炕，
0: 全凭火力壮。
1: 对，说我这底子好，这小事不碍事。去看病你还得花工分，那会儿挣的是都是工分嘛。他说不值当，就硬扛着。
0: 这可不行啊。那后来他去了吗？
1: 后来就是后来是他夜里就是起夜。一晚上五六次，
0: 就这样还不去啊？
1: 哎呦，人瘦的就是骨瘦如柴。
0: 哎呦，
1: 走路都是打晃。用咱们当下说的话，就是来股风，他得去抱啥去？
0: 抱树的，
1: 去抱电杆去。
0: 哎呀，
1: 就是

0: 就下地就没走几步就喘，
1: 不像以前那么硬朗了。
0: 对，然后他出汗是什么呢？上半身出汗。
1: 哦，
0: 尤其吃饭的时候，上半身出汗，然后浑身那不刺痒吗？用咱说的话就刺挠。然后就挠的一道道血，血淋子。
1: 嗯，
0: 晚上睡觉都睡不着。但是有一次呢，就是他光脚在地里走，就脚趾头就被那个苞米碴子，就是装在地里不能苞米碴子嘛，就刮破了一个小口子。他也没当回事儿，但是杨洋
1: 怎么样？
0: 就这个小口，两个月，他都没合口，一直在流脓淌水，就是不结痂。
1: 两个月，
0: 对，
1: 小小的口，俩月不好还流脓，
0: 对。
1: 哎呦，这事儿可严重了呀！
0: 你看现在，杨洋，咱们回想起来，现在咱回想起来，我都觉得后怕，我都觉得后怕。
1: 是
0: 那时候，你说我们太年轻了，也没有什么医学的常识。如果说我们再多懂一点，你说像现在，对吧？
1: 对，
0: 咱们如果说早点有人告诉他说你这可不是小事儿，你这是病，而且很严重的病，也许他就不必遭那么多罪了。
1: 对对对对。
0: 终于有一天呢，
1: 怎么了？
0: 他倒在了田里。
1: 哎呦，什么情况？
0: 因为那天太阳特别的毒，就晒的那个玉米苞米那个玉米叶子，都卷了边。
1: 太阳太大了。
0: 然后诸葛大哥就是正弯着腰拔草，突然就像被抽走了骨头似的，就直挺挺的就栽倒在就是那个两个垄中间那个地垄沟里。
1: 哎呦呦呦，好好一人就说晕倒就晕倒了。
0: 是啊，所以我们赶过去的时候
1: 怎么样了？
0: 他的精神状态很不好。就是那个我们当时就看他那个嘴唇，就干的就起了一层硬壳，然后那个嘴里全是，用咱现在话说就是口腔溃疡，全是口腔溃疡。
1: 哎呦，
0: 然后说话的那个音量就像从就是你哎呀，谁知道你看不看就农村那种鼓风机
1: 风箱嘛，
0: 风箱那种风箱
1: 一拉一拉，呼哒哒呼哒哒呼哒哒，
0: 对，就像那种风箱挤出来的声音。然后他说我没事儿，就是有点累，歇会儿就好。
1: 这时候还要歇？
0: 哎呀
1: 赶紧看病吧这个。
0: 然后我师傅就赶紧蹲下来，
1: 哎呦，
0: 就给他搭脉。
1: 嗯，
0: 一搭他们那个脉呀，我师傅那个眉头啊，就皱得紧紧的。
1: 杨老师，您师傅看出来这诸葛大哥有什么问题啊？
0: 看出来了，但是我师傅没马上说，
1: 哦，
0: 因为我师傅总带着我嘛，然后就示意我，你来摸摸这脉，
1: 哦，让您也搭一下，
0: 对，然后我一搭他那脉，因为他这个沉色嘛，迟，就是特别的那种色。就是一搭上以后吧，就明显的感觉到中焦，过不去，中焦，过不去，这是第一。第二呢，就是因为寸关尺，你不用这三个手指，这三个手指头嘛，就是搭到肾脉这块，肾这块，就是明显的感觉到那个，就是这不是手指头，这不是指肚嘛，对吧？指肚呢，感觉就像化不开的一种湿物。
1: 哎呦呦呦，
0: 就是沉的，就是你按，你比如说这个沉的按，你按都按不透。然后我看他那个舌头啊，
1: 舌头怎么样？
0: 就像咱说句话，说这个人的嘴头嘴里含着一个鞋垫子似的。
1: 哎呦，
0: 就是舌体特别胖大。然后把那个两个牙齿都挤得印出一圈那个齿痕。然后那个舌苔，舌头上那种薄东西。白腻，然后就像涂了一层什么呢？涂了一层面糊，
1: 哎呦，
0: 厚厚的。然后我从我师傅那药箱子拿出那个刮舌板一刮，刮都刮不动，
1: 哎呦。
0: 然后那个舌尖还隐隐的发暗发紫，就舌下那两个那个脉，就是紫黑紫黑的。
1: 不是杨老师，这诸葛大哥这个情况在中医里边意味着什么呀？
0: 湿邪困住了他的脾。
1: 哦，
0: 湿邪困住大脾，而且不是一般的湿邪，是陈年，就是很长时间陈年嘛，陈年旧脏嘛，对吧？它是很多年，就是那种湿邪呢，已经就是往骨头缝里钻的那种湿邪，

0: 我记得当时我师父就说了一句话，
1: 说什么了？
0: 说这孩子湿邪都沉到脏腑五脏骨头里去了，
1: 君有疾在腠理。
0: 对呀、啊，
1: 对吧？
0: 嗯，就像咱说，扁鹊见蔡桓公似的，
1: 对 对
0: 最后都还走了，
1: 是是 是
0: 跑了，对吧？
1: 嗯，
0: 所以说就当时，我师父就说了，
1: 嗯，
0: 说再晚来一步啊，
1: 嗯，
0: 他的脾就彻底垮了。
1: 是不是啊？
0: 你看杨洋，咱老百姓都有句老话，说人是铁，
1: 饭是钢，
0: 对，
1: 嗯，
0: 一顿不吃饿得慌是吧？
1: 对，
0: 在我这儿呢，我还要给他加一句，
1: 加一句，
0: 脾是锅，
1: 嗯，
0: 胃是钢，
1: 脾加胃是郭德纲，
0: 对，
1: 不是跟郭德纲是关系，不是什么意思呢？
0: 什么意思？就是说你吃进去的这个饭，
1: 嗯嗯。
0: 你是不是先存在胃这个缸里？
1: 对，
0: 对吧？嗯、然后你再有脾，脾不运化的吗？
1: 嗯，
0: 再有脾这个锅呀，来给你烧，
1: 嗯，
0: 来运化，把食物呢变成气血津液。
1: 嗯嗯，
0: 你比如说，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1: 嗯，
0: 对吧？好东西咱变成气血了，坏东西变成二便了，
1: 对，
0: 对吧？排出去，
1: 嗯，
0: 然后好东西送到全身。
1: 是，
0: 但是现在诸葛大哥那个脾呀、啊，
1: 嗯，
0: 被湿邪给泡烂了。
1: 对。
0: 就像什么呢？就像一口锅，
1: 嗯，
0: 外面裹着一层厚厚的湿泥，
1: 嗯嗯，
0: 啊，你要再怎么烧火，
1: 嗯，
0: 锅里的饭它也煮不熟啊，
1: 它隔着呢，
0: 对呀、
1: 啊，对，它加热不了啊。
0: 所以你看，嗯《黄帝内经·难经》就说脾主运化，为气血生化之源，
1: 嗯，
0: 如果说脾湿渐运，就脾的功能失去了，
1: 对，
0: 怎么样，百病丛生。我也。跟收音机前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许多脾胃不好的听众朋友或老哥老姐姐，老杨在这不是吓唬你，
1: 嗯
0: 啊，过去不有句话说得好，说得中原者得什么呢？得天下呀，
1: 嗯，
0: 你得中焦，中原相当于中焦吗？你中焦要是不运转了，
1: 嗯，
0: 你吃进去的好东西全变成垃圾，
1: 嗯，
0: 变成垃圾，变成湿浊，变成痰湿。在身体里面乱窜，往上窜，比如说困住大脑了，
1: 嗯，
0: 头晕乏力；往下窜，堵住下焦，小便多，腿浮肿，
1: 嗯。
0: 诸葛大哥那个当时我摁他那个腿，就小腿，
1: 嗯，
0: 一个一个坑啊，比人的坑，还特别不往出反，
1: 就是浮肿啊，
0: 浮肿啊，
1: 嗯。
0: 所以诸葛大哥当时的情况，用咱们现在的话说叫糖尿病，
1: 嗯，
0: 那中医就属于消渴症啊，
1: 糖尿病。
0: 嗯，
1: 糖尿病，杨老师，听说糖尿病是三多一少，对吧？
0: 对，
1: 吃的多，喝的多，尿的多，体重减少。
0: 嗯，
1: 这个大家都知道。
0: 嗯，
1: 但是您刚才说这跟这个脾湿困阻是吧？
0: 对，
1: 就
0: 湿困脾胃。嗯，
1: 它是什么意思呢？有什么关联？
0: 嗯，杨洋啊，我为啥愿意和你做节目？
1: 嗯嗯，
0: 你能问到点子上，这个问题啊。我今天得跟大家伙好好讲讲。
1: 我特别喜欢跟您提问，你不懂我就问啊，我也不怕您麻烦。嗯，当然了，有很多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更想听您解释解释。
0: 嗯，
1: 这是糖尿病跟脾湿困阻这是什么意思呢？这
0: 因为太多的人呐、啊，他对于糖尿病的理解太浅了。
1: 哦，
0: 你看中医叫消渴症，对吧？这个词儿呢，最早出现在《内经·素问》里。
1: 嗯，
0: 他说什么呢？说此肥美之所发也。
1: 嗯，
0: 此人必素食甘美而多肥也，肥者令人内热，甘者令人中满，故转为消渴。
1: 哦，
0: 举个什么例子呢？就像在很多农村，
1: 嗯，
0: 啊，因为我是农村出来的嘛，
1: 嗯，
0: 体力劳动者身上特别常见，
1: 嗯，
0: 因为你长期在田间劳作，
1: 是
0: 有的光脚踩。凉水，
1: 嗯，
0: 你看那个有一期咱南方一些插那个水稻，
1: 嗯嗯，
0: 啊，有的就是光脚，
1: 对他必须是要在水稻田里边光脚吃足，
0: 嗯，对呀、啊，然后太阳一晒，
1: 嗯，
0: 然后你出汗，然后你被风一吹，对吧？
1: 嗯，
0: 然后你饮食再不规律，你饥一顿饱一顿，
1: 嗯，
0: 你把脾给什么
1: 伤着了？
0: 给伤了，
1: 嗯，
0: 饮食自备，肠胃乃伤嘛，对吧？
1: 嗯，
0: 你脾一受伤。水湿就停在内脏里了，
1: 嗯，
0: 你化不掉啊，你就排不出去，
1: 是
0: 湿气越积越深，
1: 嗯，
0: 最后把脾怎么样，
1: 困住了，
0: 给捆住了，对吧？
1: 嗯，
0: 特点吃的多，
1: 嗯，
0: 越来越瘦，
1: 嗯，
0: 你喝的多，但是呢还发腻发黏，
1: 嗯，
0: 小便呢还多，但你浑， 浑浊、

0: 还有味儿，所以说为啥管它叫蚂蚁王啊？
1: 难怪它引蚂蚁啊。
0: 对呀、啊，嗯、哦，你看它那舌苔白、腻，那有的是黄，黄腻苔，舌体胖大有齿痕，下肢浮肿，应一个坑。那你想一想，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尤其我说句心里话，我相信一定有我们的老汤友。
1: 对对对，
0: 一定有糖友啊！
1: 现在讲叫老糖人儿，
0: 对，老糖人儿，对。

谁？

0: 河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1: 哎呀，不好，我的脚痛风病又犯了，扎扎扎扎扎扎扎扎！
2: 预防痛风，日常要少喝浓汤酒水，少吃海鲜动物内脏，清淡饮食，多喝水，坚持适度运动，规律作息，不熬夜，养成健康生活习惯，远离痛风困扰。
1: 讲得非常好啊！
3: 你看有很多人吃着降糖药，你比如有的我吃着二甲松瓜，不管是缓释的还是胶囊，对吧？
4: 对，
3: 有的吃的阿卡波糖，对吧？有的吃葛花籽，瓜籽你不管是0.5还是0.85，甚至有的去打胰岛素，你是打这个门冬也好啊，还是打这个肝经什么什么胰岛素，为什么效果不好？
4: 为什么呢？
3: 就像我举这个例子，糖尿病不可怕，可怕的都知道并发症，那你为啥你吃了这么多药，那并发症该来的还是来了，因为根儿在湿邪，不在热也不在阴虚。如果说你不把湿邪拔出来，你光在表面去降血糖，那就是扬汤止沸。
4: 哎呀，杨老师，这怎么办呢？这个听起来这好像挺难对付的啊。
3: 非常难对付
4: 啊。
3: 而且诸葛大哥他这个湿邪，就像我师傅说了，不是一般的湿邪呀，他在田间待的太久了，
4: 是
3: 每天光脚踩露水，对吧？汗出不透，又被风吹，
4: 是
3: 那湿邪就像小刀似的，一层层往里钻，最后扎到脾脉里了，
4: 对，
3: 成了尘的尘湿，对吧？尘湿就像我们是长在地里的野草，野火
4: 烧不尽，
3: 对，春风吹又生，是吧？
4: 对，
3: 你只割掉表面上的那种草，根儿还在呀，过几天又长出来，你普通的药，你表面的浮湿，那尘湿你根本没用，
4: 对，
3: 所以因为补得太急，把湿邪可能还堵得更深
4: 啊，
3: 就像我们少血，咱们南方人可能，感触不深，你在北方的孩子或北方人，他少血，你不先把血堆到一边，你直接往血上浇热水，结果血没化多少，冻成冰疙瘩，更难清理。
4: 哎呦，那怎么办呢？杨老师，这陈湿还能治吗？
3: 能啊，
4: 啊，
3: 但是你顺序还不能错
4: 哦。
3: 所以你看中医讲说，急着治其标，缓着治其本，对吧？所以说这种陈湿困脾，你先得拔湿，再健脾。
4: 哦，
3: 这个杨洋可能有印象，说昨天我们讲的时候，讲到说祛湿健脾和一字之差，哪个字啊？就是拔。
4: 哦，在这儿呢。哎呦，您这个连讲故事讲道理，就是为了让我们更记得清楚。哦，拔湿，
3: 对
4: 啊，不是除啊，
3: 对，
4: 明白。
3: 所以说，你看你去祛湿，就相当于我们说在弄表面的湿，而拔是连根。拔起，哎，这个拔湿就是我们昨天讲的一字之差。
5: 老人是我们每个人未来的名字，爱他们就是爱我们自己。愿天下所有人都能够老有所依，老有所养。
3: 所以你得先把那层根深蒂固的湿邪连根拔出来，
4: 给它弄出去。
3: 对，你再把脾的功能恢复。所以当时我师父看他的情况特殊，就给他用了这个方子。这个方子呢是我师父早年从国医大师那里得来的，专门对付的就是陈湿困脾的休克症。
4: 哎呀，真好。那光吃药就行了吗？有没有什么辅助的法子呀？
3: 其实我们每次我给大家讲我们这档节目的时候啊，我们一定会跟大家说说山门治七分养，对吧？为啥遵医嘱，对吧？
4: 对，
3: 在药师指导下怎么怎么样，对吧？
4: 对对对。
3: 所以说光吃药，我们当时我师傅说还不够，除了给诸葛大哥开方子，还特地叮嘱了他几件事儿。第一件事呢，就是每天晚上必须用热水泡脚， 水里面加几片生姜，
4: 对，
3: 加点艾叶，
4: 嗯，
3: 然后把脚泡得微微出汗就行。
4: 嗯，
3: 你就像现在收听咱节目的，可能有很多人呢，也用过我赠送给大家的泡脚方子。
4: 嗯，
3: 哎，那个方子很多人如果说手里还有，你现在就可以用，
4: 赶紧试。
3: 嗯，对，那请人吃饭不如请人流汗嘛，对吧？
4: 对对对，
3: 三天吃只羊，不如
4: 睡前
3: 一盆汤，
4: 一盆汤。
3: 对，嗯，所以说你看当时，哎，我师傅我俩调理这方子，就是给他泡泡脚。说为啥泡脚？
4: 嗯，
3: 脚我跟大家讲过，
4: 嗯，
3: 足太阴脾经，
4: 对，
3: 足少阴肾经，足阳明胃经，
4: 嗯，
3: 多少个穴位在顶上，对吧？六十多个穴位
4: 都在脚上，
3: 足三阴、足三阳嘛。
4: 嗯，
3: 然后通过温热刺激，
4: 嗯，
3: 把湿邪呢给它往上引，
4: 嗯，
3: 往外排，
4: 真好。
3: 因为过去不有句话叫寒从脚下生嘛，
4: 对对对
3: 对，
4: 对
3: 吧？
4: 嗯，
3: 所以说我们用这个生姜给它散寒湿，
4: 嗯，
3: 艾叶温经通络，
4: 嗯，
3: 对于脾湿困阻的人效果特别好。
4: 嗯，
3: 麦，这是第一个事儿。
4: 第二件呢？
3: 第二个事儿，当时我师傅就告诉他，干活的时候，
4: 嗯，
3: 不能光脚踩冷地了。
4: 不能再这么接地气了。
3: 对呀，啊，
4: 嗯，
3: 你就包括咱们的孩子，
4: 嗯，
3: 在家里时候又光脚走到咱家地板或者是地板砖上，
4: 嗯，
3: 咱都告诉他，
4: 对，
3: 你必须穿鞋，别拔出肾炎来。
4: 是是是，
3: 对吧？
4: 嗯，
3: 所以我师傅告诉他，干活的时候穿那个干布鞋，
4: 嗯，
3: 保持脚部干燥。
4: 嗯，
3: 湿鞋最爱从脚底下钻呢，
4: 嗯，
3: 为啥叫寒从脚起，湿从下入啊？
4: 对对对，
3: 哎，
4: 嗯，
3: 所以说你一边拔湿，你这一边往湿地里踩，
4: 嗯，
3: 那就像我们说你那边治病边造病嘛，
4: 对，那不行。
3: 嗯，所以说第三个呢，就是教了他个穴位。
4: 什么穴位？
3: 阴陵泉。
4: 阴陵泉在哪里？
3: 阴陵泉这个穴位呢，
4: 嗯，
3: 就是在小腿的内侧，
4: 嗯，
3: 就是膝盖内侧的下方，
4: 嗯，
3: 那个骨头边上凹陷处，就是你把手掌心的盖住膝盖，
4: 嗯，
3: 大拇指自然朝下，
4: 嗯，
3: 指尖落下的那个位置。就是阴陵泉，
4: 摸着了，摸着了，就在这儿呢。
3: 阴陵泉是脾经的合穴。
4: 合穴是什么？我就不好意思，我虚心向您请教啊，不懂我就问。这合穴是？
3: 合穴就像一条河的入海口。
4: 嗯嗯，
3: 对吧？你像咱说黄河入海口，
4: 嗯，
3: 我黄河之水是哪来的？
4: 天上来，
3: 天上来。
4: 嗯嗯，
3: 但是你去那个入海口到黄河，因为我去过嘛，
4: 嗯，
3: 母亲河嘛，我去过的时候发现其实。

0: 实习的同时，你不是减轻脾的负担吗？
1: 没错。
0: 所以当时我和我师傅，跟知青诸葛大哥一说完以后，诸葛大哥特别听话，遵医嘱，他一点都没马虎。
1: 太棒了！那他后来怎么样了？
0: 后来他喝了这个7天，
1: 嗯嗯，
0: 他就跟我说，他说昨晚就起了2次，
1: 嗯，
0: 之前他不一晚上起5、6次嘛，对吧？嗯，折腾的根本睡不好觉，
1: 嗯，
0: 然后又过了几天，他说口干，
1: 嗯，
0: 没那么厉害。以前是怎么的呢？
1: 嗯，
0: 以前就是他拉不开大栓，就是尤其是早晨，
1: 嗯，
0: 早晨呢，就是那个。他自己就说嘴里像嚼个木头棍子，
1: 哎呦，
0: 哎，就拽不开大酸，
1: 嗯，
0: 哎呀，然后自己口干没那么厉害了，
1: 嗯，
0: 也不用抱着水瓢猛喝了，
1: 是是，
0: 嗯，
1: 消渴嘛，
0: 对呀，
1: 嗯，
0: 然后半个多月的时候呢，
1: 怎么样？
0: 他床边上基本看不到蚂蚁了，
1: 哎呦，
0: 然后身上。就是20多天的时候，身上不能痒吗？
1: 嗯，
0: 他不总用手那个，不像也没有痒痒挠，现在痒痒挠他也没有。
1: 对，
0: 他也不怎么痒了。
1: 嗯，
0: 然后自己坐起来吃饭，自己坐起来吃饭以后，他以前吃饭不都是上半身出汗吗？
1: 嗯，
0: 这回不怎么出汗了。
1: 哎呦，好，
0: 嗯，哎，最关键啊，一个月左右的时候，他那个杨洋，你知道他那个脚趾头不破了2个月那个口子吗？
1: 踩那个茬子踩的。
0: 对，
1: 嗯。
0: 踩玉米碴踩玉米碴子上那小口，
1: 嗯，
0: 就开始有结痂了。
1: 哎呦，好啊。
0: 你想想，他在那个公社那卫生所拿过药，
1: 嗯，
0: 又抹过那个红药水，一点用都没管。
1: 哎呦，
0: 但是喝了这个方子以后
1: 怎么样？
0: 血液循环改善了，
1: 哎，
0: 脾气给他健运了。
1: 太好了，
0: 伤口自己就慢慢长好了。
1: 嗯，
0: 你看刚才长到半个月的时候，就那舌头，
1: 嗯，
0: 齿很浅了，
1: 嗯，
0: 舌苔薄了，然后用手一打他的脉，寸关尺，尤其是尺脉，以前不是按不到吗？就中焦、脾胃那，哎，你按的时候，他脉噔噔，脉象有力了。
1: 嘿，
0: 所以2个多月的时候啊，
1: 嗯，
0: 他就下地干活了，但是。他干不了重活，
1: 嗯，
0: 很多知青一看呢，诸葛大哥说：“哎呀，这脸色不像以前那个像黄纸似的了，
1: 脱胎换骨。”嗯，
0: 然后饭量也正常了，
1: 嗯，
0: 那时候那饭也没太多呀，对吧？
1: 嗯，
0: 然后不再一顿顶2个那量，
1: 是
0: 最让他开心的。
1: 怎么样？
0: 没有蚂蚁跟着他了。
1: 嗯，世间再无蚂蚁王。
0: 对，
1: 哎呀，杨老师。刚才您说的这个方子不但能调理糖尿病，还能调理其他问题吗？
0: 嗯
1: 嗯，
0: 其实杨洋，你一提到糖尿病啊，
1: 嗯，
0: 我应该和大家多说几句。
1: 嗯嗯，
0: 因为你想一想，现在就此时此刻啊，
1: 嗯，
0: 收听咱节目的，就像您刚才也提到老糖人，
1: 对，
0: 应该是很多，
1: 包括现在。糖人越来越趋于年轻化，
0: 对，
1: 小糖人也不少啊。
0: 对呀，
1: 嗯，
0: 我们说刚才也讲到，糖尿病不可怕，
1: 嗯，
0: 可怕的就是并发症。
1: 是的，
0: 一个糖尿病啊，能引起100多种并发症。
1: 嗯，
0: 而我们说糖尿病最先侵蚀的，
1: 嗯，
0: 就是我们的眼睛。
1: 对对对，
0: 糖尿病引起的失明可不在少数啊。
1: 可不嘛。
0: 一想起糖尿病引起的失明，
1: 嗯，
0: 引起的心脑血管，
1: 嗯，
0: 引起的下肢坏疽。
1: 是。
0: 我赞助过一个老人，
1: 嗯，
0: 这个老人是辽宁的，
1: 哦，
0: 他就是糖尿病眼病，我帮过他。还有一位鞍山的有一位老大哥，
1: 嗯，
0: 也是糖尿病，好悬没给截肢啊。
1: 哎呀呀呀。
0: 最后通过我和我师父的调理，
1: 嗯，
0: 也保住了，自己都说我太开心了。
1: 哎呦，
0: 哎，所以说我们说糖尿病不可怕，可怕就并发症。那么老杨也在这里呀、啊，和收音机前的许多听咱节目的有缘人吧，
1: 嗯，
0: 许多不管老糖人、小糖人，
1: 嗯，
0: 大家一定要重视起来，
1: 嗯，
0: 重视起糖尿病，因为糖尿病太可怕，
1: 是
0: 可怕的。就刚才说，那杨老师你不说糖尿病不可怕，可怕的是并发症啊。
1: 对，
0: 有多少人因为糖尿病，哎呀，真的是很痛苦。所以大家重视起来，
1: 没错没错。
0: 嗯，但是话又说回来了，
1: 嗯，
0: 刚才杨洋也提到，
1: 嗯，
0: 说您提的这个方子，
1: 嗯，
0: 能调理糖尿病，还能不能调理其他的问题？
1: 是啊，关心这个，嗯。

0: 其实这些年呢，我用这个拔食健脾的思路啊，也帮了很多人调好了身体。
1: 嗯，
0: 你像诸葛大哥这样年轻人，
1: 嗯，
0: 也有上了年纪的大爷大妈，
1: 嗯，
0: 但是你发现没有，
1: 嗯，
0: 现在很多人体检呢，
1: 怎么样？
0: 一查就是四高，
1: 对，
0: 高血糖、
1: 高血脂、
0: 高血脂、
1: 高血压、
0: 高压，
1: 还有高尿酸，
0: 对，
1: 嗯，
0: 您看这四个病啊，对吧？
1: 嗯，
0: 其实病根往往就是一个，就是脾虚湿盛，
1: 是不是啊？
0: 就是脾虚了，
1: 嗯，
0: 湿邪太盛了。
1: 哎呦，
0: 我给大伙儿先一个个说啊。
1: 您说我们听听、
0: 可能不能说的太完全，
1: 嗯，
0: 但是大概吧。我们先说这个血糖这个，
1: 嗯，
0: 你刚才我讲过了，脾要是功能失去了，是不是水湿就内停了？
1: 嗯，
0: 是不是小便就排出来，血糖就高了？
1: 对，
0: 舌苔呀、腻呀、舌体胖啊、齿痕呐、下肢浮肿，这都是脾湿的这个脾湿健运的信号。
1: 嗯。
0: 血脂呢，中医叫脂浊，
1: 哦，
0: 血脂那个三点水加个从字那个浊，
1: 嗯，
0: 也是脾湿健运了，
1: 嗯，
0: 水湿内停混入血里面，
1: 嗯，
0: 血脂就升高了
1: 啊。
0: 大部分这些人血脂偏高的都有脂肪肝，
1: 对对对对，
0: 对吧？
1: 嗯，
0: 体型偏胖，
1: 对，
0: 嘴里发黏，
1: 嗯，
0: 早上起来咳一咳，嗓子有痰，尤其再抽点烟、吸点烟，
1: 是
0: 更严重，
1: 嗯，
0: 这都是湿邪的表现，
1: 嗯，
0: 血压。高血压、中医叫脾虚生湿，对吧？清阳不升，浊阴就不降，气血往上冲，血压就上来了。
1: 是是是，
0: 你单吃降压药效果也不稳定，
1: 非常不稳定，
0: 对吧？
1: 嗯，
0: 你刚才提到那高尿酸，我们叫什么？
1: 嗯，
0: 痛风啊。
1: 对对对，可痛苦了。
0: 对，痛风。
1: 嗯，
0: 痛风，现代医学可能说这体内的鸟嘌呤代谢紊乱了，就像那车链子似的，
1: 正
0: 车链子掉了一截，它为啥掉？
1: 嗯。
0: 脾虚了，没有力气运化水湿了，
1: 带不动了。
0: 对，
1: 嗯，
0: 滞留在体内，尿酸受阻，
1: 嗯，
0: 形成高尿酸，
1: 对，
0: 对吧？停在关节里就引发了痛风。
1: 嗯、
0: 我可看过呀，那痛风石啊，那手啊，哎呦我天哪！
1: 关键是那个痛苦劲儿啊，恨不得赶紧吧，我这手我这脚愿意给谁给谁，反正我不要了。嗯，
0: 所以说这四高，
1: 对，
0: 说到底，都跟湿有关，
1: 是，
0: 都跟脾有关。
1: 嗯，
0: 脾好不好？决定你生不生病，
1: 对，
0: 湿除没除，决定你病好不好。
1: 哎呦，听您这么一说呀，我听明白了，相信各位也听明白了、
0: 嗯、
1: 啊。中医治病讲究辨证论治啊，您刚才说那方子既能治蘑菇体质啊，治这个结节，
0: 嗯，
1: 又能治四高，真是很厉害，很神奇啊。
0: 嗯，
1: 杨老师，我反正我不懂就问啊，您别嫌烦啊。
0: 嗯，
1: 这方子里边除了您说的五指毛桃和茯苓薏仁还有什么、
0: 嗯、
1: 他们是怎么共同协同协作发挥作用的
0: 啊、
1: 嗯、能给我们细细的讲一讲吗？嗯，
0: 其实这个方子
1: 嗯
0: 确实在拔食健脾上
1: 嗯
0: 帮助了很多人，
1: 嗯，
0: 而且这方子也确实不一般，
1: 是不是？
0: 嗯
1: 嗯
0: 嗯，这是国医大师的方子。
1: 嗯，
0: 你要讲的话，你说它的来历，
1: 嗯，
0: 包括它里面的药材组合的精妙，
1: 您说给我们听听。
0: 嗯，杨洋，
1: 嗯嗯，
0: 几句话我肯定是说不完，而且今天的时间也不够用了。
1: 不，哎，
0: 你这样，杨洋这样
1: 啊，
0: 大家伙要是想听的话，明天呢，我掰饽饽，我说馅儿，我给大家揉碎了。我给大家好好讲一讲这个国医大师的这个拔湿健脾的方子好不好？
1: 这每次到最关键的时刻啊，您都弄一，哎，行吧，咱听杨老师的啊、
0: 嗯、
1: 确实今天时间来不及了，那这样各位朋友，咱们相约到明天的节目好吧。关于杨老师要跟我们分享的拔湿健脾来自于国医大师的方子从何而来，里边又蕴含着哪些咱们中国中医药材中的智慧呢？杨老师，咱可说准了啊！明天同一时间一定要说啊！
0: 没问题。
1: 好嘞，收音机前的朋友，如果有什么关于健康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4007-999-679，4007-999-679，联系我们咨询杨老师。再次感谢杨老师精彩的分享，各位亲爱的朋友们，稍作休息，马上回来。
2: 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乡野趣闻，杨老师主持人杨洋陪咱们

0: 中老年朋友聊往事，讲健康，说妙招，听乡野奇闻，忆青春岁月，一开口就说到您心坎里，用家常食材学养生小方，简单好用，人人学得会，科学解析，趣味存真，靠谱又放心，故事暖心，方法实用，越听越上瘾，越听越健康，中老年朋友必听必追必赞，每天锁定乡野趣闻，乡野故事暖人心，民间良方护健康。
1: 好的，一段片花之后，欢迎各位回来。有什么在健康养生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我们的杨宝新老师的，都可以第一时间拨打4007-999-679 4007-999-679来咨询了解。
2: 老人是我们每个人未来的名字，爱他们就是爱我们自己，愿天下所有人都能够老有所依，老有所养。
1: 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收音机前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为我们带来的留言。我们来关心到这位手机尾号为7788的朋友，那他留言说：杨老师，主持人你们好。
3: 嗯，
1: 我今年56岁了，是个退休教师，平常啊就特别喜欢听广播啊。自从偶然听到了咱们这档节目之后啊，我就成为了铁杆粉丝。我觉得杨老师您讲的中医中药的知识啊，不像有些人讲的啊，是专业术语听不懂。您呢，化繁为简啊，通俗易懂，句句说到我们心坎里啊。
3: 嗯，
1: 我这人呢，平时很注重保养，脾胃呢不大好，所以饮食很清淡。可是这两年这心脏啊越来越不争气了，最明显的症状就是心慌气短，有时候呢坐着好好的织毛衣呢，哎呦，心就咯噔一下子。
3: 嗯，
1: 突然好像心脏就停了半拍，接着就一阵乱跳，吓得我是冷汗直流啊，非得长出一口气儿才觉得舒服点啊。去医院查这个心电图，医生说有点早搏，开了贝塔勒克吃了，心率倒是慢下来了，可我这胸口啊就像压了一块大石头，闷得透不过气儿，晚上必须垫高两个枕头才能睡着。杨老师，
3: 嗯，
1: 请您给我们看看啊，让我这心跳稳当点，让我这块石头好落地儿。
3: 嗯，
1: 还有就是您屡次三番提到的国医大师的方子，我也相当的感兴趣，有空的时候您受累给我们多讲讲，辛苦杨老师帮忙指导。
3: 嗯，
1: 哎呀，首先啊我先跟这位朋友分享一下，杨老师明天会给大家接着讲国医大师方子的事儿，各位耐心等待啊。
3: 嗯，
1: 但是杨老师看得出来啊，这位朋友字里行间不单是形容了病情，也透露出了自己的焦虑和不安呢。
3: 嗯
1: 啊，听着咱们大伙儿心都跟着紧，不但早搏，胸闷气短，
3: 嗯，
1: 而且心脏偷停啊，这种感觉很折磨人的。
3: 嗯，
1: 尤其晚上睡觉平躺呼吸的时候就感觉困难，可能极有可能非常可怕的一种情况就是他就是，嗯，啊您懂的，
3: 我懂。嗯，
1: 确实很让人后怕啊。嗯，所以您看您帮他出出主意吧。
3: 好，几位同志啊，
1: 嗯，
3: 你说到提到早搏，我不知道你是防早还是试早。
1: 嗯，
3: 如果说有时间的话给咱打个电话。
1: 嗯嗯，
3: 哎，我看看您是试早还是防早，这是第一。
1: 嗯，
3: 第二啊，您提到这种咯噔一下，
1: 嗯嗯，
3: 西医叫早搏，中医叫心悸或者是正冲。
1: 嗯嗯，
3: 啥叫心悸呢？你看那个悸咋写的，是竖心儿，
1: 嗯，
3: 是心脏各个刺激的悸。
1: 对，悸动的悸。
3: 悸动悸，就像心脏搁这肚子里跳噔噔噔噔，就像小兔子似的，对吧？
1: 嗯，
3: 正冲就是突然就冷不丁吓一下。
1: 嗯，
3: 而您刚才提到阴雨天加重，
1: 嗯，
3: 胸口会压个石头，
1: 嗯，
3: 可能很多人都以为是心脏病，就是缺血，嗯，其实这个不是啊。
1: 嗯，
3: 包括你平时饮食清淡，但是人到中年脾胃运化功能减弱，你想一想，人是铁饭是钢，人吃饭那咱心吃啥呀？心吃血呀。
1: 对对对，
3: 那这个血是谁来的？
1: 嗯嗯，
3: 脾呀。
1: 对
3: 对吧，脾是气血生化之源呢。
1: 是
3: 是吧，
1: 嗯，
3: 您想一想，我们为什么你治病你不找源，那不净花冤枉钱吗？
1: 对对对
3: 对，包括他也提到吃了什么贝塔勒克，包括，等等等等。
1: 嗯嗯
3: 啊，但是痰湿阻滞了你的心脉。
1: 嗯嗯，
3: 就像我们说血管混进了淤泥，
1: 嗯，
3: 河道变窄，
1: 没错，
3: 气血就不畅。
1: 嗯，
3: 那心脏为了把这个血蹦过去，
1: 嗯，
3: 就使劲蹦，就蹦蹦蹦，
1: 嗯，
3: 所以就出现了 提前波动就。

0: 宝波，所以你这不仅仅是心气不足，更重要是心脉瘀阻，痰湿扰心。
1: 嗯，
0: 你单纯补心血没用，
1: 嗯，
0: 必须把这个湿化掉。湿化掉就像我们这块山体滑坡把公路给堵住了，
1: 嗯，
0: 你把这块清了以后，自然公路就畅通了，心脉通畅，心子跳自然就稳了。
1: 这例子举得太恰当了，一听就明白，原来这心脏乱跳还跟痰湿有关系。
0: 对，
1: 茅塞顿开。
0: 嗯，
1: 那怎么才能让这位朋友这个心别老偷停呢？
0: 您这样啊，我给您推荐一个拔湿的一个宁心饮。
1: 嗯嗯，
0: 就是非常适合像您这样脾胃功能较弱，
1: 嗯，
0: 需要从根本上来祛湿的。我给您调一下，就是五指毛桃，20克，茯苓15克，就这两味药就行，就这两味药。因为我们都强调说平时我们都健脾祛湿，对吧？但是很多时候我们扫帚的是，就是打扫的，打扫的扫啊，扫帚经络浅层的浮湿，这就好比打扫房间。你只扫地面，但藏在地板缝里，然后老百姓说那个地毯深层的，或者我们说那个死角，对吧？
1: 陈年老垢。
0: 对，
1: 嗯，
0: 你风一吹，人一踩，
1: 嗯，
0: 照样尘土满天飞。
1: 对，
0: 但是五指毛桃这味药，
1: 嗯，
0: 它是拔湿的好药。
1: 对，
0: 同时还能补气行气。
1: 嗯，
0: 其实提到五指毛桃呢，最近这两天包括茯苓，
1: 嗯，
0: 我会浓墨重彩给大家讲。
1: 好，
0: 所以大家要听啊，就像一把专门深入脾脉深处的吸尘器，还是强力的。
1: 嗯，
0: 把粘在我们脏腑、粘在血管内壁的湿邪连根拔起来。
1: 太好了，
0: 加上茯苓，把拔出来的湿邪通过小便代谢出去。这第一点，最重要两点啊。第一点，病好的快；第二，去病根儿。这是两个。
1: 哎，真好。那么这些药材啊，虽然说照顾到了方方面面，那具体怎么煮、怎么用呢？
0: 讲五指毛桃和茯苓啊，用冷水呢泡30分钟，然后给它煮开了以后，小火再煮20分钟，倒出这个药液。早晚两次温服，如果觉得味道有点寡淡，我们加两颗大枣，这大枣加的过程中一定要掰开，把那个核不要，掰开以后跟它一起来煮，我建议他平时没事的时候啊，多揉一揉手腕上的内关穴，这是一个。再一个，每天呢中午就是11点到1点的时候，就是午时心脏在这值班的时候，没事呢敲敲膻中穴
1: 啊。
0: 不有一句话，老祖宗不告诉我们一句话，说天天敲膻中
1: 怎么样，
0: 疾病去无踪
1: 啊。
0: 没事，这样敲，像我这样
1: 敲
0: 一敲，这样会更好。
1: 双手合十往胸前敲，是吧？
0: 对，敲的过程中，其实在当我们的心包经上的这个膻中穴，把体内的湿气给它除掉，心脉通畅，你的心跳包括供血自然就稳当了。
1: 感谢啊，感谢杨老师细心的解答，从内到外啊，希望这位朋友坚持调理啊，早获健康。同时也提醒大家了，我们场外的健康专线正在同步开通，热线电话
2: 4007-999-679 4007-999-679，
1: 杨老师会不厌其烦的为您细心解答的。再次感谢杨老师的精彩分享，朋友们，咱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吧。

0: 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我是关小凤，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0: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FM976，河南戏曲广播，
2: 河南戏曲广播，
0: 传统文化最先锋。

奶奶你摔倒了，回家后就脖上中了个大。

0: 小书记，
1: 为救济桃花寺，悬疑之际，犯忧之气，靠双手开出禁区。

他穿下绳命。

0: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我是曹慧敏。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2: 国风日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FM 976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

0: 有请古书记给大家做测试。
1: 是。
2: 同志们，我们全组办公室承担的是一项非常严肃的政治任务。你们看，这么多逃犯的兰考人，要是都扒上火车，流窜到全国各地，那么我们兰考不就成了全国出了名的逃犯县了吗？
1: 对，
2: 这将会造成什么样的政治影响？这样，我们不仅丢了兰考的人，也丢了社会主义的人，更丢了共产党的人呐、啊！
1: 对，
2: 所以我们要把那些想要扒车出外乞讨的人给劝阻回来。大家能不能完成任务啊？
1: 坚决完成任务。
2: 好，准备吧，准备吧。
1: 好。
0: 你们就东边，
1: 是；
0: 你们就西边，
1: 是。
0: 严把死守，不准一个逃犯的兰考人扒车出去。
1: 是。

0: 车来了，都上火车了，都上火车了，
1: 兄弟们，兄弟们，不要急，不要急，站住！起来，把这个带头的给我抓起来，
2: 好，回去。
0: 住手！你们，哎呦，你们凭啥抓人？
1: 哎，同志，同志，
0: 你这是新来的焦书记。
1: 焦书记，
3: 焦书记，这是县委临时组建的劝阻办公室主任韩大刚同志。
1: 焦书记，韩大刚同志，你觉得这样硬堵着不让群众出去合适吗？姚书记，我们执行上级命令，没有顾书记的指示。
4: 好了，
1: 不要再说了，你把顾书记给我请到这里来。
4: 好。
1: 哦，小林，
4: 哎，
1: 你去给车站负责同志讲一下，请他们尽快给群众提供点热茶热水，上不了车的人都让到候车室里去，不要让乡亲们待在这风雪地里受冻。
4: 好。
5: 娘，我妞妞，听话，爬到娘身上先睡一会儿，等睡着了就不知道饿了啊。
1: 姚书记，姚书记，顾书记过来了。
6: 老张，
7: 哎呀，伙计，你咋也到这儿来了呀？
6: 老顾啊，
1: 你看，天寒地冻的，这么的群众要出去，咱们得改变一下思路啊。
7: 老焦啊，刚才韩大刚同志把你的意见跟我说了，我认为你这样做绝对不行。
8: 外刘文奇很眼红，上一

我们家的老五产生外六套房的根本原因是乡亲们口粮不够吃，口粮问题不解决，光是这样一味估计，那是扬长之匪啊，怎么能中呢？这道理说来我也懂。

0: 党任要之性。哎，
1: 那你说他之性呢？
0: 既要疏导劝说，哎，更要尊重群众意愿。啊，我们主要是杜浩峰，保证群众安全。
1: 你这样一来，那不是开闸放水，放人自流了吗？
0: 你咋说都中，但不能这样硬性堵截，这样搞是要出大问题了。
1: 娇，你不是不知道，咱一到上边开会的时候，领导只要一提起来咱兰考人逃犯，那个脸色是难看呐。哎，
0: 老顾，咱不能光看领导的脸色，你得看看父老乡亲们的脸色吧。哦，饿着肚子还不让逃犯，那是要出人命的。老顾啊，我建议把劝阻办公室的牌子摘了啊，换成治理封杀内劳燕监南海办公室，由张庆礼县长兼任主任。
1: 老乔，嗯，我认为你这样做会犯政治错误的，
0: 饿死人才是最大的政治错误。这
1: 好吧，反正啊，我已经接到调令，要去地委工作了。你是主持工作的书记，我保留意见。哎，
2: 姚书记，姚书记，啊，你看我的工作，
0: 回头县委研究一下，安排你到挖窑公社去工作。带领乡亲们智力参海。
1: 好，
0: 好，去吧。
3: 娘，我饿。妞妞，听话，等爸上火车到郑州，娘给你要啊。哎呀，
0: 大嫂啊，天寒地冻的，又带着个小孩出去多不方便呐，你们还是回家吧。啊，
3: 他大叔啊，你不知道俺不出去不中啊。
0: 大叔，

0: 你们家分了多少口粮？
1: 分量量。

0: 大嫂，你们是哪个公社的？
1: 俺是瓦窑公社了。
0: 瓦窑公社，哎，你们那儿有个叫宋铁成的，你认识不认识？
1: 你问他干啥？
0: 我想打听一下他现在情况怎么样。
1: 俺不认识。
2: 那是俺爹。哎，
0: 啥？宋铁成是恁爹？孩子，孩子，
2: 叔叔，你是好人，你给他们说说，叫俺上车吧。俺讨饭事，不说俺是烂好人。
1: 中午，大大叔啊，俺都是一天一夜睡眠没打牙了，这扒不上火车，可咋办呢？
3: 就是给他们说说，叫俺上车吧。好饭事。
1: 妞妞，妞妞，
0: 孩子，
1: 妞妞，
0: 孩子，孩子，
4: 娘，饿累了，
5: 饿累了，饿累了，
4: 娘，我饿。

大嫂，这是几斤粮票拿上到郑州给孩子买个馍吧。

0: 我是咱兰康县县委书记焦玉龙啊，
1: 焦书记，
2: 焦书记。站在这里，我不知道对大家说什么才好。我代表兰考县委跟乡亲们道歉了，
3: 焦书记。

0: 毛书记，俺一定会来，
1: 俺一定会来。
0: 乡亲们，大家要保重。
2: 毛书记，
0: 乡亲们，大家要。

0: 哎，天这么冷，也不知道大荣带着孩子在外边到底咋样啊。哎，别唱别唱，别拉了别拉了。哎，锅里给你留了油菜团子，你把它吃了吧。啊，
1: 娘，你吃吧，我的胃有点疼。
0: 哎呀，
1: 不吃了。
0: 儿啊，娘知道你肠胃不好，不敢吃这个。那要不我再去隔壁那流水家看看，能不能借点玉米面来。
1: 娘，别再去了。
0: 铁成啊，这天寒地冻嘞，你这是要去哪儿啊？
1: 娘，说咱这又来了一位新书记，想去把咱考虑情况反映反映。
0: 啥？还反映？儿啊，你吃亏还没吃够啊。
1: 娘，我别去的话，咱兰考为啥杀害这么严重，我到底还是看守会印造成的恶果吗？
0: 铁成啊，恐怕你再不出挖药，就叫人家把你给抓回来了。
1: 娘，
0: 铁成。

身上转，说实话也出。

0: 招，咱不会。
1: 认真研究了你，关羽直属枣林智力杀害的建议，认为非常有价值，决定聘请你参加治三海规划小组。
2: 教书。

0: 谢成通知啊，小书记，希望你尽早养好身体，为治理兰口三害，代理秦公。焦书记，大娘，你就是我们家的救命恩人。哎呦呦，包青天呐！哎呦，大娘，这是我应该做的。恁郎就把我当成恁的。 儿子好了，
1: 焦书记，
0: 天成啊，
2: 焦书记，
0: 为了你的平反，我也拉上一曲，咱们请客请客。

地

0: 老蒋，
1: 老张，
0: 以工代赈这个办法好啊！雇养一风，那几个公社反映，好多外流人员都自愿回乡参加这类伤害呀、
1: 啊。是，可是个好现象啊。
0: 嗯，
1: 不过随着返乡参加之伤害人员的增加，一个突出的问题就暴露出来了。
0: 是啊，粮食不足啊。
1: 哎，老张啊，
0: 啊，
1: 供销社去外地采购干菜和代食品的计划落实的怎么样了？
0: 效果不错。
1: 我说说。
0: 不过虽然效果不错
1: 啊，
0: 可挖掘的已经差不多了。
1: 这个问题咱们得抓紧解决。
0: 好，
2: 张书记。
1: 哟，哎，老宋，
2: 大家呀，
1: 不是让你在家休息了吗？你咋又跑出来了？
3: 张书记。

0: 大县长，我有轩逸的一种跑通鼠苗。哦，这种鼠苗啊，最适应在沙丘上种植了。哦，我今天特地实地实验实验。
1: 哦，好，咱就把它带到这六号风口，看看它的抗沙性能到底如何。嗯，
0: 好，
1: 好。老宋好样的，来，哎，老宋，哎，来来来，
0: 慢点啊，
1: 慢点，哎，慢点啊，哎。

0: 老宋啊，经过你的指点，咱给这沙丘贴上了膏药，扎上了针，这一下啊，就能彻底把他的病根治好。
1: 是啊，
2: 你看差不多。
1: 哎，老宋，哎，来来来来来，这个七号风口造什么林，还得听听你的意见呢、
0: 啊。对，啊，听听老宋的意见啊。
2: 七号风口啊，
1: 嗯，
2: 我前两天过去了。
1: 哎，老宋，你看，在这个七号，
0: 哎，怎么？
1: 老宋，
0: 老宋，
1: 老宋，老宋，要坚持住！老宋，坚持住啊！怎么样？
0: 还是腹中病啊？
1: 真没事。
0: 大哥，
3: 小李，
0: 大哥，
3: 老李，
4: 先生，先生，先生，
0: 小李，赶快把老宋送到医院！
1: 快快快快！
3: 交出去！
0: 你要听话，听话！嫂子，嫂子，嫂子。老宋可是咱兰口的宝啊，拜托嫂子一定要照顾好老宋。

0: 大家好
1: 啊，
0: 今天上午三队又晕倒了几个呀？
1: 啥？
2: 殿下，直属节令金，大家的劳动量又大，可得腹中病的人数一天天在增加，照这样下去可是不中啊。
0: 哎，说到底还是口粮标准太低，营养不够啊。哎，大家好
1: 啊，
0: 我有个办法，不知道该用不该用。
1: 啥办法？快说。
0: 哪里市场上采购一批衣架料。
1: 衣架料。
0: 对呀、啊。
1: 哎呀，不中不中不中。
3: 他非要反叛，有问题敢走快报你就会当言。不解决光寻人，不解决光寻人，俺是该卖官。
0: 辣妹，
1: 辣妹，不要哭。
3: 焦书记，

0: 天！
1: 马刚，
0: 这突击队队长我干不了了，你撤我职吧，你撤我职吧。
1: 马妹，哎呀，马刚，马妹，先不要哭，粮食问题我们正在想办法解决。
2: 李队长，
0: 小书记。出啥事儿啊？
3: 工地上又饿晕倒了几个人，照这样下去就要停工了。
0: 小书记，
3: 行。

0: 脚，
1: 脚
0: 脚
1: 气，
0: 露脚。
2: 老小弟，老
0: 小弟，阿妹，先把病号送医院，告诉乡亲们粮食问题，我们一定想办法解决。
3: 好，
1: 好，
3: 走。
0: 老张啊，刚才，
4: 阿娇，阿娇，啊，是不是肝病又犯了？
0: 没事，没事，没事。
4: 老焦，
0: 老张。哎，你说了那个事儿，去办吧，
4: 老乔。
0: 办
4: 好，
0: 老张，记住。

老乔啊，来查出一桩案件。啥案件？有个别党员干部公然唱。

0: 凡人都买粮食。哦，这情节非常严重啊。
1: 是吗？情况他清楚了吗？
0: 啊，这个情况基本清楚了。干这个事儿呢，就是兰口县县长张新礼。
1: 哦，这牵涉一个同志的政治生命，咱们可要慎之又慎呐。
0: 擦，你老焦，月亮车载登封，一妇女挡住

0: 小娃，这事态严重，绝不可糊里糊涂。
1: 哦，如果这事有错误，第一个要担责任的应该是我焦玉卢。
2: 你
1: 怎么能叫张庆礼同志负责呢？
2: 你，哎呀，老张，不让你涉及到这个案件是第一位领导的意见。你，哎，来来来，你呀，来签个字，就便于我们调查组写结案报告。来，
1: 老伙计，
2: 啊，
1: 咱俩一块走。
2: 嗯，
1: 我去找第一位领导申诉。
2: 啥？你，哎，算了吧，你，哎，申诉个啥呀？这长途贩运、倒卖粮食，违反国家通购通销的粮食政策。
1: 老杜，你听我说，
2: 这是违纪，
1: 老杜，
2: 这是犯法。哎，谁敢为咱担这么大的风险？谁愿意拿自己的政治生命开玩笑啊？老焦，
3: 焦书记，
4: 焦书记，
1: 大刚，回来了，
4: 回来了。姚书记，粮食都拉回来了。
1: 是啊，
2: 这什么什么，粮食拉回来了，
4: 拉回来了。
2: 这。

0: 跟那吴大伯说，没完面，我给他送去。
1: 爹，你不是说拉料子又没面了？
0: 恁兄弟在张家上学，等着吃嘞，不没打扮了。
1: 爹。

0: 好，我只是落后，别的事你别管。
1: 你不要钱生口，我去叫我大伯去。
0: 哎姐，哎姐，哎姐，这死闺女。大哥，爱妾要真把吴广兴招来，这事可就麻烦了。俺梁家是你亲家，他就是赖着我留点面子。
2: 哎，话虽那么说，吴广兴是小吴庄的积极分子，在做当了。要是因为这事真闹起来，可
0: 老弟，你放心吧，闹不起来。不是老哥我给你吹的，这二年咱干了有成绩。再者说，沦为大牲口，这小吴庄能比上咱的还不多。
2: 哎，我看这事不好办，那板南面我先扛走了啊。
0: 老弟，从那墙豁口出去，走后沟小路，保险一点。嗨，你呀，真是！
1: 丁大叔，丁大叔，
0: 小妹，你来干啥？
1: 丁大叔，地里活正忙呢，你把红马留在家可是不对呀。
0: 用牲口，我跟队长说了。
1: 啊、哦，你知道队长拉话比不在家，就往队长身上推嘞。
0: 不信，等队长回来，你问问他。
1: 队长回来就把地里活耽误了。刘大叔，你不让牵牲口，我叫俺吴大伯亲自来牵。
0: 随你的便。
1: 大叔，吴大伯，刘大叔磨面不让牵牲口。
0: 冬梅，你在那瞎嚷嚷啥？
1: 你私自磨面影响生产，还不叫说？
0: 当饲养员用牲口磨面是对的照顾。
1: 不照顾你，光顾自己不顾集体。你知道群众对你多少意见，大伙都提换你这死样儿呢。
0: 换我就怕他们没那个本领，喂牲口是技术活，学问沉着的。
1: 你喂牲口有啥了不起呀、啊、只要有人教，哼，没有学不会的本领
0: 啊。你敢小看饲养员，我倒先向你的养学生领领教。你说一匹马身上有多少骨节儿，一头牛身上几处旋，掰开里嘴看看，一对牙几嘴口，四个牙几嘴口，这边牙几嘴口。
3: 爹，你别难为冬梅，人家要给你提个问题恐怕你也答不上来。
1: 对，你说啥叫自私自利，啥叫大公无私，什么是五好社员，五好社员都有哪些条件？
3: 看看你也答不上来了吧？
0: 你少插嘴。
4: 吴哥，
5: 子丹，你给孩子们生啥气？
4: 吴哥。

0: 看他那态度，跟老年说话一蹦三尺高，上几年学回来全队都撑不下他了。
1: 子丹，孩子们说话没个轻重，咱几十岁的人了还没个担待，生产要紧，还是先把牲口牵下地吧。
0: 五哥，生产要紧，实验生活也得照顾啊。
1: 要想提高实验生活，先得搞好生产。小满高粱忙种谷，节令可是不等人呐。
2: 子丹是明白人，只要说的是理，人家都不让牵牲口。不说了，不说了，把牲口牵走吧。
3: 哎，大家都来看呐！刘大叔磨面，把牲口累得同尘是汗，站着直喘气，打的还带用啊！
4: 走快走快！
5: 咋能累成这样？
3: 看爸妈累生汗。
5: 哎呀，真是牲口累成这样，非病倒不可。
6: 咱这红马可是怀柳菊啊，你这样糟蹋牲口，真不像话。
3: 真不像话！刘大叔，你累坏牲口，影响生产，你得好好的检讨。
5: 是的，
7: 检讨检讨。
0: 好啊，我看你今天不是来牵牲口的，你是趁机来找我的错的。
3: 你，
1: 子丹，你这饲养员是咋当的？那牲口是咱庄稼人的宝贝呀。你这样对待他咋忍心呢？
3: 对你咋忍心呢？
0: 照你这样说，我的饲养员不够格。好，谁有本事谁来喂，我叫鞭子。
6: 他看他的态度。
3: 你管哪
0: 里管
6: 哪里管哪里管哪里管
3: 哪里管哪里管哪里
6: 管哪里
5: 管哪里管哪里管哪里
6: 管哪里管哪里管哪里管哪里管
3: 哪
0: 里管哪里管哪里管哪里管哪里管哪里管哪
8: 爹。刘大叔，为啥事了发这么大的脾气？
0: 队长，他们合伙给我办难看，以后的工作我还咋有脸干？
3: 队长，他占用红马不让下地，大伙给他提个意见，就拿脚鞭子吓唬人。
8: 刘大叔，抢种任务这么忙，为啥不让红马下地呀？
0: 用牲口我不是跟你说了吗？
8: 你给我说的是拉完料不影响拔地，
3: 一私自磨面影响生产，影响生产就是妨碍社会主义建设。
0: 咦，队长，你听听，你听听，我当饲养员，天天起早睡晚，榨草担水，操心受累，就因为今个磨那几斤面，他给我扣这么大的帽子。好，有帽子就给我扣吧。
8: 这不是大帽子，这是群众意见，你好好听听。
9: 没忙天，饲养师经常断水，草榨大成，那牲口能吃好吗？今天你占用红马磨面，耽误了生产。还能不叫大家说？
8: 刘大叔，这都是事实啊，你应该好好想想。
0: 队长，说来说去都是我一个人的错，你当领导也不给饲养员做主，这牲口啊我没法喂了。队长，
2: 子丹，地里正忙的时候你不干，这不是给队里出难题吗？
0: 想叫喂牲口的把话说到明处。
2: 这不，队长在这儿有话说吧。
0: 头一条，从今以后这牲口我管喂，我就管食。
2: 那
0: 第二条，今天当众给我办的难看的人，队长的管教管教。第三条，从今以后这牲口上的事儿，谁也不能在一边说风凉话。
8: 别说了，你这不是捂大家的嘴吗？我不同意，
6: 俺也不同意。
0: 我同意，谁不同意谁来喂，我叫鞭子。
10: 爹，你咋这样态度嘞？
0: 都远点。
8: 刘大叔，你不要把事情办得太绝了，你以为小武装再也找不出一个喂快牲的人吗？
9: 队长，他不喂啊，咱就换人喂。
11: 队长，何太哥喂过快牲口，就叫何太哥喂吧。
2: 哎，我，队长，我可不是怕得罪人呢、啊、看我这么大年纪，哎，子丹，嘿嘿嘿嘿嘿，哎，这鞭子，那，这是技术活啊。那就看教谁喂吧。
8: 技术活也难不到人，江山是打出来的，道路是走出来的。
1: 对，喂牲口的技术也是学出来的，只要有革命干劲儿，天大的困难也能克服。队长，我来喂。
0: 咱弟兄俩是谁给谁啊？我叫鞭子，又不是队

0: 知道你不是对着我来的，你是对着群众来的，你是对着集体来的。
1: 哼，你跟马毛你都没摸过，你能喂牲口？
0: 自带。

0: 你可知道鞭子虽小千斤重啊？
1: 我当然知道，机器生产重如山。
0: 这马有专将之兵，你敢负这个阵？
1: 又因为你不负责任，这个缰绳必须得转。对。

0: 说了半天呢，还是你有理。想叫我听你的那也中，你得答应我一件事儿。
1: 啥事儿？
0: 刘子代要磨面，想街头牲口用用。
1: 磨面？他才磨一套面，不出五天能用完，这里边有问题吧？哎，你给他说，磨面队里定的有制度，得按次序轮流，那几头驴都有家用了。
0: 那我已经答应他了呀。
1: 敲锣打钟，各管一工。你又不是饲养员，你咋能随便答应人家用牲口嘞？
0: 宽大爹，你就听我这一回话吧，把牲口借给他一头，两家活活气气的过日子，那多

0: 潘他娘，你咋能这样说呢？咱要拿着对的牲口去送人情，那还算啥老品农嘞？
1: 吴桑，刘子才来了，我可是答应人家了
2: 哈。吴桑，收好了。
1: 里边坐。
0: 子丹，你来了正好，咱哥俩好好谈谈。
2: 中中，
0: 潘他娘，回家烧点茶去。
1: 中，
2: 也不喝了，不喝了。
1: 喝点茶有啥嘞？恁老哥俩好好谈谈吧啊。
2: 吴哥，听吴嫂说这两天喂牲口你可是受累了。
0: 对了，牲口咱大家都应该操心嘛。子丹，听说你要磨面
2: 啊？吴嫂跟你说了。
0: 哎，
2: 那我就钱吧。
0: 子丹，那鸡头驴都有家用了，
2: 那红马叫我前去用用。
0: 红马病了。
2: 病了？
0: 哎。
2: 嗯，
0: 像是累病了，不大吃草啊。
2: 这几天地里不是没啥重活吗？
0: 你忘了前几天你家套磨面把他累的可是不轻啊。
2: 哪能啊，这还是我说那句话，喂牲口是技术活，同草同料，不同办法，不同表，有料无料的死角教导。冬呼啦夏扑嚓，春夏秋冬一年。
0: 你慢点说，你慢点说。
2: 你是想学学呀？
0: 哎，
2: 冬呼啦就是冬天的草要干点儿，夏扑嚓就是夏天的水啊要多点儿。喂牲口的事儿三天三夜也说不完。这样吧，那天闲聊我专门来给你批讲批讲。
0: 好，
2: 家里麦都建好了，我先牵走一头驴吧。
0: 你等等。看你这样急着用牲口，一定有啥关键事吧？
2: 因为家里米干面净了，这么一个时间一会儿都钱来了。
0: 子丹，咱是儿女亲家，听我说句知心话吧，咱不能光在那磨道里打圈圈，要走社会主义大道，不能光看到自己国嘞，要看到队里粮食囤。
2: 你是干部还是宣传员呢？
0: 我不是干部，也不是宣传员。我是公社社员。
2: 你是社员，我也是社员，还用你来教育我？
0: 就因为咱都是社员，办啥事得多为队里想想。田书记不是常说，种地靠个粪土，当社员得凭个觉悟。
2: 你这饲养员权力真大，还街头牲口盘来问去大半天。
0: 队里定的制度，咱应该共同遵守嘛。
2: 吴哥。

0: 五哥，你真是六亲不认了。
1: 亲戚朋友更不能迁就。
0: 好，今天你无情，别怪以后我无义。不说了。
2: 他大叔。
0: 老嫂子，你办的真好啊。
2: 咋了？
0: 真好。
2: 你呀。
0: 五嫂，他既然没把握就别答应我，这不净办我难看吗？
2: 咋了？
0: 啥朋友啥亲戚的。不说了。
2: 大叔，他大叔，
0: 不说了。
2: 你呀，你真是不要亲戚了呀！
1: 再要亲戚，可咱更得要集体。
2: 你也不要家了。
1: 再要家，更得要舍。
2: 你个老东西，谁不叫你要舍了你？家里东西你别想用，

0: 少的茶你不能喝。
1: 潘大娘，潘大娘，潘大娘，潘大娘。
2: 大哥，我看咱的生意是做不长了，你不当饲养员了，这光靠人推咋能供得上啊？
3: 老弟放心吧，无不了事，那个连珠转也得推出面，明天一早我给你送去。
2: 不中啊，大哥，那个是个大忌，要是耽误了。啊，爱卿回来了。
0: 啊，爹，队里活忙，你说有病才有磨面呢。
3: 爹的事你别管。
2: 大哥，我先走了，刚才说那事可别忘了。
3: 忘不了。
0: 爹，俺姨父在旧社会点过豆瓣刷过秤，你可别上了他的当。
3: 别胡说啊。
0: 爹，队长常说当社员应该依靠集体，你看武大伯。
3: 张口武大伯，呵呵武大伯，以后你少在我面前提他。我跟你说，不准你再往他家去，你跟他还快点婚事，从今以后要一。
0: 爹，
3: 以后再说。
1: 潘大娘，
0: 你把牲口撂快家来干啥？
1: 咱那红马草不吃，水不喝，我想把料磨的碎碎的，煮的烂烂的，撒点盐闻着香香的，他总会吃吧？
0: 就你会出咸底儿。
1: 潘大娘，这咸底儿可不是我出的，这是老饲养员座谈会上介绍的经验。收驴饮米汤，不刷毛也光，老牛喂糊涂，三天变成大老虎。
0: 哟，
1: 我想咱那兵马喂熟了，一定也见效。
0: 就你会给家里找事儿。走，先吃饭去。
1: 咱先煮上料再吃，中不中？
0: 中。

0: 白裙来了，来来屋里坐会儿。
1: 不，我不去了。
0: 我听说邮递员来了。
1: 还快来信呐，念念叫我听听。
2: 白姐，我回去做饭去。
1: 听会儿呗。
0: 曹大叔，
1: 来屋里坐会儿。
2: 家里忙，没空坐。
1: 哎，曹大叔。

0: 杨红快来，杨红快来，太杨红快来，
1: 来了。忽听前官唤，小心去大宴。

0: 是啊，千岁有话如实回禀。
1: 遵命，见过千岁爷。
0: 你为何挥起手柄？
1: 我何曾挥起手柄啊？
0: 怎么？莫非你要谎言欺君不成？
1: 哎呀，千官爷，老奴就是死一千回一万回，我也不敢谎言欺君呐。
0: 好了好了，不难为你了，快快请出少夫人前厅见驾。
1: 是。哎呀，吓出我一头浊汗，有请少夫人。

0: 了，
1: 罢了，
2: 恩臣。少夫人免礼，
0: 坐下回话。
2: 坐下叙话。
3: 皇舅，大孩儿唤出，不知有何训教啊？
2: 你皇舅乃是请你前来，议论军国大事啊。
3: 哎呀呀，孩儿担当不起。

0: 六，想当年打破天门，乃是黄九我亲眼所见呐。
1: 是啊，打破天门之事，虽然不知哪个不晓，少夫人你乃是一员好将啊，
0: 一员好将啊。
2: 黄九，这是如

0: 是有意哪
1: 通

0: 一块石头落了地，多谢太君少夫人，
1: 千岁千官这余呀。
2: 哎，白玉窝是用过山来的，我是赤宝城的下仆呗。
1: 贵迎
3: 太君，
1: 我命思乡唤乡，随你捐钱请用，也好照顾一二。
3: 谢太君。
1: 贵迎宋家。
3: 是。
0: 太君请便。
3: 皇舅，孩儿久不临时，疏于军务，这征北路上还有一个得心应手的先行呢。
4: 儿子，
0: 先行官有的是，只管陪挂去吧。
3: 要是没有得心应手的先行呢？
0: 老夫我做你的老先行。
3: 那有两句谚语你要记得。
0: 哪两句谚语？
3: 女将挂帅争披星，军纪森严慎归臭。一毛不到四十棍，二毛不到战阵痛。
0: 好厉害的元帅呀！
5: 寇爱卿，这先行官可到哪里去寻找啊？
6: 在南清宫等着嘞。
5: 宋宝，
6: 就是他。
5: 这七大府校怕那娃娃他不从啊。
6: 我自有妙计。
5: 有计
6: 有计，
5: 千岁起驾，走。

0: 回宫。东宝西家
1: 参见皇舅，
0: 罢了。
1: 皇舅，边关危急，何时发兵？
0: 万事齐备，即可发兵。
1: 皇舅，但不知何人为帅呢？
0: 少将军单牵匹马，突围犯兵，堪称盖世英雄。万岁，可此皇城已久，可奉？快快投兵金盘解救。
1: 遵命。
0: 跪下。闭眼。

0: 见元帅，
1: 站立两厢。
2: 啊！
1: 中军
3: 在，
1: 击鼓点马。

0: 前言后言左言右言思想
1: 在
0: 幻想
2: 有
0: 显现观
1: 报道
2: 啊先行不到该当何罪
0: 今日点兵时时申诉还望元帅海涵
2: 二次点猫伺候
0: 是前迎后迎左迎右迎思想幻想
3: 有
0: 显现观
1: 报到
0: 显现观
1: 报到
2: 啊接令提调
0: 是显现观
2: 奔
0: 显现观
2: 来也
4: 听闻春天起
2: 见
4: 毛巾大
2: 言
0: 显现观元帅天灵大调你要大点了你要小心了宝门而进
4: 君为好言
2: 招
4: 诺诺百元荣
2: 到先
4: 行高额亭
5: 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6: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我是王燕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

0: 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 FM 九七六，河南戏曲广播，
1: 河南戏曲广播，
0: 传统文化最先锋。

0: 众将总兵将本地元帅面前探军啊去。
1: 门上谁在呀、啊？
2: 何事？
1: 与小少爷见礼。
2: 还礼了。
1: 老元帅兵铁城上。
2: 稍后。
3: 压压他的威风。
2: 凌元帅纵容败
4: 穿
3: 穿不得
4: 请
3: 有点欠妥
4: 本帅出营
3: 对有好戏看了
2: 里边有请元帅出营
1: 里边有请元帅出营、

0: 奔跑。
1: 消防管，消防管！
2: 哎呦！
0: 一起挂帅为何不拼？
2: 兵保不及
0: 就该击他。
2: 可不是。
3: 行行管
1: 哟
3: 哟啊哟哟哟哟哟哟哟哟。副帅到此为何不罢？
2: 兵保不及
3: 就该击他。
2: 是。
0: 同行问过你妻是先论国法还是先论家法？
2: 是
3: 先行官。
2: 先行官。
3: 哟哟哟哟！副帅怎样演讲？
2: 副帅演道是先论国法还是先论家法？
3: 论起家法，理应先参副帅，只是王命在身。就请他老人家先摆饮吧。
2: 是，
0: 总旁。
1: 哟哟，
0: 一起怎样演讲？
2: 我起言道，论起家法，不应该先参副帅。只是他亡命在身，就请您老人家摆饮吧。
0: 都是你跟奴才办的好事。下让。
2: 不是。
0: 伺候了。
2: 不是。这边起互助堂，
1: 好，
2: 我这不是自作自受吗？

0: 忙。
1: 哎呦呦！
0: 问过你妻，
1: 世界重病，斑斑俱在，
0: 哪家该伺候，哪家不该伺候？
2: 是，
0: 回来就是老夫我也再次请问呀。
2: 是，
3: 先行过。
2: 父帅言道，洪州城世家总兵，斑斑俱在，斑斑俱起，用哪家伺候，不用哪家伺候。哎，就连父帅他老人家也在其内呀。
1: 世家总兵，斑斑俱在，斑斑都该伺候。只是他老人家年迈功高，免伺候。
2: 是。
1: 回来，这个小脸可是俺赏给你的。
2: 知道了，
0: 总堂。
1: 有
0: 你去怎样言强？
2: 我去言道，世家总兵，斑斑俱在，斑

0: 来伺候。
1: 只是父帅您老人家年迈功高，免伺候。哎，父帅，这个小脸他可是赏给我的呀。
2: 下的
1: 是
3: 正安是
2: 南征北战数十秋，从不低头拜周侯。儿媳马踏黄州地，老夫罗锅别

0: 率传令，半信行攻打头阵，且慢。
1: 前军疲惫，后军未到，不可恋战。中军
2: 在，
1: 命弓箭手护住营盘，待后军到来再行出击。无令不得交战，雁门。
2: 是，
3: 雁门。
4: 命将官听着，这般叫马不敢应战，莫非要变所头我官不成？

0: 帅显行官单枪匹马出战六兵去了，
1: 交兵必败也。
2: 一军前显行官团团围困，万分危急。
1: 在他啊，思想幻想天灵
0: 在
1: 命一个人带领藤牌军杀入敌阵，救出显行官，万万不可恋战。
0: 是。
1: 中军
0: 在
1: 升帐。
0: 是。
1: 升
0: 帐。
1: 传先行。
0: 传先行。

0: 你到哪里去了？
1: 魏国啥地去？
0: 可有本帅将来？
1: 我有。

魂飞魄散。夫啊夫，你可知那一棍一棍打在了你的身，可疼在了俺的心房。

你看这四十军棍我也挨了，就算是我自认倒霉还不行。

0: 将他咽入谷口，元帅带兵埋伏那里，定能一战成功。
1: 各家小心。
0: 遵命。
1: 思想还乡天令。
0: 在。
1: 埋伏虎口。

0: 这叫啥事儿啊？前者诰命夫人严学教阻子行凶，伤人害命，偏偏我这小小七品芝麻官儿唱了一出汤知县申诰命的好戏。大理寺公文到来，命我将严审押去金京府审，此刻悠悠生辰一道，命我将这贼婆子
1: 还看个啥，那是护送到京，请问贵些，这护送二字该怎么讲啊？
0: 这护嘛是护短的护，护肚子的护，送嘛是送命送终送葬的送啊。
1: 放肆，怎么万岁命你把我这一品诰命夫人护送到京，你敢不服？
0: 服，不敢不服啊。
1: 哼，我去见皇上拜太后，这是手串啊还是项链啊？
0: 去掉去掉，
1: 买坐了。
0: 好，看坐看坐啊。你看
1: 这东西啊，戴上去容易，摘下来可就不那么容易了。谁给我戴上了，谁就得亲自给我摘下来。
0: 中，我摘啊！早晚有一天我还得给他戴上。
1: 你说啥？
0: 没啥没啥啊。
2: 参见夫人，
3: 夫人受惊了。
1: 刚才你们干什么去了？你们以为老娘这棵大树倒了再也扶不起来了是不是？我把你们这些有眼无珠的混账东西

0: 就想
1: 哟，伺候夫人恢复换装。
2: 是、夫人，夫人，会见，会见啊。
1: 这个贼婆子不能饶了他，
2: 只怕是他不能饶了我。
1: 怕他？
2: 我怕他，
3: 怕他哥哥严嵩、啊、
4: 当朝宰相势力好大呀。
1: 这么说此番进京凶多吉少了？
2: 哎呀，走一步看一步吧，小板凳。
4: 在，
2: 命你留守县衙，锁上大门，贴上告示，就说有人告状到别处，老爷回乡卖红薯去了。
4: 是，
1: 太爷，都啥时候了还开玩笑呢？
2: 舌疼老板凳。
4: 在，
2: 你们两个带起我的家当随夜进京。
1: 你的家当？
3: 家当？
2: 对，全部家当，我的书卷铺盖茶壶烟袋。
1: 太爷，
2: 去吧，去吧，一步迈出清源县，不知去路在。

0: 太刀住口，听我说两句中不中啊？啊，昨日申告命，今日要护送啊，其中的理根儿冷我也闹不清，莫哭也莫笑，且慢论输赢，这大戏才开场，结果要看剧中。
1: 什么看剧中？只要进京城，你的小官儿就送终。
0: 林姑娘，林姑娘，林姑娘呢？
1: 林姑娘她走了。程燕两家连绵扫地，你要做主，咱要报仇啊！

0: 夫人，
1: 我问告辞。
2: 眼下大事是，
0: 刘大人，坐好啊，坐好。
1: 请回，请回。
3: 门官老爷，
0: 门官，你老爷严府总管严霞。哟，
3: 参见总管老爷。
0: 什么事啊？
3: 我家太爷唐城。
0: 啊，唐城？哦，就是那个要卖红薯的唐城。
3: 对，清源县知县唐城。
0: 知县在京城，像这种七品芝麻官，扫把扫把几箩筐，搂把搂把几麻袋，也能算个官。哎，往下说。
3: 是，我家太爷奉旨护送高明夫人进京，夫人已然安全送到，禀告老太师，我们只要回去了。
0: 什么？回去？让那唐城老老实实在门外候着。哼！
3: 呸！狗仗人势，什么东西？
4: 老板头，不可骂爷。
3: 太爷，你听他说了啥话呀？这些在京城。这种七品芝麻官，扫把扫把几箩筐，搂把搂把几麻袋，也能算个官，老老实实在门外边候着。
5: 哼，唐老爷做的是朝廷的官，没做他严府的官，凭什么受他这份气？太爷，咱们走。
4: 哎，要等，耐着性子等，硬着头皮也得等。回去，难道林秀英父兄被害一案就算罢了？他严雪娇母子二人连伤二命就算完了？唐老爷不把这贼婆子绳之以法，我就不是人生父母养的。
3: 中，咱们一块等。
4: 好。天黑了。幸亏咱们带着被窝褥子呢，你们一小一老陪在身上打个瞌睡吧。
3: 你
4: 睡吧。啊，哎哎哎，要是饿喽，咱们那儿还有点红薯呢。啊，睡吧睡吧，让我在门外候着，让我在门外候着。啊，这是要折腾我呀。啊，哼，我还不怕呢。

汤汤啊，汤汤。嗯，你这知县刚刚做了三天，案子结了一件，钉子刚碰了一个，你就蔫了，嗯，你就软了，嗯。真没出息，没志气，没脸，没皮，没羞，没臊，没耶，坏了，没开水，没盐呀，啥都没啦，这叫啥事儿啊？这。

0: 老太是要见你问话。
1: 是是是。哎呀，
0: 哼，你就留点神吧。
1: 好。
0: 在这后庄。
1: 哎，是是是。哎，嗯，哎，哦。

0: 新官县令唐臣叩见老太师。嗯，启禀太师，吏部刑部各有公文呈上。
1: 念。
0: 太康县令严臣刁民官绅呈送其官职。
1: 省。
0: 绍兴知府皮裤刁民衙役官绅。
1: 贬。
0: 孟州道台诬告长官一小犯上。
1: 六。
0: 郓城县令罗织罪名弹劾重臣。
1: 杀。
2: 啊，哎呦，
0: 哎呀，唐臣。
2: 老太师。
0: 老太师回转内堂了
2: 啊？老太师不是见我问话吗？
0: 见也见了，问也问了。
2: 见了问了。
0: 升官贬官流放杀头，你要哪一样啊？
2: 贬官。
0: 嗯，
2: 升官。
0: 好，你把案子一笔勾销，案卷文书亲手来交，让那林秀英永远闭嘴不上告，保你升官换顶无纱帽，不然的话。

0: 我这太爷，
1: 绳管边管边管绳管，我说当官不与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当官不与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
0: 太爷，咱们连盘缠都没了，恐怕红薯你也卖不成了。
1: 好，当官要为民做主，就在京城卖红薯。也得赚两钱好回去呀。

0: 买户数，买户数，各位听我说冤故。有只饿狼在清远县，他可张朝是只虎，虎狼是为欺百姓，打死儿的命不在乎。我官小难为民做主，只能在京城买红薯，
1: 卖红薯，卖红薯，我的红薯是大补，能补脑，能补胃，能补身子，能补肚。吃我的红薯长气力，十几路百姓来诉苦。
2: 卖红薯，吃我的红薯能消炎，能排毒，消炎排毒，百姓能把元气出。喂，快买我的消炎薯、排毒薯了！
1: 快买伸张正义的薯，百姓出气的薯。
2: 给你买红薯喽！
1: 哎，买到了国公府了。
0: 国公府可找到地方了。

0: 猴子啊，猴子，
1: 列位客气了。

0: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我是关小凤，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2: 国风日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FM 976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

老千岁，老千岁，堂城小命不值钱，百姓惨死，条条命案，你老人家不能不管呐、啊。

0: 完了，凉了，手柄了，彻底没戏啦！哎呦，不中！我的山山这个火苗万丈高，烧死了贼婆老母娘。嗯，国公爷，国公爷，国公爷，倘成我吃罢这顿饭，我就乖乖地、快快地从你的国公府到咱的太师府禀命阎老太师，说诰命夫人不审了林秋英一案不问了，倘成我也领罪了，那阎老太师听罢可要暗中吃笑啊！
1: 他吃笑哪个？
0: 他吃笑恁老人家惧怕的三分就三分老千岁，千万别发火，消消气儿，静下心来听我说两句。一旦严学教逍遥法外，那严嵩必然更加肆无忌惮。那严嵩当于贪官污吏，势必趋炎附势，推波助澜，祸国殃民。直到低级的体谅，国公爷暗喻君臣大力突出机器，那不知情的天下百姓，他们可要责怪了啊！
1: 责怪什么？
0: 他们责怪国公爷变了个人，名字包神养精神，房东奸佞不吭声，一无是计，是个糊涂盆儿。啊啊！哎呀！倘若后世变戏班的先生把人搬到戏台上，那你这紫红脸可就变成大白脸了。老千岁，消消气儿，冷冷静静听我说两句。哎呦，你看看这个白衫弄掉了。
2: 唐知县，这可是先王御赐的铜锤呀！
0: 啊，这个就是先王说是上打昏君下打奸臣的包国铜锤吗？
2: 正是。
0: 哎呦，放到这不用当个白衫也不错啊！
1: 啊！哎啊

0: 君，下官正想面见君王啊。
1: 你怎样进宫？
0: 我就
1: 怎样上本？
0: 我就
1: 倘若圣上震怒，只恐你难免性命之忧。
0: 老国公啊，官至十个宝，性命加更高，为了老百姓，一切都可抛。
1: 走，进

0: 臣宣召见驾，吾皇万岁万万岁。
1: 快快免礼。
2: 徐皇叔，
1: 即将未见耶法的见状了。
3: 耶法的生气了，
2: 只怕不是生气，倒是仙气。
3: 此话怎讲？
2: 近年来老臣戏言天心正法，潜心悟道，颇得一些仙气。
1: 老相国，徐皇叔辱骂一声，如今潜心向道，真正是件好事啊。
3: 是啊，是件大好事。
2: 还有一件更大的好事啊。
1: 哦，
2: 一位高人珍藏千年道书一卷，老臣冒昧带他进宫，他来献于万岁。
1: 快快宣他上啊！禀
2: 遵旨。万岁有旨，献宝人上殿。
4: 献宝人上殿。

献宝的官儿，干净净吹在了皇宫院，扑腾腾心在了跳的欢。金銮殿犹如阎罗殿，火衣服穿平马，金口绿烟，更有那烟囱跪盘冠，一把刀悬在了头上边。像刀子呼呼啦啦出冷汗，哎呀呀两眼发黑，推肚子朝前，坦诚啊坦诚，事到如今你这成了软蛋了。你一咬牙了我一闭眼，唐老爷闯入了生死关，没有那过不去的火焰山，进得了殿就我随意迎了面，我千变万变鬼魅神冤，我要

0: 怎么是你？
1: 老太师，唐僧自然是我呀。
0: 你回去。
1: 那可不中。
0: 你敢不从？
1: 是啊。不，太师吩咐唐僧回去，可是万岁降旨宣我上殿，太师的吩咐比起万岁这个圣旨嘛还差那么一件。老太师，对不起了，我只好领旨上殿了啊。
0: 哼，上殿便上殿，当讲就讲，不当讲就不要乱讲啊。
1: 是，当说的便说，不当说的不敢乱说。不当说的要说，当说的要不说。不是，不当说的当说的都要说。哎呦，窜乱套啦。先保证见驾，吾皇万岁万万岁。
2: 书仙道书快快呈了上来。
1: 宝书献上，万岁御览。
0: 万岁请看。

0: 请袁孝礼堂城摆渡。哦，你就是清源县令堂城。
1: 万岁，此人正是堂城。他
0: 啊，万岁，他效法万岁修真罗道，我嘉靖圣朝可真的是神仙王朝。老相国，我嘉靖可是神仙王朝。
1: 神仙王朝，
2: 神仙王朝。
3: 万岁，那神老玄妙的还在后边呢。
0: 待我看来，待我看来。

0: 万岁乃百姓之尊，百官之主，这黎民百姓的诉状未必见过吧？啊，
1: 孤王从未见过，待孤看来。人是老高明，庄高林秀英，行凶杀我子，王法实难容。人是老高明。哦，老相国，这可是灵妹？
2: 正是。
1: 妻子被人杀害了？
2: 正是。啊，生儿啊！
1: 清明县令，你的之下竟有凶恶之徒，无法无天，杀死西路后遇见高明之子，故命你将林秀英捉拿归案，严惩不贷。
0: 林秀英不用拿，他自己告上门来了，壮志我这还有一张呢，万岁请看。
1: 呈上逮捕一官。
0: 遵旨。
3: Ha ha ha ha ha ha.

0: 上知县，
1: 快快快找林秀英啊！
2: 太爷
3: 太爷。

0: 上是我呀，
1: 汤知县到了。
2: 汤知县太爷、啊、
0: 卑县来晚了一步啊。安排衙役守护市场捉拿凶犯。
3: 是。
0: 林姑娘不要害怕，你的安危自有本县保护，快随我进京去吧。
2: 进京？进京为何？
0: 大理寺府审烧不了你这原告啊。
2: 这状吗？我不告了。
0: 什么什么？这状你不告了？
2: 太爷，你

0: 是这吗？
1: 正是，没错。哦，
2: 现是水打劫，今日主一关，好府里，好堂皇，好漂亮啊！
0: 哎呦，这要多少银子一天呐？
1: 贵县相用，
3: 不用担心。
1: 贵县先请母女更衣，
4: 就饭少时就到，
5: 我等就不奉陪了。
0: 请便，请便啊！

0: 他们真住在这儿、啊、
1: 你还向谁大姐讹毒品啊、
2: 哎、不不不不不
1: 啊，咱们洗个澡吃个包舒舒服服睡得好、嗯、只等明天大理寺审判严学教安全看好、哎、啊轮流洗澡嗯看好啊唐老爷切入花青翅膀
3: 他把自己变成杨贵妃

0: 哎呀，这个早上洗的不错吧？
1: 洗的不错，洗的不错啊。哦，哎，永山，永山。
0: 哎，有个人。
1: 啥人啊？
0: 还不是个男人。
2: 我看看。
0: 哎，这没你的事。走走走走走走走。
3: 三位，请。
1: 老板头，
0: 大爷，
1: 你陪我一陪吧。
0: 我年老力衰，风陪不起呀、啊。
1: 这几天精神紧张，身子老乏，眼看案子就要结了，彻底松弛松弛。
0: 彻底松弛松弛，我们也洗澡去了、
1: 回来回来，乖乖。
3: 韩老爷，请入席。
1: 好，入席入席啊。
3: 唐老爷，眼下您在京城可称得上是知名人士，伺候您呢是我的福气。来来来，我先敬您三杯。
1: 怎么要敬我三杯？
3: 唐老爷。

0: 来来来，喝酒喝酒。
1: 您就畅快地喝吧。
0: 好喝，有俩有俩。
1: 哎。

0: 你说啥？呸！好，我陪你喝酒。
1: 来来来，喝酒。唐老爷，喝酒。哟，唐老爷醉了。
0: 我没醉。
2: 相爷，大功告成了。
3: 唐城啊，唐城，案卷现在握手，焉有你的活命？
2: 太爷，太爷，案卷丢了。
4: 太爷，案卷真的丢了。
0: 案卷真的让我给丢了。
2: 哎呦，哎呦，太爷，
0: 太爷，哎，
3: 哈哈，真的让你给丢了。
0: 哎，常言道，一场官司一场赌，天命即可见到是赢还是输。严嵩设下每日计，也怪过贪杯醉酒，晕晕乎乎，稀里糊涂，丢失案卷，后果难估。马上就敲五更鼓，上天入地无门路，三十六计走为上，我唐城还去卖红薯。
3: 老爷，嗯。事到如今，只怕是你那红薯也卖不成了。
0: 啊！将我堂堂七品县令，怎么连红薯也卖不成啊？啊！
3: 无辜天命，大理寺不见案卷，你这期限已过，万岁必然治你死罪。我要把你的头砍起来。当红薯。
0: 老太师，想必你老眼花了吧？你看看里边是案卷吗？
2: 啊，太爷，太爷，
4: 这
2: 好好，这呀，
3: 案卷呐！
0: 下官拜托徐老千岁交到大理寺府审去啦。
4: 太爷，你没醉呀？
0: 我轻轻的哼着。

0: 少爷，大理寺府谁呢？
1: 快递叫安远呐、
0: 啊。安远不是请徐老千岁转角了吗？
1: 那是逗他玩嘞。
0: 啊！
2: 太爷，
3: 你好滑头啊！

0: 承运，皇帝诏曰：严学教身为高明，有负皇恩，杀人害命，横行无忌。大理寺判决，朕已核准。严学教即日正法，特命唐镇监察，请存。
1: 吾皇万岁，万万岁！
2: 见斩那个高明。

0: 各位大人也来啦啊！
1: 奉旨官行。
0: 哎，那我可要行令啦啊！
1: 贵贱请来行令。
0: 嗯，好。身着法场好气派，但愿下次不再来。将反腐烟血交押进刑场。老高明，
2: 小汤茶。
0: 老贼婆。

0: 好啊，你妈吧，你妈吧，严学娇啊，严学娇，到了阴曹地府，阎王爷要是问你，你是怎样死的呀？啊！
1: 被

0: 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我是王燕，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0: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FM976，河南戏曲广播，
2: 河南戏曲广播，
0: 传统文化最先锋。

0: 到。
1: 老奶奶，你可好啊？
0: 我好嘛。

0: 臣得中七件，
1: 微臣得中六八件，
2: 万德存。微臣下得教场，一马三箭，三马九箭，箭箭皆中。朕
1: 下边厚皮
3: 遵旨。

0: 万岁！臣子王伦下得教场，渐渐接种，就该点他为元帅。臣
1: 什么？
2: 万岁！那王伦剑法虽好。

0: 见节中喝酒为妻，不命咱们兄妹下在药场，世上接见，成成咱的威风，灭灭他的杀气。
1: 哥哥说好便好，
0: 走。王三，王伦剑法不惧威气，小民能是凤凰夺我之计啊。
2: 哇一排回来，下来
3: 哟，
2: 掐出教场。
4: 什么？
5: 万岁，国家正在用人之际，就该问个明白。
6: 老爱卿言之有理，小将何为凤凰夺我之见呢？
7: 当场使来，为王观看。
0: 遵旨。

奸猾不算的习气，你敢与俺叫我长臂着我。

0: 小朝边我杀人可不偿命啊，
1: 不偿命
2: 找啊，教场逼我杀人吗？哎，本当不偿命啊。
1: 好，不偿命。

0: 王大人，你不刚才说过家常便无杀人不偿命吗？
1: 这我的儿啊，
0: 来走吧走吧。小将岂止哪里兴甚命罪，你还不快对万岁早来吗？

是个好的呀，我是个好的，跟前来。娘啊，

去见你。

0: 二奴才再次叫唱刀劈大臣夺来帅印，这还了得？待为娘把你绑上殿去，交还印玺，请罪。
1: 娘啊，你饶了我这一次吧，下一次我再也不敢了。
0: 莫要惹娘生气，绑了。

0: 才还不跪下？站起来，
1: 好起来。
0: 孙七，收了恩光要往哪里前去？
2: 太君不知，你命奴才进京探视，他在教场刀劈妄论，夺来摔印，因此我将这奴才绑了进京，交还印玺请罪。
0: 印在此，
1: 转来我看。
2: 这个
1: 转过来。
2: 太君，请看。

不灵。

Thank you.

快快安排才是。等你得胜还朝，我要去到十里长亭见你。

是鬼呀，睡

心会马三刀，是得也怪准。

是他先人，他本是那宗伯的儿子，杨延龄的孙，曾祖父。

0: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我是曹慧敏，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2: 国风日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FM 976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

0: 为父先逝去，病情渐轻，对你破目言讲，就说为父不再用药了。
1: 是。

妇，药煎好了，快来端吧。我家爹爹眼睛病已减轻，不再用药了。哎，不要听信他的话，他是怕花钱舍不得吃药。告诉他说，吃了这碗药，保管药到处根。母亲言之有理。

0: 说过病情减轻，我是不再用药了啊。
1: 爹爹，母亲既然把药讲好，爹爹不用，岂不辜负了他一片好意吗？
0: 哦，难得鹏儿回心转意，他一片好心呐、啊！

传胸膛，传胸膛，我的爹爹呀！

哎呀！

你是怎样越雷下毒将你家爹爹害死，事到如今你就给我老老实实地说了吧。

0: 人也死了，你还强词夺理。帕姆，你血口喷人，爹爹
1: 呀！这恁家出了啥事了？这么哭哭啼啼的？
0: 哎呀，他三叔啊，这个贱人存心不良，药内下毒，将你家大哥给害死了。
1: 啊！
0: 三叔，药是我婆婆递给我的，口出此言，岂不冤枉人也？
1: 这还了得！保证，快看看。
2: 好。
3: 啊！面不发青，七窍流血，这是中毒身亡，这是谁干的事儿？
1: 就是嘛，娶了个赵氏，又带来个藏王，这家产就得有人家一份儿。这一个人想独吞，那怎么能行呢？
0: 三叔，药是我婆婆递给我的，怎能是我下的毒啊？
4: 你胡说！你煎药，你端药，你亲手把药灌到你公公嘴里，你还想抵赖？
1: 哎，赵啊！一定是你想独占家产，药内下毒，害死你公公。保证，你看这事咋办吧？
3: 人命关天，急需报官，你替证人。
1: 哎，好好好，
3: 随我走吧。
4: 走吧，
1: 走吧。

0: 我按住银票定了案，我说谁冤谁就冤，退他。
1: 金哥一年，金哥一年，金哥一年，金哥一年，嫂子，妈，
0: 怪了呀，
1: 我出门三天怎么家里冷冷清清，跟死人的一样啊？嫂子，妈，哎呀，金哥一年，
2: 二叔啊。
1: 我别哭别哭，这是谁给你做屋了？给我说说。
2: 二奶奶，
1: 你奶奶，你爷了。
2: 二叔，自从二叔出门后，我爷爷忽然病死，他不幸死的呀。
1: 怎么？你爷爷死了？哎呀，我的活老大呀！你妈了？
2: 我奶奶说是我妈在药里下毒，害死我爷爷了，把我妈送到县衙，把俺姐的二人锁在屋里了。二叔，二叔，
1: 哎呀，别哭了，别哭了啊！别哭了，别哭说娘啊娘啊，我的亲娘啊，我真没法说。金哥一年，你爷不是你妈害的？
2: 俺奶奶说是吗？
1: 那二叔一口吃个下巴，心里有底儿。
2: 谁害的呀，二叔？

0: 的妈恐怕是回不来了。
1: 妈呀！
0: 哎呀，别哭了，别哭了。每天都哭成这个样子，到晚上可咋办了呀？
1: 妈呀！
0: 金哥一年，咱进城找恁妈中不中？
1: 中，找妈去。
0: 中，一块进城找妈去。走。我这里埋怨声糊涂的。

0: 要紧成了，可都不许哭了啊！来，拉住手，别叫你俩给挤丢了。走。
1: 哎，包子，卖包子嘞！
2: 哎，叔，我饿了。
0: 饿了？
2: 啊。
0: 那谁说不是饿了？
3: 再吃饭吧。
0: 那吃饭。
3: 啊。
0: 中，吃饭去。呀，那二叔连一个钱都没带，那吃个屁饭？
2: 我不饿呀。
0: 那咋办呢？
2: 恁
0: 俩在这稍等，二叔想办法叫恁吃饭，中不中？
4: 中
0: 啊！掌柜的
1: 来了，啊，啥玩意儿？
0: 吃点心啊！我这两个孩子饿了，先叫他们在这吃饭，我到乡下办点事儿，马上就回来。
1: 好吧，好吧，你请放心了。
0: 哎，金刚云娘，你们就在这吃饭，别往别那去。等二叔回来。
3: 哎，
0: 谢谢了啊！
1: 好说好说，来吧来吧，进来吧。
0: 走，看嫂子去。
5: 听大人们说，看见你叫捡金子啊，我叫一声试试。
0: 金子，金子，金子！哎，是个小孩儿了。
5: 啊，金子，
0: 啥金子？金子，滚开！
5: 不对呀，叫金子应该是个女的，咋是个男的呀？哦，是捡金子的男人叫捡舅啊！我叫一声试试。
0: 捡舅，捡舅，啥捡舅？捡舅，再搁这胡溜八扯，抓起来你！
5: 怪了呀。他不叫捡金子，也不叫捡酒，我那是叫捡外爷。哎呀，越弄越岔气，干脆问问吧。那你不叫捡金子，也不叫捡酒，那你到底叫啥？
0: 我叫捡金柱。
5: 哦，捡金柱。
0: 开门，开门。
1: 嘿嘿，这是你玩的地方？
0: 哎呀，我有事儿啊。
1: 啥事儿？
0: 我来看嫂子的。
1: 你嫂子是谁呀？
0: 曹张氏。
1: 曹张氏。哦，是个死囚犯，今儿不能见。
0: 那明儿能见呗？呢
1: 明儿不能见。
0: 那啥时候能见？
1: 那钱儿来了能见。
0: 那钱儿都过去了。钱儿钱儿钱儿钱儿钱儿。
5: 哦，他是想我要钱的呀。
0: 哎呀，我连吃饭的钱都没有了，还有钱给你的。

0: 讲清楚，讲清楚。哎，你怎么又来了？我来的时候，俺妈说，该带上这几两碎银子啊，到那会儿见了蒋金柱，先说好话，然后把这碎银子偷偷递给他，别叫外人看见了啊！
1: 哎，好好好，
0: 来人了，赶快装起来，
1: 快点，快点，快点！
2: 嫂子，嫂子，
1: 站住！你是想把尖头老爷叫出来打我的板子？
2: 蹲那儿，
1: 蹲那儿！
2: 曹长史下见了呀！

老子，你错大了好人了你。

0: 嫂子，你只要不怕冤枉好人，你就打了，你就打了。
1: 兄弟，怪嫂嫂也是错喽，冤枉了你，还望二弟不要见怪。
0: 我不怪你，那谁叫我修下那个糊涂的妈呀？
1: 兄弟，咱那一双儿女现在何处？
0: 他们饿了，我叫他们去饭馆里吃饭去了。
1: 多谢二弟关照。
0: 嫂子，这到底是咋回事？咋弄成这个样子啊？
1: 好心的二弟啊！
0: 嫂子，你坐，你坐。

0: 原来是这回事啊。嫂子，你光说叫我回去照看两个孩子的，你在监里压着两个孩子整天哭着要妈，我到那再给他弄个妈来。没这样吧，嫂子，我替你做监，你出去照看两个孩子中不中？
1: 哎，我的傻兄弟呀，这做监哪会有顶替？
0: 那咋办呢？
2: 你那废话还不少嘞。
0: 我一点废话没说，我说到办到。
1: 兄弟，少是把两个孩子领来，让他们见我一面。
0: 我记住了，嫂子。
1: 兄弟，
3: 嫂爷，他说是他害的。哎，你问问他，他是用的啥毒药？
4: 哎，对呀，曹长师，你说是你害的，你用的是啥毒药呀？
1: 这，
3: 哎，
0: 看，说不上来了吧？我看呐，这官司啊，在这审不清，问不明，干脆，嫂子。咱到州里去打去，走走走走，
4: 拦住拦住，快拦住！

0: 小上司知道了车马颤，糊里糊涂落了鞍，把张苍上刑押进监。来
1: 哟，
0: 把张氏的刑具去掉，给张苍带上，收监。
1: 是。
0: 公也如此，退他。
2: 快走，别慌，别慌。
3: 兄弟，兄弟，你如此仗义受委屈，叫嫂嫂良心何忍呐？
1: 嫂子，你光说受委屈了，你在监里压着两个孩子，整天哭着要骂，那三个人受委屈啊！我坐监是一个人，那我一个人换恁三个人，还有啥赔本的事儿？你别慌，别慌嘛！那嫂子，你赶快回去照看两个孩子吧，两个孩子在十字街悦来饭馆等着的，你别忘了哇！
2: 走吧你，
1: 嫂子，
3: 兄弟。

0: 叫上司命，
1: 难见其犯人。
0: 实在。
1: 哦，原来是二位上差，倒是何事呢？
0: 巡按大人在洛阳下马，有文书到来，命我二人提携曹章苍前往洛阳复审，提拔一面你且手下。
1: 请吧。

0: 郡主大爷，我家嫂子在哪里呀？
1: 曹长昌给你道喜呀、啊！
0: 你别拿我开心了，我还有啥喜事儿呢？
1: 哈哈，你是不知道，上司有令，要取接你们这些死囚案件到洛阳复审。这一复审呐、啊，哎，你都要升天了。
0: 你算了吧，我又不会腾云驾雾，咋会升天嘞？
1: 真是小孩家没打过官司，这升天就是要绞死你了
0: 啊！

0: 踢到哪里去呀？
1: 踢到洛阳府审，
0: 几时才能回来？
2: 走。
0: 走啊，
3: 妈，我这一去是肉包子打狗，永不回头了。
0: 哎呀，我的天哪！
3: 别哭了，妈，这一回你可把心操到头了吧？
0: 是啊，妈把家产花尽，两眼苦干，也救不出来我儿。
3: 算了吧，今天咱娘俩一别，恐怕再也见不上面了。
0: 啊，
3: 妈，你过来，我跟你说几句知心话。
0: 好，说吧。
2: 走。
0: 苍儿，

0: 来，
1: 有
0: 带粒儿往湖
1: 是。带粒儿往湖
2: 好。
0: 往湖，今日将你出战，有何话讲？
3: 无话可讲。
0: 粒儿，县官可曾错判于你？
3: 不曾错判，王大人。
0: 那也就开刀问斩。
2: 啊！
0: 登封县曹家湾，来，
1: 有
0: 带曹张苍
1: 是。

0: 都害死你父，罪该问斩，有何话言？
1: 我是自愿投案的，有啥说来，啥就啥了吧。
0: 怎么，你是自愿投案的？
1: 正是。
0: 来，
2: 有
0: 去行。
2: 是。
0: 好，张苍。
1: 哟，
0: 我来问你，你既将你父害死，又有你家嫂嫂的命，你就该远走高飞，为何自来投案？是何道理？
1: 大老爷，你是不知道啊，俺嫂子在监里压着两个孩子，整天哭着要骂，我不去投案，我有啥办法嘞？
0: 哦，如此说来，这杀人凶手莫非是你家嫂嫂？
1: 不是的，不是的，大老爷，你是不知道啊，这流的事还通多着了呀。
0: 哦，看来冤情重大，一时难以明白。来，
2: 有。
0: 两将退下。
2: 是。

我砸开门锁将他们问，才知道我嫂嫂啊刀下不卖人，手拿着一双儿女八成金，倒在那县城啊去探监，叔嫂们见面诉说一遍。

0: 我的大老爷呀。
1: 迎天，二弟抬起头。

0: 兄弟，兄弟，我是你家兄长，兄弟。
1: 怎么，你是我家哥哥？
0: 是你哥哥。
1: 那，你做官了？
0: 为兄做官了。
1: 兄弟，我作奸了。
0: 兄弟，请听。
1: 那我还死不死了？
0: 为兄报你一身无事。兄弟，兄弟，兄弟。

0: 兄弟，兄弟，
1: 只要哥哥保我一生，我是那我就死不了了。
0: 你家嫂嫂现在哪里？
1: 来了，准备买席卷我卖我嘞。
0: 带我去迎。
1: 看你那没成神劲，那几天没见俺嫂子就那么不成器。
0: 哎，咱那一双儿女可曾来到？
1: 来了。
0: 带我传令去接。
1: 哎，你那令箭不行，还得我去给你接。
0: 好，随兄下边更换衣服再去。
1: 不换吧，刚才还是个死旧，现在换上一身新衣裳，看着不顺眼。哥，就这一身，照样办事。
0: 哎，好兄弟，
1: 我去找儿女和嫂嫂。

0: 天狗官，替来审问。
1: 等。

0: 串了。
1: 我唐书凡难道

被他们

岳父又想。

0: 哎呦，哎呦，
1: 哎呀，哎呀，
0: 乖乖，哎呀，好险呐、啊！摔着了没有啊？
1: 没有，没有，没有。
0: 你来回去？
1: 哎呀，不是。
0: 不小心
1: 啊！不小心，不小心，
0: 腿都磕破了。
1: 哎呀，不是，
0: 来吧，伙计，你坐上，我抬一会儿来。
1: 哎呦，哎呀，啊、那怎么能行啊？不行，不行，
0: 咋不行啊？你这不小心吧？
1: 啊，不小心。
0: 哎呀，真是道路不平啊！这样吧，我下来走两步，你们抬上，咱一块儿走，中不中？
1: 那太爷，那中吗？
0: 咋不中啊？我下来溜达溜达，走两步，抬上，咱一块儿走。
1: 好好好
0: 啊，
1: 太爷，走吧，
0: 慢走啊。
1: 好，
0: 哎。

十七岁，再少这也不过少上一顿他的好头发，还有命论长短三尺零啊，半又不差亮晶晶，上梳个帕脚刚三寸，梳了个眼影叫晨星，天花正花带几朵云脚去那么斜插着，啪啦啦啦啦啊，啪啦啦啦啊，接着快点来阴晴的亮儿上次带的都尖准了，叮铃铃的啪啦啦，就连当他长久的反笑不笑死来笑，一面子露出来两个喝酒坑，他讲话也不见得嘴动，他那个喉咙也喝杯酒，小蜜蜂他才能的

是烂碎片，怪不到啊我的哥哥夸他好。话不虚传是真情，咱们的外太子把六过来问问那又是话，对他命用巧言我把他哄啊妹妹。哎呀来再叫声小妹妹听，咱们的外也不是怕了花地，你们走走走，行行行，你把我领到咱的家中，你不认的娘认的母亲一见他就知

天快明了，你是一个闺阁女，那儿是一个女花

0: 谢诸位乡亲为我操劳，今日天晒不早，请回去安歇吧，明日早来吃我的喜酒啊。
1: 要来的
0: 要来
1: 的
0: 员
1: 外，明天叫你陪家去，我们要来赏识赏识啊。
0: 那是自

现在。

快乐。

战，与国家的存亡动用关，那北辽残忍狂暴，叛胆无言，大宋朝有如

0: 解馋的洛阳黄有多远呐？
1: 20里。
0: 哎呦我的妈呀，穷可见

是官呀，收俺死老禅十大将你收下。

一言也不发。

在红

刷刷。

是生意难，心灵掉落下。

0: 落是天地无形之道，是人体气血运行的脉络。
1: 香是万物动静之变，是生命兴衰的表象。
0: 洛家中医有幸得大唐兴国禅寺方丈释本权法师赐名，愿以岐黄之术护佑人间安康。
1: 自人文始祖黄帝开始，中医便是横跨九州、纵贯千年的天人合一之道。
0: 洛家中医传承民族医学精粹，坚守标本兼治、内外同调之初心，让患者气血畅通，生命吉祥。
1: 洛家中医以传统民族医药配合眼部养护调理，为你守护心灵之窗。
0: 目为心之窗，络为血之通。洛家中医特色眼科，以经络调气血，以草药润瞳仁，让模糊的视野重归清明，让蒙尘的眼眸再映天光。
1: 杏林不分疆界，良方源于百家。洛家中医引维吾尔族民族医药之精粹，融南北良方，汇古今智慧，
0: 让每一味药都带着大地的温度，护佑每一寸安康。
1: 顺天时，明大道，应地利，累经验，达人和，动先机。
0: 洛家中医以大医精诚之心，守人间烟火之暖。
1: 洛家中医
0: 守护光明，守护爱，为您的眼睛保驾护航。
2: 服务每一双眼睛，关注每一线光明。您正在关注到的是大型眼健康科普栏目《洛家光明之家》。在今天节目开始前，首先要提醒大家，百日复明公益救助活动明天正式开始。在此期间，凡是成功申请到活动名额的眼病患者朋友，都可以在享受半价购药的基础上，订购18盒除障紫海辅方，赠送2盒除障紫海辅方本品，同时加赠熊胆视力眼贴150贴，再加赠熊胆滴眼液10瓶。那鉴于维族西域治眼奇方除障紫海辅方的数量极其有限，听到消息的朋友啊，还请您提前预约报名。活动名额抢订热线请您记好了，400-996-9819 400-996-9819。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是来自医学世家、民族医学学者、维吾尔民族医学推广人胡老师做客直播间，讲述他应用民族医药除障通脉治眼病的传奇人生。欢迎胡老师，您好。
3: 主持人好，关注这档眼健康公益栏目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洛家中医院的胡医生，同时也是维吾尔民族医药推广人，感谢大家关注和参与我们的洛家光明之家。自从呢，昨天我在节目当中公布了将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百日复明工程的消息后，我们栏目平台啊，接到了很多的报名电话，截止

0: 昨天晚上8点，全国各个地区报名参与百日复明工程的眼病患者已经抢定了1/3的活动名额，而且目前啊，报名人数还在持续的增长。这个结果呀，让我很是担心啊，因为今天啊，当更多的人了解到咱们这次公益救助的活动之后，名额消耗的会更快的。所以这个预报名啊，能够撑到几天，哎呦，老师是不敢保证的，也许啊，就这么一两天时间。如果大家有眼病需要治疗，一定是要抓紧时间拨打场外电话进行报名。从这个数据可以看出，咱们广大眼病患者对于除障泽海普方的渴求有多么的强烈。跟大家说句心里话，仅仅一天就有这么多人报名，我也是没想到。而且啊，在这些报名的人中啊，有很大一部分患者朋友之前啊根本没有用过除障泽海普方，是在关注了我们的栏目之后，了解到了维吾尔族医药对眼病的治疗效果，才决定用上维药除障通脉疗法，用上除障泽海普方治疗眼病的。这件事啊，让我非常的感动。我觉得呀，这不仅仅是大家对维吾尔族医药的信任，也是大家对我的信任。咱们关注节目的大部分眼病朋友和我呀都没有见过面，只是听我讲课和我通过电话，甚至啊有很多的朋友我们还没有来得及通话，但是大家依然信任我，这对我来说呀特别的珍贵。我觉得这份信任是人和人之间最美好的东西，所以啊，我在这里向大家由衷的表示感谢。同时呢，我也要当着广大眼病患者的面承诺大家一件事儿，就是啊，我绝对不会辜负大家对我的信任，我不会让大家失望。包括这次我为大家争取到的百日复明工程，就是为了响应国家卫健委“14/5”全国眼健康规划，专门针对我们眼病患者的一次公益救治活动，将会有近万名眼病患者朋友通过这次百日复明工程受益。
1: 没错，新维药除障泽海普方因为药材珍稀，原材料奇缺，始终是处于供不应求的状态。尤其是这两年啊，药材进口是非常困难，而除障泽海普方当中的斯卡摩尼亚脂、西红花等原材料一直都需要进口，那这样呢，产量是又缩减了不少。所以啊，生产出来的除障泽海普方基本上都是供应临床，仅有少部分重症患者能够受益。那么这一次通过胡老师的努力，我们的眼病患者有机会通过百日复明工程用上除障泽海普方来康复眼病，真的是太好了哈。
0: 常听我节目的眼病朋友都知道，除障泽海普方是我们维吾尔族一脉传承绝不外传的千年秘药，它在组方配伍、炮制工艺、药理药效等诸多方面都有着普通药片、口服液、汤药等剂型不可比拟的优势，是新维药的代表方剂。它对于我们的眼病患者来说，不仅仅是治病便捷、省事那么简单，还能让我们的眼病患者提高视力、重见光明，重新拥有一双好眼睛，让大家的生活质量得到飞跃式的提高。要知道，眼睛啊，是我们心灵的窗口，是我们的第二生命。我们人这一生啊，要靠眼睛识别日常生活中 80% 的事物。你看什么，哎，不得得靠眼睛吗？对不对呀？所以啊，一定要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旦失明产生的痛苦，谁都不愿意承受，而且啊，是没有人能够替代的。有多少眼病患者呀，心急如焚，拉着我的手啊，说：“胡大夫呀，我宁可呀缺胳膊断腿得别的病，我也不想睁开眼睛看不到任何的东西，哪怕日子过得穷一点，我捡点废品我过得也开心啊。但是眼睛要是看不见了，或者呀就剩下遭罪了，那到那个时候真是一点希望都没有。”每每听到这样的声音，我的心啊很痛的。作为一名眼科大夫，如果说不能给大家排忧解难， 那真的是枉为我这30年潜心研究唯一为要。所以说呀，无论多么累多么辛苦，我一刻都不敢停歇，始终用一股信念在支撑着我，就是要帮助更多的眼病患者找回幸福，让大家重见光明啊。而且呢，我始终力求让大家付出最小的成本，最小的代价，能够彻底的把眼病治好。所以呢，我就不停的提申请、打报告，找上级部门去协商，跟生产厂家呢去谈判，利用我身边一切可以利用的资源，心里面就想着一件事儿：能不让大家花钱就不让大家花钱，能让大家少花钱的就让大家少花点，一定是以最小的代价获得最大的收益。最终呢，咱们有了特好的结果。那么现在呢，我们眼病患者非常的幸运，赶上了百日不明工程这么好的公益救助，让大家不仅有机会用上西域治眼奇方，还能首次享受半价购药，同时呢，还可以免费得到熊胆视力眼贴和云南胆药熊胆滴眼液，可以说是既省钱又治病。因此啊，大家一定要抓住这样难得的机会，尽早报名，争取到活动名额。维药除瘴泽海虎方配合熊胆眼贴和熊胆滴眼液，这熊胆啊有多好，不用我说啊，大家都可以知道，它是排在四大动物药之首的治眼奇药。一克熊胆粉的价格比同等重量的黄金还要贵出好几倍啊！自古至今啊，熊胆就有药中之王的美称，有超强的消炎、抗菌、清热解毒、保肝利胆、抗氧化、降三高、清除咱们眼内自由基的功效。我在实验室里研究的时候，我发现熊胆的抗菌消炎的能力要比普通的消炎药高出很多很多，而且啊没有任何的副作用，所以啊它又特别的适合咱们有眼部炎症的朋友们，有高血压眼病、糖尿病眼病、青光眼、白内障、黄斑变性这些高度致盲的眼病患者。你能够真正的用上云南的、新疆的熊胆眼贴和眼药，那我们真是有福了呀。正因为珍贵，能为大家申请的量就不会多，咱们这次申请的名额已经消耗1/3了，而且后面的名额呀会下得更快。所以老师今天呀也告诉大家，如果我们没有来得及，或者说报名没有排上号，没有抢到名额的朋友，大家一定抓紧时间拨打咱们的场外电话，再难咱们也要把握住机会，因为这样的机会太难得了。
1: 朋友们，现在胡老师为大家争取到了公益救治活动的机会，凡是成功申请到名额的患者朋友都可以在享受半价购药的基础上，订购18盒除瘴泽海虎方赠送2盒除瘴泽海虎方，再加赠熊胆视力眼贴150贴，再加赠熊胆滴眼液10瓶。那这样省钱治病的机会，我们想要提高视力获得光明的眼病患者，您可千万不要错过，您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报名了。活动名额抢订热线400-996-9819 400-996-9819。那胡老师，您觉得用上除瘴泽海虎方能给我们的眼病患者带来什么呢？
0: 我觉得除瘴泽海虎方带给我们眼病患者最直观的感受就是一加两减。这一加呢是增加视力。很多人啊觉得老年人想要提高视力很难，其实不是。提高老年人视力最快最好的方法就是找准病因，及时的治疗。我们眼病患者啊，过去治疗的效果不好，就是选择的方法不对，用药不对。大家想一想，现在眼科治疗领域比较推崇的就2种方法，一个呢是药物注射，一个呢是手术治疗。药物注射最近几年用的比较多的就是雷珠单抗，用它治疗湿性老年黄斑变性。我们知道进口药非常贵，没进医保之前打一针就得1万块钱，纳入医保报销完以后呢还好一点， 但就是这

0: 么贵的药，它也只是个抑制剂而已。通俗点来说呢，就是治标不治本。它的作用呢，只是在抑制眼底血管增生。只要病人还活着，眼底血管就会继续增生，这就需要不断的进行注射。这个原理啊，就像糖尿病患者注射胰岛素来降糖一样，原理相似，弊端呢也就相同。糖尿病患者注射胰岛素阻止不了糖尿病并发症，同样雷珠单抗也阻止不了黄斑变性患者最终走向失明。特别是雷珠单抗的价格可比胰岛素贵多了，不是我们普通老百姓能承受的。
1: 胡老师，眼科手术能不能解决眼病的问题呢？我想这个问题也是很多眼病患者想问的哈。
0: 说到眼科手术，在我们眼科比较常见的是白内障手术。一直以来啊，都有很多患者问说，胡老师啊，白内障手术效果到底如何？在这里啊，我必须客观诚实地告诉大家，只要你手术成功，术后效果都会不错，视力会得到明显提升，但过不了多久又会感觉眼前模模糊糊看不清了。有些患者啊，还会出现眼睛干涩、疼痛、流泪，甚至伴有眼压升高等症状。一般出现这些状况，大夫会建议吃点药或者是滴点眼药水来控制眼压，或者呢进行激光治疗，但基本都是控制不住，到后来呢往往都会并发青光眼、黄斑变性或者是视神经萎缩等情况，最终呢发展成为十分复杂的复合性眼病，成了一眼多病。因此啊，很多的眼病患者会有这样的感受，就是治来治去，眼病啊是越治越多，越治越重。刚开始只是个白内障，结果呢两年后又得了青光眼了，三年后眼底黄斑病变了，五年后视神经萎缩了，七年后眼睛彻底失明了。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结果呢？这是因为手术作为一种治疗手段，虽然它能够快速改善眼病症状，但也解决不了眼病的根源问题，也就是说呢，去不了根儿。那应该怎么办呢？我问问大家，您在过去治疗眼病的时候，有用过除障通脉的方法吗？十之八九啊，都没有吧。不然咱们国家的眼病患者不能越来越多，现在视力障碍的人数啊，它的增长速度已经是全世界第一了。这都是因为啊，没有通过除障通脉解决眼病根源导致的，治疗方向错了。正因如此，我才要把维药西域治眼奇方除障泽海虎方推荐给大家，它能穿透三重血眼屏障，直接抵达眼球内部，对病变的眼细胞进行靶向修复，畅通眼部微循环，从眼病根源进行治疗，通过内除眼障、外通眼脉的方式，彻底清除异常的黑胆值和胆液值，让视力严重下降、久治不愈的眼病患者增加视力、康复眼病，彻底摆脱反复治疗、错误治疗的困境，重新过上健康、幸福、光明的生活。
1: 正在关注节目的朋友们，如果您的眼病久治不愈，不妨来试试维足除障泽海府方，一次尝试就可能改变一生的命运。那本次百日复明工程期间，凡是成功申请到名额的眼病患者，在享受半价购药的基础上，订购18盒除障泽海府方，赠送2盒除障泽海府方，同时加赠熊胆视力眼贴150贴，再加赠熊胆滴眼液10瓶。赠品数量有限，活动随时可能提前结束，眼病朋友们，您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报名了，不要错过这次眼病康复的绝佳机会。活动名额抢订热线 400-996-9819 400-996-9819。
0: 说完除障泽海府方带给我们眼病患者的佳，我再说说减。这个减啊，有两个含义。第一个减呢，是减轻症状痛苦，比如黄斑病变、视网膜脱落、视神经萎缩这类眼病，目前常规的治疗方法根本无可奈何，没有作用。视神经萎缩 更被认为是眼病的不治之症。

0: 可实际上很多眼病患者都通过了除障泽海辅方，重新恢复了眼底的供血供氧，视力啊慢慢恢复了，看东西啊再也不弯曲变形了，眼前啊也不打闪了，视野啊也不再缺损了。还有一些干眼症患者用完除障泽海辅方，眼睛不干涩流泪了。还有白内障患者通过服用除障泽海辅方，视力啊不再模糊了，不像以前看东西总是感觉像眼前啊蒙着一层雾一样了，眼睛看东西清楚了。慢性青光眼患者通过除障泽海辅方，眼压逐渐平稳了。有的飞蚊症患者以前眼前看东西总是有很多小虫子一样飞来飞去，用完除障泽海辅方以后呢，哎，这些情况啊也慢慢改善了，完全消失了。还有一些患者朋友眼睛总是发炎，或者哈总是长逆状脓痘，通过除障泽海辅方也逐渐康复，不再复发了。咱们总说呀，眼睛是心灵之窗，眼睛好了，这心灵的窗户啊也就打开了，心里啊就敞亮了，就会感觉啊整个世界都变得明亮美好了。过去我们生活在黑暗中，痛苦也就没有了。第二个减呢，就是减轻经济负担。大家心里啊都会算笔账，我们快速有效的治好眼病，就直接节省了一大笔治疗费用，就能啊减轻家里的经济负担。我们有的眼病患者本来啊家里条件还不错，但就是因为啊眼病的拖累，怎么治啊都治不好，看病吃药花钱不说，还不能正常的去工作去赚钱，所以日子呀越过越紧张，更不用说那些家里面本来就不太富裕，只靠一点退休金生活的眼病患者了，那日子呀过得更苦，不仅自己啊天天遭罪，也给家人带来了沉重的负担。而除障泽海辅方呢，能够帮助这些眼病患者朋友从疾病的痛苦当中走出来，这也是为什么我一定要尽力帮大家争取优惠。因为啊可能说除障泽海辅方对很多人来说不算贵，可是对于那些患病多年耗费很多积蓄家底儿都被掏空的家庭来说，也还是一笔不小的开销。所以啊这次我为大家争取到的百日复明工程半价购药的机会，都是希望大家呢都能够通过维吾尔族除障通脉疗法，通过正确的用药早日康复眼病，重见光明。
1: 是啊，现如今眼病患者是越来越多，很多患者由于没有有效的药物医治，生活是十分的痛苦。那这次胡老师为大家带来了百日复明工程，无异于是雪中送炭。虽然现在活动还没有正式的开始，但是大家一定要从现在开始报名预定，因为这次是全国范围内的公益救治活动，渴望用药的患者是非常多，而药品数量有限，活动可能提前结束，所以想要用药的眼病朋友，您一定要第一时间来拨打电话报名。活动名额抢订热线请您记好了，400-996-9819 400-996-9819。
0: 医生的天职啊，就是救死扶伤，治病救人。作为一名医生呢，我不想啊让我的患者被眼病困扰，更不想让他们啊治病走冤枉路，花冤枉钱，用药无效，花钱无数，而没有任何效果。别说买菜做饭收拾屋子啥都干不了，就连吃饭喝水上卫生间都成了奢望，生活不能自理，身边离不了照顾的人，失去生活的乐趣，失去健康的希望，失去做人的尊严，只能生活在痛苦当中，承受着精神和生活的双重压力。在面对这样患者的时候，我希望践行我作为医生的职责，我要带领这些茫然无助的眼病患者通过正确的治疗重新拥有一双好眼睛，过上正常人的生活。实话实说，如果您完全失明了，也就是眼底细胞完全被破坏掉，完全坏死了，那么谁都无能为力。但是只要你有一点光感，我就有信心不让您完全失明。咱们先解决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混浊

0: 斑变性、视神经炎、视网膜病变的问题，逐步的恢复视力。当然了，咱们老年人岁数大了，不可能呢每个人都能恢复到 1.5 的视力，但我能让你恢复到 1.0 左右，能看清人，能看清电视，吃饭走路没有任何的障碍，日常生活不受影响。
1: 感谢胡老师的仁心大爱。可以说健康人的幸福啊，基本都是一样的美好，但是眼病患者的痛苦却是千奇百怪的。不管看什么都是雾里看花，水中望月，模模糊糊，影影绰绰，甚至进一步发展啊，是永远的失去光明。所以希望这样的朋友能够在胡老师的带领之下逆转困局，重见光明。
0: 最后呢，还要提醒大家，我为大家争取到的百日复明工程预报名估计是开展不了几天了。从目前订购的情况来看，活动随时都会结束。想要摆脱眼病困扰，过上健康生活的人，一定要抓紧时间打电话报名。您给自己一个健康的机会，用上这个千年秘药，别等您的眼病严重了，到了无药可救的地步，再想起来治，那个时候就不好治了，甚至是不能治了。而且啊，除障则海府方平时是一药难求，现在是半价购药，还有熊胆视力眼贴和胆药熊胆滴眼液的免费赠送，让您花最少的钱把病治好。特别是家庭贫困的朋友，你错过了这次活动，以后呢，除障则海府方就没有这么大的优惠了，那要花更多的钱才能弄上，到时候啊，您可能就更不舍得买药治病了。那您的眼病什么时候才能好呢？是不是我把维药除障通脉疗法这么好的眼病治疗方法带到大家面前，还给大家争取到这么大的优惠，您在犹豫这是不是对自己的健康不负责了？所以啊，我特别希望啊，我们眼病患者，尤其是家庭贫困久治不愈的朋友，都能啊抓住这个难得的机会，花最少的钱让眼睛好起来。还是那句话，人一辈子只有一双眼睛，一定要珍惜，要爱护，有眼病趁早治。希望啊，咱们每一位眼病患者都能够通过除障则海府方除障通脉，重建眼内新陈代谢机制，恢复眼健康，恢复好视力。只要您的眼睛还有光感，就不要绝望，您就放心用上维足除障通脉疗法，用上除障则海府方，您的眼病就能摆脱掉。好了，时间差不多了，今天呢我们就跟大家说到这儿，稍后呢接听眼病朋友的热线电话，看看有哪些能帮助大家的地方。
1: 好的，感谢胡老师的耐心讲解。那本次百日复明工程期间，凡是成功申请到名额的眼病患者，在享受半价购药的基础上，订购18盒除障则海府方赠送2盒除障则海府方，同时加赠熊胆视力眼贴150贴，再加赠熊胆滴眼液10瓶。如果您患有白内障、青光眼、黄斑变性、糖尿病视网膜病变、高血压眼病、视神经萎缩等等久治不愈，那一定不要错过这次宝贵的康复机会。请您记好活动名额抢订热线 400-996-9819 400-996-9819。 那接下来呢，让我们稍事休息，一段片花过后开始接听眼病朋友们的热线。
2: 随着年龄的增长，很多人的视力不断下降，眼前变得越来越模糊。
3: 青光眼、白内障、黄斑变性、视网膜病变、视神经萎缩等致盲性眼病，像一颗颗定时炸弹，随时可能被引爆，造成失明的严重后果，让我们的生活陷入到无尽的痛苦之中。
2: 关注眼健康，守护光明，刻不容缓。
3: 一场全国性的公益救助行动即将扭转广大眼病患者的命运，珞珈光明之家栏目组携手爱心药企及社会慈善人士，在全国范围内组织的百日复明工程即将震撼启动。
2: 本次百日复明工程将覆盖全国百余座城市， 汇集近万名眼病患者，让传承千年的维吾尔族除障通脉疗法再放异彩，造福大众。
3: 除障通脉疗法核心用药除障。

0: 择海府方，能够穿透三重血眼屏障，内清眼毒，外通眼脉，打通干眼通道，解决眼病难题，恢复健康视力。
1: 如果您眼病严重，久治未愈，如果您治疗多年，后劲积蓄，如果您心怀希望，渴望光明，您都可以报名申请参与百日复明工程。
0: 凡是成功申请到名额的眼病患者，均可在享受半价购药的基础上，订购18盒除障泽海府方，赠送2盒除障泽海府方，同时再加赠熊胆视力眼贴150贴，再加赠熊胆滴眼液10瓶。
1: 重要提示，由于本次活动赠送的除障泽海府方和熊胆视力眼贴数量有限，先订先得，赠完即止。活动名额抢订热线：400-996-9819，400-996-9819。
2: 一段片花过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中来。那下面呢，让我们有请打进热线抢订名额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您可以和胡老师通话了。
3: 我服用除障泽海服方快3个周期了，效果良好。现自愿做效果推广，特此声明。胡老师您好。
4: 哎，你好啊。
3: 我现在呀天天的都关注您的节目呢，您讲的特别好，特别负责任，也很有能力，对每一个眼病患者啊都是真心实意的，最主要的呀是治眼病啊相当的有把握，能给我们带来光明和希望。
4: 哎呀，您过奖了啊！对患者负责任啊，是医者最起码的医德，无愧天，无愧地，无愧良心，才能得到大家的认可。有把握呢，是因为手里有好的方法，有大量的数据，所以啊，才有把握，是不是啊？
3: 对，确实是，我也是西域治眼奇方的受益者，我的眼睛啊，恢复的特别好。
4: 哦，您的眼睛也是被西域治眼奇方救过来的，是吧？
3: 对，我以前的眼病啊可是遭了不少的罪呀、啊、没用上好药都快瞎了。后来呢也是无意间关注到了您的节目了，哎呀当时啊就打动我了，谁也没商量啊，我也没犹豫，我就订了一个周期的药。哎呀没想到效果真的好啊，见效还特别快。
4: 这个决定啊非常的重要，我们说呀当断不断，反受其乱。当然了，只要用上西域治眼奇方的患者，我们梦想的效果一个一个都会出来的，甚至啊你没有想到的也会出来。您是什么眼病啊？
3: 哎呀我呀是高度近视，都1300度了、
4: 哦、
3: 后来呀引起的这个青光眼，眼底的豹纹状改变，还有黄斑水肿、
4: 嗯、
3: 后来呢发展到了黄斑裂孔和视神经的萎缩了，左眼呢、嗯、就仅有光感，我感觉呀、哦、没有比我再严重的患者了。
4: 哎呦，像您这个情况啊，没有西域治眼奇方的话，您的眼睛真的就保不住了。您现在用了多长时间了？
3: 我用了将近3个周期了。现在呀、嗯、一个眼睛啊舒服了，也不干不涩了，也不胀了，转动的呢还特别灵活了。眼前的那些个斑斑点点的情况啊也有好转了，眼压现在是14，特别平稳、
4: 嗯、
3: 原来呀总是26，眼睛看东西呢、嗯、也不模糊了，原来眼前呢有一个像黄豆粒儿那么大的黑影、
4: 嗯、
3: 现在也变小了变淡了、
4: 嗯、
3: 视力中心呢有视力了。最让我高兴的是啥呢，黄斑裂孔啊本来呀计划是要手术的，哎，没想到啊，用上这个药以后呢，嘿，裂孔还好了。
4: 嗯，裂孔好了，眼前的黑块就消失了。眼底啊，最需要什么呢？最需要3个方面：排出异常的黑胆汁和胆液质，修复活化和营养再生。这3点啊，是西域治眼奇方都能够带来的。视力应该也提高了吧？
3: 哎，提高了。原来呀，我的眼睛啊，不是只有光感吗？现在呀能有0.1、0.12的视力、
4: 嗯、
3: 右眼呢原来呀没有中心视力，现在呢能有0.15了。
4: 嗯，还不错啊。正常生活应该没问题了，不到3个周期就改变了我们的

0: 命运了。
1: 哎，是啊，我现在呀，再也不担心失明了，眼睛啊，看哪儿也亮堂了，心情也好了，上个街都没问题，能正常的生活了。
0: 哎呀，太好了啊！世上啊，多一种奇方，人间呢就少一份痛苦。西医之眼奇方专治眼病，专攻眼科，它可以内除眼障，清除异常的黑胆汁和胆液汁，外通眼脉，打通干眼通道和血眼屏障，这样呢，各种眼病啊就不会再发生发展。所以啊，西医之眼奇方用下来以后呢，您的视力不到三个周期就提高这么多，可以说是正常生活一点问题都没有了，非常的好啊。
1: 哎，是啊，真的是非常好。哎呀，说句心里话呀，这么好的效果，我真的是想都不敢想啊。您呐、啊，真的就是光明的使者。
0: 您过奖了啊。如果说啊，这个事儿没有在我们自己身上真正的发生的话，您可能啊都不敢相信。
1: 那是肯定。
0: 当初啊，您如果不敢相信，咱们今天呢也看不到这个结果了，对不对啊？所以啊，用上西域之眼奇方呢，我们的眼睛啊可以说是就真正有救了呀。
1: 真是这样。那您说像我这个情况，一个康复周期的药够用吗？
0: 实话实说啊，您的情况比较严重，当然呢您已经治疗了快三个周期了，已经收获了这么好的效果、说明什么呢？说明眼睛啊适应性非常的好。我建议您啊再用上一个周期就够了，因为啊您现在 0.12 0.15 的视力，将来呢还有很大的提高空间，我们尽量啊帮您恢复到0.3 到0.5，您说好不好？
1: 哎呀，太好了，那我听您的啊。那您给我报个名吧。现在不是有活动吗？可以提前报名了。
0: 是的啊，现在呢我们栏目组联合除障泽海府方、熊胆视力眼贴、熊胆滴眼液三家生产企业共同开展百日复明公益救助工程，希望通过这次公益救助的机会啊，让更多的眼病患者能够体验到维族医药对眼病治疗的独特作用，让古老的维吾尔族医药焕发新的活力，造福更多的眼病患者。
1: 哎，行，那麻烦胡老师给我再定一个康复周期的吧，这样省钱的机会也不多，我肯定不能错过呀。
0: 嗯，对，平常啊咱们用药的机会都不多，更别说这样省钱又治病的机会，只要听到的朋友啊都不会错过的。待会儿呢让导播先帮您登记上，随后呢转到你们当地，记得呢一会儿啊跟你们当地的工作人员电话核实一下，好吧？
1: 哎，好啊，胡老师，哎，您时间宝贵啊，我就不打扰您了，那就再见啊。
0: 嗯，再见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那如果正在关注节目的您，面对视力下降、视物模糊、视物变形正束手无策，使用的治疗方法又收效甚微，不妨抓紧时间参与到胡老师为大家举办的百日复明工程活动当中来，转变治疗观念，用西域治眼奇方重获光明新生。活动名额有限，机会不容错过。活动名额抢订热线400-996-9819 400-996-9819。那下面呢，让我们有请出下一位参与活动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让您久等了。
3: 我服用除障泽海普方差不多四个多月了，效果良好，先自愿做效果推用。特此声明。胡老师你好啊。
0: 哎，你好。
3: 我现在的心里可有底了，再也不怕失明了，就从来呀没用过这么好的药。
0: 嗯，
3: 这回呀是既省了钱也省了心，这文药西域治眼奇方啊是真把我给救了。
0: 嗯，只要选对药，眼病啊就能见奇效。哎，这是大家呀共同验证出来的。一个古方不但要传承千年，更要改良发展，这其中的艰辛啊是常人体会不到的。不过呢，只要能救人，救我们的眼睛，再多的苦啊都值得。
3: 吴老师啊，您呢不但医术高明，这医德也高尚啊。其实我们现在呀就需要像您这样啊德高望重的大夫啊。
0: 哎，您过奖了。我们不但呢要推广西域之眼奇方，更要啊把济世救人的精神传承发扬下去。
3: 现在啊你又给我们办了一件大好事儿啊，半价购药还送药，还赠送熊胆滴眼液和熊胆眼贴，这真给我们的眼病患者呀减轻了很大的经济负担呐。
0: 嗯，
3: 这可是天。

0: 那得好事啊，我得再定一个周期的。
1: 这次活动啊，确实给眼病患者带来了前所未有的荣耀福利。这两天啊，抢购的患者真是蜂拥而至啊，大家呀都害怕错过这样的机会。但是呢，药源数量本身就少，再加上这次优惠力度很大，原定3天的活动肯定是不能完整的开展下来，一定会有很多地区提前结束，所以机会啊非常有限。您的眼病是什么情况？跟我说一下。
0: 好啊，胡老师啊，
1: 嗯，
0: 我得白内障啊好多年了，最近这几年呢、是又严重了。
1: 哦，
0: 视神经萎缩，再加上啊我本身呢、就有这视网膜色素变性，
1: 嗯，
0: 所以这视力下降的是非常厉害。
1: 哦，那您用一般的药物肯定都不行是吧？
0: 可不是嘛，以前呢那中医啊西医猛药，什么包治百病的药用的太多了，都不理想，幸亏啊是遇到了好药，用上了西域自然奇方啊。
1: 现在除障泽海府方您用了多长时间了？
0: 到现在呀有4个月了，已经好的差不多了。
1: 嗯，
0: 眼前的白雾没有了，东西啊很清楚了，特别是眼睛啊感觉特别舒服。
1: 嗯，这次选对药了啊。
0: 可不是嘛，你说这视野一开阔，颜色都分清楚了，最主要是视力恢复的好啊，原来那3-5米啊都看不清事儿，现在30-50米外来一个人啊都能看清鼻子眼了。
1: 嗯，
0: 能分清啊谁是谁了。
1: 是吧，视力提高这么多呀。
0: 可不是嘛，现在我想出门我抬腿就能走。
1: 嗯，
0: 过个马路啊红灯绿灯我都能分清楚，看个电视也不怕光了，就是您现在呀给我一把大米我都能数得明明白白的。
1: 好啊，说明啊咱们的视力的精准度提高了啊，还有距离感层次感这几方面都提高了，我们可以感受到什么是真正的治眼病了，是不是啊？
0: 那可不是嘛，
1: 因为除障泽海府方它是用道地的西域药材清除异常的黑胆汁和胆液汁，打通干眼通道。多少人啊用各种方法不行还是失明了，都是栽倒了不能清除异常黑胆汁和胆液汁这一点上了。我现在呀不能让大家重蹈覆辙呀，不能让大家走向深渊走向失明，所以要从根本上清理晶体变异性的蛋白，清理眼底的黑色素沉积，垃圾毒素不再上攻眼睛，同时呢 DNA 修复酶修复眼底的视细胞，色素细胞的功能恢复以后呢颜色就可以分清楚了，而且眼底的血管避免异常的黑胆汁和胆液汁的刺激以后恢复原状，供血啊供氧就充足了，咱们的视力啊就会大幅度提高，而且视野啊也可以完全开阔了。
0: 我现在呀这心里啊是非常轻松，心情特别好，我再也不用啊走那全北的去看眼睛了。
1: 对呀、不用东奔西跑提心吊胆的治眼睛了。这在咱们过去啊是很难想象的。对我来说呢，既然让大家走上光明之路了，不能啊只让大家稍微好点，而是要让帮助大家呢从根本上彻底治好，否则呢我对不起大家的信任，对不起啊咱们新药证书和专利证书，帮大家治好眼睛就是我一辈子最高兴的事。所以说呀，如果没有用过除障泽海府方，永远不要说哎呦自己的眼睛啊好不了了，其实啊就差走出去尝试这一步了。
0: 可不是嘛，这就是个难得的机会，那就麻烦胡老师啊您给我报个名吧。
1: 可以啊，待会儿啊让导播帮您登记上。像您这个情况呢再用一个周期以后呢就可以停药了，以后效果呢会全部展现在您眼睛上了，这两天的名额可能就被抢定一空了，所以啊你要做一件事儿啊，转告身边有眼病的患者，让他们尽快抓紧时间帮他们呢也恢复。
0: 哎呀那是必须的，我一定转告。胡老师啊，这熊胆滴眼液和熊胆眼贴能不能卖我点儿啊，我买点儿行不行？
1: 这个恐怕是不行啊，因为啊这次免费赠送大家的数量都不够，以后有机会再说吧。
0: 哎那好吧，
1: 好那就这样啊，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我们期待着您眼病康复的好消息。 那现在呢，在胡老师废寝忘食的努力之下，终于为所有的眼病患者成功申请到了百日复明工程大型治眼活动。活动期间，在享受半价购药的基础上，订购18盒除障自嗨复方赠送。

0: 哈。还多送两盒这个除障泽海普方嘛。哎呀，您真的是给了大家一个实实在在的优惠和惊喜啊，胡老师。
1: 是啊，让大家花最少的钱得最多的药，这就是我筹备这次活动的初衷啊。这样的优惠机会以后恐怕也不会再有，现在名额少，时间紧，大家呀一定要把握机会就行啊。
0: 嗯嗯，我今天吧，我就是想问问哈，我订一个周期的够不够用？再一个呢，就是我想帮我姐姐也订上一个周期的药。
1: 您是什么情况？哎，您先跟我说一下。
0: 我是这个高度近视，还有青光眼，眼底还出血，视神经萎缩，这个左眼吧网脱过两次，就是做过两次手术了嘛。但是这个视力还是没保住吧，只有光感了。右眼吧，也就是个0.3%的视力吧。
1: 80%的网脱呀，都和高度近视有关。手术呢，不能修复眼底，所以视力必然会差的。
0: 是的，我是用这个西域治眼七方啊，快半年了，眼压降下来了嘛。以前呢都是27、28那样，现在吧这一直能稳定在13了。
1: 嗯，很好啊，最佳状态了。
0: 嗯，就是，我现在呢眼睛不胀疼了，也不难受了，这舒服了。眼底出血的情况吧，用了不到一个月就好了，到现在反正是一次也没再那个出血过，而且呢，就是我眼前就是没有那个打闪那种情况了。
1: 嗯，哎，不打闪啊，说明眼底的视网膜稳定了，哎，不用再担心脱落的风险了。您得的眼病啊都不简单啊。您是专门找着重病去的啊？您看，青光眼是失明最快的眼病，眼底出血也是，还有视网膜脱落，再加上视神经萎缩，都是失明最快、最令人头疼的眼病。但是现在呢，我们用西域治眼七方两个周期，定时炸弹一个一个都被解决了，红色警告呢，一个个被解除了。
0: 哎呀，对呀，这就解除了我的这个心头大患了。现在吧，我这看东西视野也那个恢复正常了，眼睛这两边那个东西也都能那个看得见了。像出门那个上街啦、过马路啦、做做这些家务活，现在啥都不耽误了。
1: 太好了啊！你又恢复的满意不满意呀、
0: 哎呀，满意呀，那超满意了。我这视力提高的也特别好，你看原来这个左眼只有光感的，现在都那个0.15了。这个右眼吧0.3，现在都恢复到0.5了呀。
1: 哎，双眼视力都有明显的提高了啊。哎，我问您啊，您说眼病好不好治啊？
0: 哎呀，这以前吧，我觉得这个眼病是真不好治。但是是现在来说的话，我也没有那个想到哈，我这个眼病能好得这么快。我就觉得用对了这个药以后，这个治好眼病就是那个水到渠成的事儿了。
1: 对对对啊。
0: 当初吧可以说是赌了一把，现在来说呢我是真的赌对了呀。
1: 是啊，您当初啊如果没有敢赌这一把的话呢，您敢不敢想现在会怎么样呢？
0: 哎呀，我真不敢想啊。
1: 半年的时间如果拖到现在的话，那就很难说了。哎，可能呢都会导致失明啊，因为这些病呢都是导致失明最快的眼病嘛。
0: 哎呀，也许真的就是这就会，也许我就啥都看不见了，可能这生活自理都困难了。
1: 对，所以啊前后对比两重天。没有用过西域治眼奇方，就不要说什么叫真正的治眼病。没有用过西域治眼奇方呢，你可能呢发愁眼病，哎呦怎么那么难治啊。但是用过的人啊都说眼病好治，哎，这就是区别。所以啊，让大家喜悦的是，西域治眼奇方的出现挽救了千万双眼睛，让我们感动的地方呢是说不完的呀。
0: 对对，哎呀，所以说是真的不错呀，胡老师。那个您帮我看一看，我再订一个周期的药，这够不够用呢？
1: 您是啊综合性复杂性严重的眼病，不到半年的时间，左眼呢原先只有光感，现在提高到0.15，右眼提高到0.5。我建议您啊定一个周期的药继续治疗，您的视力不但会更好，还能彻底的治愈，不让它复发了，好不好？
0: 哎，好的好的，那我听您的，我就那个自己定上一个周期的。还有就是胡老师，我姐姐这个情况我还想跟你说说。
1: 姐姐是什么情况？您说。
0: 我姐吧，她是白内障，也做了手术了，这不现在又复发了吗？就是看东西又模糊又有重影，完了还怕光。 另外呢还出现那个飞蚊症了。

0: 还有这个黄斑变性啊。
1: 哦，西域制眼气方非常适合你姐姐用啊。你姐姐白内障当时不做手术就好了，因为西域制眼气方呢不手术完全可以解决白内障，做完了呢只能是亡羊补牢。西域制眼气方内除眼障，外通眼脉，打通干眼通道，把眼底异常的黑胆汁、胆液汁全部的清理掉，通过 DNA 修复酶把眼底的黄斑细胞活化过来，炎症没有了，营养跟上了，你姐姐的眼病啊就能从根本上好起来的。
0: 哦，哎呀，那挺好的，那我就趁着这个优惠，我给她也订上一个周期的药。
1: 一定要抓住现在的机会啊！活动呢，虽然说是有三天，但是按照现在的报名情况来看呢，有可能呢会提前结束。所以啊，也提醒关注咱们节目的朋友们，一旦机会成为历史，到时候啊，你再想用药，那谁呀、也没有办法了。
0: 对对，那胡老师就是麻烦您给我们那个登记上呗，我一个周期的，我姐姐一个周期的，行吗？
1: 这样吧，待会儿啊让导播啊给您登记上
0: 啊、
1: 然后呢你再联系你们当地的工作人员核实一下，好吧、那我们就说到这儿 啊，有时间呢咱们再聊好不好？还有其他的朋友打电话呢，再见、
0: 好好，再见胡老师。
2: 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那这次百日复明工程是专门针对我们眼病患者的公益救助活动，范围涉及全国百余座城市，将会有近万名眼病患者受益。在这里啊，也要提醒广大的听众朋友，由于本次活动的名额是非常有限，所以名额发放完毕，活动就会立刻结束。想要通过西域制眼奇方和傣药熊胆滴眼液以及熊胆视力眼贴来康复眼病的患者朋友们，务必要抓住良机，抓紧时间拨打场外的报名电话400-996-9819 400-996-9819来抢定名额吧。下面呢，让我们有请出下一位参与活动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您可以和胡老师通话了。
3: 我服用除颤泽海虎方一个周期了，哎，效果您好，现在自愿做效果推广，哎，特此声明。哎，胡老师你好啊。
1: 哎，你好。
3: 哎，胡老师，我真的命挺好的，本来能碰上给我老伴治眼病的好药好大夫，我就挺感激了。你看这次竟然还赶上最大的公益救助活动，真的是老天爷都在帮我们啊，想让我老伴快点好起来。
1: 嗯，确实很幸运啊，这次百日复明公益救助活动是我推广维吾尔族除障通脉疗法以来最优惠的一次，这样的优惠力度啊，在过去是从来没有的，谁能赶上啊就是省钱了。哎，你老伴儿这个眼睛是什么情况啊？
3: 是这样的，我老伴的药不是马上用完了吗，我着急，我想再买一个周期的。
1: 嗯，哎，那我得看看恢复的情况怎么样啊，因为多数情况下一个康复周期就解决问题了。老伴儿是什么眼病？
3: 他是糖尿病眼病，眼睛糜烂性出血，去年把激光都打了3-4次了，还是反复出血。
1: 大面积出血、糜烂性出血，打激光啊是止不住的，而且有反复，眼底啊肯定是有损害的，很容易就失明了呀。
3: 加上他有那个黄斑变性，视网膜脱离，还有一个呢，眼睛老打闪。右眼做过白内障手术，换了一个进口的晶体，现在视力不行啊，只剩右眼0.1了，左眼稍微好一点，有0.15。
1: 哎呦，非常危险啊！这是低视力状态，再往后发展呢，可能就会失明的呀。
3: 对呀、发展的非常快呀，药其实没少用，但是毛病吧越来越严重。听说哪个药好，对眼病好，我们都赶紧买了试一试。试来试去，终于试对了您推广的西域制眼奇方了。
1: 嗯，功夫不负有心人啊，只要您坚持不懈，光明之门啊迟早会为您打开的。
3: 哎，是是是，哎呀，不想失明啊，刚开始的时候没抱什么希望，就想啊能控制住视力，能恢复到个0.2、0.3就可以了。
1: 这都是用西域制眼奇方之前的想法，最后的要求啊都会提高的。
3: 嘿，真是真是，用上以后吧，这个效果确实好。你看现在眼睛那个白部啊没有了，看都眼部变形了，主要是眼睛也没有再出过血，眼睛也不打闪了，这样心也宽了呀，视力提高了很多。你看现在左眼的话能有0.15，右眼有0.3了。
1: 右眼原来是 0.1 现在是 0.15， 左眼是 0.15 现在是 0.3， 哎呦，都提高了三行左右啊，基本上达到我们预期的三行了。
3: 是的是的，这功劳都归功于您啊。
1: 哎呀，就是啊，你们老两口不抛弃不放弃努力的结果。我不过呢就是提供了一个方法。如今老伴儿生活已经能自理了吧？
3: 哎，我没问题。
1: 嗯，0.3的视力啊，哎，并不影响日常劳作了啊，再也无需担忧失明的问题了，并且啊，你看各项症状都已经得到了缓解，眼底呢也不再出血了，这个呢长久以来的难题啊得以攻克了，这一点呢是非常重要的啊。另外呢，白内障手术后白雾可能会再次出现，这是由于后囊膜内的变性的蛋白引起的。而通过西域治眼奇方呢，就能够将这些变异的蛋白溶解并彻底的排出。再者呢，若要解决黄斑变性的问题啊，就必须解除两种毒素，即黄斑区的光毒和体内的燥火毒素，也就是异常的黑胆汁和胆液汁。过去呢并没有其他的方法可以解决这个光中毒的问题。但是光中毒啊确实存在。那么靠什么来解除眼底的这些毒素呢？靠的就是除障泽海府方当中的斯卡莫尼亚酯、西红花以及 DNA 修复酶，而且通过修复和营养眼底视网膜散光的问题啊，也能够得到解决。这样一来呢，老伴儿啊就十分安全了。
3: 哎，对对对，所以我就想啊，趁着现在不是有活动吗？有优惠啊。给老伴再马上一个周期呢，我想着接下来这一个周期好好的让他按时用药，再注意一下日常的眼部护理，说不定他的视力还能再提升提升啊。等这一个周期用完，要是效果还那么好，我还得接着给他再买，不管以后还有没有优惠活动啊，为了老伴的眼睛，我都得让他把这个药的话继续用下去的。
1: 哎，您这种想法真的很对啊。现在呢正好有优惠政策，咱们要抓住这个机会，趁着眼睛还在恢复期，巩固治疗成果，争取更大的突破。除障泽海府方配合熊胆滴眼液和熊胆视力眼贴使用，能够持续的清除眼内的毒素，稳定视力，防止复发。这个阶段性的治疗啊，不仅能够维持现有的视力水平，还能进一步提升健康状态呢。
3: 哎，是是是，哎，胡老师还有一个好事啊，因为我的眼睛啊也不太好，有那个老花眼，原来的话经常迎风流泪，还有一个倒睫毛的情况，用西域治眼奇方一个月就好了，我真的没想到，得了眼病啊不要怕，也不要放弃治疗，哎呀，趁着病啊，还轻的时候吧，就赶紧治疗，对吧？
1: 嗯，对呀、啊。这可是您的肺腑之言了啊！大家想想，一个人要是失明了，哎呦，那得承受多大的痛苦啊！所以啊，我们必须对大家负责任。我明白为什么大家到最后都来找我，也清楚大家对我的期望。要是呢还让眼病继续折磨大家，我就感觉像是自己的亲人在受苦一样。俗话说呀，草木无情，人有情。我会把唯一为要的成果呀分享给大家，我相信啊，行善必定积德，积德自然后福无穷，而且呢我更坚信啊，每个人都能拥有一双明亮的好眼睛。
3: 胡老师说的真好啊。哎，胡老师记得你别忘了给我报上名啊，好吧？
1: 您放心吧，让导播啊给您登记上，挂完电话呢您再联系你们当地的工作人员确认一下。那我们就聊到这儿吧、哎、好吧，
3: 好，
1: 再见啊。
3: 哎，胡老师谢谢啊，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来电，同时我们也感谢胡老师的耐心解答。那由于时间的关系啊，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在节目最后要再一次提醒朋友们，百日富民工程大型治眼活动正在预报名当中。活动期间在享受半价购药的基础上，订购18盒除障泽海府方赠送2盒除障泽海府方，同时加赠熊胆视力眼贴150贴，再加赠熊胆滴眼液10瓶。那如果您还没有来得及报名参加到此次的百日富民工程活动中来啊，就请您立刻拨打场外报名电话400-996-9819 400-996-9819和咱们的工作人员取得联系。因为活动的名额十分有限，名额报满以后活动立刻就会结束，所以请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 守护心灵之窗，开启光明之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